0: 我还当日寇是他妈的刀枪不入的呢，也是他妈的不禁打的。弟兄们，我们的口号。
1: 对对对

0: 敌人在飘风山口布下重兵，就料到我们会从飘风山口突围，咱们来个出其不意，选择大高岭方向突围。
1: 我们暂时还不能做突围的动作。如果我们不尽快想办法突围，我们整个军就要被包饺子了。如果我们匆忙突围，必定会给小鬼子留出破绽和缺口。那样，我们的部队就会被小鬼子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的吃掉。
0: 就算是能突围一部分，也比全军覆没的强啊！闭上你的乌鸦嘴！别忘了，我们的火力并不比敌人差。军长，敌人是在不断的增兵，而我们是在快速减员。坚持，再坚持一下。我相信长官司令部。
2: 一郎、分担を引き、山岡石膏製を投函でおちゃう。はい、行くぞ。第13連隊、23連隊は直ちに兵庫山を進行。 必ず1時間以内に大日本航空の軍機を山頂にはためかせるのだ。

0: 我们要去找。
1: 金总，漂浮山高地丢了，副师长、郑王、朱师长身负重伤。
2: 鬼子，
0: 多少人
2: 还不清楚，特务兵掩护局部往南面撤离，
3: 撤退！

0: 启动电台，发布作战命令。是。命令：第26军交至楚部，从高唐岭。命令：第79军下处中部，自蒲塘镇。命令。 74军王耀武部从春华山快速向金井方向运动，于10时30分对敌第6师团侧背发起攻击，命令李玉堂部顺势反攻，与上述三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围歼敌第6师团。命令：暂编第7师王佐华部，暂编第8师张军松部。
1: 预备第11师叶佩高部，暂编第6师赵继平部，立即退入长沙城内，根据既设防御阵地，对敢于入城之敌进行巷战，务必全歼来犯之敌。命令第32军快速运动到汨罗江一线布防，北阻敌第3师团、第4师师团南进，南防敌第6师团、敌枣原支队北撤。 命令第65军快速向新乡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集结，与第27集团军、第30集团军配合，对敌第3师团、第4师师团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各部到达预定地点后，不用等待命令，立刻对当面之敌。

0: 发起猛烈攻击，务求全歼。
1: 可是第三十二军、第六十五军都不是我战区的直属部队啊。
2: 谢长官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录，你哪来这么多废话？执行。
1: 是。

0: 去哪？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

0: 补考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

0: 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

0: 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快弓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弓快夹弓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没错，薛伯林既然遗失湘潭，那他是不是准备放弃长沙呢？
1: 不，长沙绝不能放弃。长沙会战之前，我是主动提出过放弃长沙，退守衡阳，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正在加速形成，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苏联，都在关注着中国战场上的形势发展。今天的长沙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是受世界瞩目的标杆。这个时候如果长沙沦陷，必将会挫伤国际社会对我中华民国的信心。长沙绝不能死。绝不能死。命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立即对宜昌发动猛烈攻击。围魏救赵，策应长沙。

0: 你坐，别抱。根据薛长官的电报，再过半小时，援军就到了。
1: 你这是头猪啊！薛长官这是在迷惑敌人。
0: 怎么讲？
1: 还没明白？薛长官下这种真真假假的命令，是在吓唬敌人。这说明什么？这恰恰说明薛长官手里头已经无兵可用了。
2: 小鬼子，吓是吓不走的。我们第十军要想不被全歼，只有自己想办法突围了。
0: 可是飘风山已经失守，我们无路可退，用自己的力量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就是突围出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那也是泰山军的种子。
2: 命令各师，10:30准时行动，向大沟岭方向杀开血路，乘胜突围。
0: 是。
3: 看来靠我们一个师阻挡不了鬼子过河，怎么办？小心。
4: 好啊。薛长官不是下令4个师在城里？
3: 九。要是有4个师在城里，他司令部干嘛要撤到湘潭去？薛长官是没有想到鬼子会一竿子插进长沙城，所以根本没有布置城防。现在的长沙城几乎就是一座空城。
5: 可是师座，那按原先的部署应该是第10军和第74军会防的，可现在
3: 这两个王牌军恐怕是泥菩萨过河了。
5: 那我们怎么办？
3: 薛长官的命令不是让我们依据城防工事和鬼子巷战吗？这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让鬼子进城的打算了。我们立即撤进城去，利用我们熟悉地形的优势，以营连为作战单位和鬼子巷战。如果实在扛不住的话，就只能弃城了。

0: 我们可以不杀你，但是请你把我们带到省政府大楼。你们来了，那省政府大楼根本就没人办公了，你们上那儿干嘛去？
1: 我们要把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插到上面。
0: 好啊，那插得那么高都看得见是吧？好，好，好，我带你们去。
1: 走。
2: 諸君殿、入場し30分が経ちますが、城内は交戦の様子なしです。品軍は逃げたのでしょう。
3: 部隊に命令、これより入場する。

0: 营长，鬼子来了。不好，有老乡。营长，他好像是湖南商会的张会长。他是容易把鬼子引入我们的地雷阵。
1: 哎，怎么不走了？
2: 这就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1: 这是哪儿啊？
2: 炸呀！国军弟兄们！

前长官，在我军各部不断的进攻和袭扰下，日军退回到新长河以北，他们企图占领长沙的目的，又一次被我们粉碎了。

0: 参谋长，我们可以庆祝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0: 1941年10月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基迫于战局困扰，终于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各部下达了紧急反转令。10月9日，日军撤过新墙河，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战前状态。历时1个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日军伤亡41500人、国军伤亡达10万余人的结果而告终。
1: 大捷，全胜。作为舆论上的宣传是可以的，也有这个必要。但如果军中也像

0: 着报纸上去评论和认识二次长沙会战，这样就大有隐患了。
1: 委座是否对二次会战并不满意？
0: 你说连74军和第10军都赔上去的胜利，你让我怎么满意呢？
1: 委座，不管怎么说，我们再次挫败了日寇占领长沙的企图，还是值得庆贺的。
0: 我看通过这次会战，他薛伯龄脑子出了问题。
1: 委座，该不会是有换将的打算？
0: 你也想替薛伯龄说情吗？
1: 听委座的口气，好像已经有人为薛将军换家了。
0: 是有不少人为他说情啊。
1: 这么说大家的想法还是一致的，所以。
0: 可是向我告状的人也不在少数。
2: 委员长，飞长沙的飞机准备好了。
1: 委座是要去长沙？
0: 去长沙替他薛伯龄收拾收拾摊子。

0: 兄弟，冷静点，冷静点，兄弟，冷静点。兄弟，你冷静点。
1: 我的胳膊。
0: 冷静点。
2: 怎么了，
0: 团长？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一仗打得太惨了。
3: 咱们死了这么多人，可一切还是回到了原点。
4: 这次我们第十军是不是完了？
5: 弟兄们，听我说两句。咱们太上军的口号就是不怕牺牲，有我必胜。我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腰里边缠的就是裹尸布，我临行前是老丈人给我的。什么意思？就是不怕死，怕死就别打仗，那就是那句口号，不怕牺牲，有我必胜。
6: 不怕牺牲，有我必胜。不怕牺牲，有我必胜。不怕牺牲，有我必胜。
7: 我袁正道，李正。
8: 为什么都站在这儿不进去开会？
9: 报告校长，薛长官命令所有人不准我们进去。

0: 保定军校学生犯错思过的方式，还有多长时间？报告委员长，还有4分半。下来吧。你是想提醒，我也曾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1: 委员长，委员长，您，委座，委座，委座，委座，使不得！
2: 你现在是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不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1: 是，
0: 还用这种方式？开会，
2: 开会，
3: 是。

0: 大家都请坐下吧。剑生，先把军委会的奖惩令给大家念一下。
1: 是。

0: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蒋成令通令嘉奖作战积极守城有功的暂60师师长赵继平，
1: 到。
0: 第80师师长张军松，
1: 到。
0: 统领嘉奖以身殉职的190师副师长赖传香，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汉清，第197师第590团第2营营长刘瑜，第99师第295团第1营营长曹克仁。鉴于第10军在此次战役中作战不利，造成所部重大伤亡，负有指挥责任之第10军军长李玉堂，
1: 到。
0: 第10师师长方先觉，
2: 到。
0: 第190师师长朱越，
3: 到。
0: 予以撤职处分。还有最后一项决定，第58师师长廖凌奇
1: 到，
0: 在战场初开之时私自脱离战场回家探亲，致使全师战斗力涣散，一触即溃。军委会决定以临阵脱逃罪处以死刑。
4: 魏座饶命，魏座饶命，魏座饶命啊，魏座饶命啊。

0: 该赏的要赏，该撤的要撤，该杀的也要杀。接下来会议该怎么开呢？薛司令长官，
1: 薛岳在。
0: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不会以一场战役的胜负来论英雄，但作为一个战役的指挥官，必须要善于总结胜负得失，以利再战。这次南越军事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听你们第九战区的战役总结。想必你已经有所准备吧？
1: 是，之下已经草拟了着文，恭请委座审阅。
0: 那好，既然你已经写好了总结，就不用让我一个人来审阅。上来，照本宣科。
1: 是。

0: 薛司令长官的战役总结，大家都听完了，你们都在看着我，想问问我的看法，对不对？那好，男人之事总得有人要去做，我就当仁不让，先说说我的看法。我对薛司令长官这个战后总结得出8个字。
1: 避重就轻，
0: 泛泛而谈。我对这次长沙二战失败的结论是：主将轻敌，处处挨打。
1: 跪坐。
0: 你先听我说完。在整个二次长沙会战中，敌人要打我们的哪一点，他就可以打我们的哪一点。 他要占领我们的长沙，他就可以占领我们的长沙；他要几时进来、几时撤退，皆可以大喊大叫，甚至用广播来通知我们。而且，他们可以按照预定的时间，丝毫不差的实施做到。问题出在哪儿？主帅领军。 将士用命。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战役指挥官的。这场失败再次印证了战场上的一个铁律，那就是骄兵必败。这次我们会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 骄满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如果你还只知道躲在那拿大顶，而不知从心底里深刻的反省自己，下次再战，必然还是再败。
2: 高书记，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意见传达下去。
3: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谢谢啊。
4: 主任，
2: 啊，给。你来的正好，我正要跟你说呢。刚才啊，湖南省工委的书记高文华同志来了个电话，他对咱们这个报纸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来。

0: 认为啊，我们三湘抗战报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既不夸大所谓的胜利，也不要简单的归于失败。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所以啊，你们在写稿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明白吗？
1: 哎，我明白了，主任。
0: 哎，那个陈明运最近有什么

0: 认为柯丽娟已经把他给招供出来了，可长官司令部有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
1: 他会不会觉得长官司令部是在利用他呢？
0: 陈明玉是我们下的一步妙棋，如果让他察觉到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不行，无论如何我们要让他深信他自己并没有暴露。
2: 姐，你们来了
1: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陈记者，以后会经常深入战区采访的。
2: 哦，你们记者也不容易啊。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就尽管说啊。
3: 一定。第十军这一仗损失很大呀，
2: 太惨了。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穿起来特别有气场。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这是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

0: 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0: 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会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骄满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
1: 伯陵，
2: 你怎么来了？
1: 你都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给你带了点广东点心，都是你爱吃的。
2: 往哪儿放？我哪有脸

0: 吃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我更没脸面对十几万伤亡的弟兄。由于我的骄狂轻敌、误断误判，致使整个战役失利，我愧对委座，愧对几万万翘首以待胜利的国人呢。
1: 别折磨你自己了，坚强点，别忘了你可是战区司令长官。
0: 我是战区司令长官，但我也是个笨蛋，我是个负罪如山的大笨蛋。
1: 我相信国人不愿意看到你这个萎靡不振的薛将军。你想想老爷子，他如果还活着，他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吗？振作点啊。
0: 我就算振作起来，恐怕也没有再战下一的机会了。
1: 我想委员长没有当面撤你的职，说明这件事情还有缓和的机会。走，快点回家吧。啊，走啊。我有主意，要不我给蒋夫人打个电话，请她过来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0: 你别瞎闹，我这么点小事你惊动蒋夫人？没脑子，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1: 那走吧。
0: 副官，收东西。

0: 你看看谁在家等你呢？
1: 陈诚，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个人，
2: 司修兄，我可是等了你很久啊！
1: 你来我太高兴了。
2: 不要怨夫人，是我不让她告诉你的。你把自己禁闭了三天三夜，想必是一定得到什么感悟了吧？
1: 有点感悟。
0: 有点感悟，你们俩就坐下来聊吧。子修，我让后厨给你准备了几道正宗的浙江菜。
2: 哎呀，太麻烦了吧？
0: 不麻烦。
1: 坐。
2: 好。
1: 喝的是黑茶吗？
2: 当然了。
1: 嘿嘿，那两包喝完了吗？
2: 没有，还有很多呢。
1: 你这一来，我的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可见到说话的人了。这三天，我把两次会战的得失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
2: 我洗耳恭听。
1: 二次会战打成这样，都是由于我误判轻敌，这一点我绝不退位。可是作为一名军人，经历了一次失利的战役，不能仅仅是承担责任、接受处置了事，而更应该从战术上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攻守失利，对吗？
2: 柏灵兄这三天三夜，真是达到了一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境界啊。
1: 其实，从一次会战到二次会战，我都坚持是一贯的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术战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我这么说，你同意吗？
2: 同意。

0: 第一次会战其实没有开始真正的决战。我这么说是因为争取外域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冈村宁次就下了反转令撤兵了。我认为打得最成功的是上高会战。上高战役的成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和强有力的守军，因为敌人有空中优势，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点和能打仗的守军。我74军做到了这一点，既坚决地守住了阵地，又给予敌人大量的消耗，最后也为包抄敌军赢得了时间，所以我们成功了，战役的目标得以完成。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反思，二次会战中我命令与敌决战在金井地区的设想是否正确。
1: 结论呢？
0: 第一次会战和上高战役敌人都是兵分三路，而我们选之决战的都是其中一路。而第二次会战阿南危机采取的是集重兵于一线闪电式进攻，所以我们的防线很快就溃败了。为了避敌锋芒，我让27集团军和30集团军撤进了大云山和幕府山，然后从侧面攻击敌人的第3师团和第40师团，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这样他们前面进攻的第6师团就成了一支深入的孤军。接着我又命令第10军和第74军在金井一线与前面的敌第6师团进行决战，如果不是密码失窃，我相信就一定能转被动为主动，并且将第6师团围歼于金井一线。经过这次战役，我发现阿南危机这个人身为大将者有他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急于建功。在山西打那一仗，他是擅自出击，这次进攻长沙他又是一味猛进。
1: 你如此潜心研究对手，想必是找到了什么克敌的办法了。
0: 我相信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利用他的弱点打一次真正的胜仗，以雪前耻。
1: 柏灵兄，我倒想仔细听听你找到了什么制胜的办法。
0: 天炉战法。
1: 天炉战法？
0: 对，天炉战法。
2: 哎呀，真没有想到二次会战会打成这样。薛柏灵，无论是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胸怀，还是指挥家的韬略，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为了确保长沙不失，委座开始痛下决心的时候了。你是想要我临阵换将吗？经过二次会战，薛柏灵已经灰心丧气，斗志全无。如果继续让他指挥作战，我们只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1: 我不同意。委座，剑生的谏言不可取，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薛柏灵。
2: 继续说。
1: 之下以为，二次会战之初，薛柏灵确因麻痹轻敌而使战局陷入被动，但是他后来根据战场的事态调兵遣将所做出的几项举措还是可圈可点的。
2: 哼，可圈可点，那结果如何呢？几乎使我们两个王牌军全军覆没。
1: 剑生兄，那是因为情报泄密所致。
2: 借口。即便是情报泄密，那他也难辞。

0: 子修，剑生兄，我知道你一向和薛伯陵有隙，但在此党国危急之时，作为身居要职的你和我，能不能不意气用事啊？
1: 子修，你说我是意气用事？哼，那我看你才是感情至上。子修，你说的很对。 你我都身居要职，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绝不能把个人感情凌驾于党国利益之上，对不对？
0: 剑生兄，你
2: 好了，剑生，子修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让我把他的话听完好吗？
0: 你去见过薛伯陵是吗？没错。
2: 之下刚刚倾听了薛伯陵对两次会战的反省，之下以为薛伯陵已经找到了二次会战失败的原因，而且他还已经找到了新的克敌之法，这就是天炉战法。
3: 何为天炉战法？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是：当日军进攻时，我军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前提之下。 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的拖累和消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之后，便主动向斜侧后方的山地转移，不是直线撤退，而是绕到敌人的包围圈之外，从更大层面上对敌人形成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而在中间地带彻底破坏道路交通，控制清野，将敌人引诱到我们的决战区域。 然后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天然的熔炉，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1: 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0: 伪造来电，念：为免长沙恢复，功过相称，毋庸易处，唯望以后努力戒慎，莫自负使命可也。我没太懂，伪造的意思是。
1: 伪作的意思是，希望柏林兄重振旗鼓，再于日寇决一雌雄吧。
0: 伪作就是伪作呀。

0: 杨司令，杨司令，杨司令，杨司令，请啊，请，
1: 哎呀，三位副司令长官，
2: 长官好，
0: 罗长官，
3: 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柏灵兄，我请委座电令你继续坐镇长沙的消息，我这满天乌云是一扫而光了，
2: 就是琢磨。委座要是这个时候换将，不但对北陵不公，我们也感到心寒。哎，委座这次电令，可是让我的心落了地了。
4: 哎，我可没有你们两个那么博大的胸怀啊。柏林兄没有被免职，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个严冬啊，晓得该找哪个陪了。
2: 这样好。
5: 烟斗都打断了，老兄够危险的。
4: 嗨，你还不晓得我，属毛的，九条命。

0: 我还以为委座要处置我那几天，你们三位副司令长官都快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呢。
1: 是他，
0: 杨森，
2: 诽谤，绝对诽谤。
3: 请，
4: 请。
0: 请坐。
3: 来，请坐。
0: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四个字：天卢战法。请各位各抒己见。
1: 这个本林兄啊，在座的都是司令、副司令级的长官，那就让我们这么干坐的。哎。
0: 何副官。
2: 到
0: 橘子，
2: 是。
0: 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啊，尝尝。现在正是长沙下橘子的时候哦，看看比四川的怎么样？
1: 好的，好的。哎，
3: 还是不错啊。
5: 柏林兄，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你的天卢战法，我是这么想的：先以纵深的阵地节节抵抗，尽量的消耗日军的阻力。然后将其引到我们所决定的决战地点，以一支战斗力能与日军抗衡的部队，像一块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它，然后我们可以集结大部队围而歼之。关于这一点共识，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所讨论的是，在湘北究竟哪一个地方可以作为适合的决战地点，也就是说把何处设为炉膛。对此我不知道薛长官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尤青兄一句话就抓住了关键。我想把炉膛设在长沙城。诸位要有不同意见不妨直说。
1: 那就恕我直言，我以为把炉膛设在长沙风险太大。
2: 我也有同感，因为炉膛一旦被击穿，长沙城势必不保。
5: 柏林兄把长沙定为炉膛想必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想听听您的理由。
0: 我的理由是，两次长沙作战日军都铩羽而归，长沙不仅仅是战略要地，而今已经成了抗战的一面旗帜。日军大本营已经对阿南危机的作战才能有了非议，而阿南危机想平息这种非议的唯一办法就是占领长沙。在以前我们分析过，阿南危机急于建功，当今中国已经没有比占领长沙更显赫的战功了，所以下次进攻阿南危机一定会把占领长沙作为目标。
5: 柏林兄一把就掐住了阿南危机的命门七寸。
0: 思之再三，只有把炉膛设在长沙城，才能把阿南危机引到我们这个熔炉中来。
1: 柏林兄这么一说我也赞成，那么如何构建这个炉膛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5: 我想有两点是极为重要的。
0: 你说。
5: 第一，一定要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一定要顶得住敌军的第一轮炮火。
0: 就是说要加固炉膛，不能被敌人一击而穿。
5: 对。第二点更为重要，就是如何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来固守炉膛。
0: 可是如果阿南危机知道我们有重兵布防，他就会裹足不前，就会达不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
5: 所以我想到只有一支部队能看当此任。
0: 第十军。
1: 第十军
3: 为啥子？
0: 知之者而后勇，正因为他们在金井受挫，

0: 们急于雪耻，所以第十军会勇不可当，让泰山军守庐塘，一定会稳若泰山。
1: 可现在的第十军主官被拆，士气低落，在更多人的眼里，现在这支第十军完全丧失了泰山军之雄风，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烂军呐。
0: 王副司令长官也这么认为？
1: 是，
0: 烂的还不够，越烂越好。只有让他们烂得出了大名，阿南危机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达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
2: 这点我赞同。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2: 我们现在是要让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固守庐塘，又要让阿南危机认为这是一支战斗力低下的烂军而放心大胆地进入庐塘。那我想问，我们怎么让阿南危机中我们的计呢？
0: 对此我们有另一项计划，蒋干道书。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具体负责实施。
1: 哎，薛长官，你不是一向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吗？咋个这次用上八路军了？
0: 我才不管什么八路军九路军，只要能打垮日军，我哪路神仙都请。
3: 幸亏是贯通伤，快好了。
4: 那我就可以回部队了呗。
3: 出不出得了院我说了不算，那得问院长。
4: 那我找你们院长去。
3: 院长。
4: 哎，周院长。
5: 李团长，怎么想回部队了？慢点，
4: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泰山军这回是栽跟头了，可是那也不能把责任搁在第十军呢，军长也得撤了，师长也得撤了，现在弄得咱们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5: 我的心情和你一样，进京之战我军伤亡如此惨重，但是我没有对泰山军失去信心，我们一定能重新争回泰山军的荣誉的。
4: 现在三六师人家就指着鼻子骂你，这气儿我是忍不下去了。昨天又不是你，我早跟他们干起来了。
5: 要是打架能争回泰山军的荣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上。自己人和自己打，能打回第十军的军威吗？
6: 狗屁泰山军！
4: 你看，
7: 你再说一句，
6: 啷个嘛？
8: 你要再敢骂俺们泰山军是熊抱一句，俺就扭断你脖子！
6: 呸！狗屁泰山军，拿最好的装备去当白仗。我看啊，你们就是熊抱军。
7: 你说谁呢？说谁呢？
4: 你哪个部队的？
6: 老子是战六师的。
4: 知道你是战六师的，战六师跟别人说话就老子老子的吗？
6: 我也不是对哪个都喊老子，就是对你们这帮泰山军龟儿子喊老子。
4: 你啥意思啊？
6: 这个还用问吗？就是说你们熊宝噻，仅仅一战你们找小鬼子打得是丢盔卸甲，就连你们军长师长都被给了职，老子在你们面前喊老子，老子还降了背嘞。我看啊，干脆喊你们叫孙子，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4: 你再说一遍。
6: 孙子。
10: 我是吴一志。什么？知道了。

0: 怎么了？第十军和三六师的伤兵在野战医院打架，还动用了部队增援，双方几乎要火并了。我去现场看一下。
1: 哎，等等，火并的一方有第十军的部队吗？第十军的三五八团，还有三六师的第三团。命令。
2: 战区宪兵部队立即出动进行弹压。
3: 卫立雄，就是士兵打架，不用宪兵队，我带着警卫连去就可以了。
0: 已经火并了，还仅仅是打架吗？我看可以定性为一场哗变事件。
2: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是啊，卫立雄，事态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不要扩大，传出去不好听。
0: 为了整肃军纪。 我不怕家仇外扬，参谋长，执行我的命令。
2: 你再考虑一下。
0: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起严重的哗变事件，绝不能姑息，否则不等日寇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垮了。参谋长，你是要我自己带宪兵部队去吗？
2: 我去。
4: 是弟兄们，只要是第十军的，就给我狠狠的揍！

0: 王八蛋敢骂我们泰山君，你再骂去试试！骂你怎么了？好，你有种，我数到三，谁不开枪谁有孙子。来呀，一、二。
1: 让开！让开！干什么呢？这一个个吃饱了撑的，是不是？往后靠！把第十军的枪都给我下了。
2: 是。
1: 哎，为什么下我们的枪？一个巴掌拍不响，凭什么就下我们泰山军的枪？还好意思问？现在的泰山军还敢称泰山军吗？
0: 怎么了？
1: 我看改成豆腐军还差不多。我宣布。
0: 第十军、
1: 御史师、三五八团集体哗变，按军中条例，全部逮捕。
0: 我不同意。
1: 最多也就算打架斗殴，凭什么说我们是哗变？枪都顶上火了，这仅仅是斗殴吗？走吧。
0: 好，
1: 把他们给我押走。
0: 我让开。走，走，快点，快，开走。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公平。你说明明是两边打架，宪兵队怎么能拉偏架呢？再说了，为什么只抓第十军的人呀？
4: 是啊，我也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
3: 哎，你知道吗？蒋委员长把第二次长沙会战定义为一场失败的战役，他肯定不想让薛长官承担这个责任，就只好找个替罪羊了。

0: 再加上第十军在金井之战的时候打得十分的失败，伤亡惨重。你说这李军长吧，既不是蒋委员长的人，又不是薛长官的人，我看呀，这李军长是要倒霉了。那不是李军长吗？哪儿呢？走。
1: 刚才过去的应该是泰山军的李玉堂军长。
0: 你看清了吗？
1: 应该没错，那边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部方向。走，过去看看。
2: 李将军，您这是？
3: 我找薛岳。
2: 李将军，请稍等，容我禀报。
3: 禀报个屁呀！老子今天就是来闯辕门的。
2: 将军，请您遵守司令部的规定。
3: 什么狗屁规定？开车。小子，行啊，敢拿枪对着老子是吧？你有种！来吧，小子，往这儿打，开枪！你要是敢碰老子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给我扶起来。
4: 玉堂兄，火气不小啊！
3: 我火气大着呢。
4: 怎么了，
3: 薛长官？杀人不过头点地。我李玉堂违反军令，战场上失利，要杀要剐，我没二话。但是，你不能对我们第十军斩尽杀绝。
4: 玉堂兄，军中条例你是知道的。你的部下集体哗变，我按军中条例进行处置，这没错吧？
3: 狗屁条例！哗变！你好大的帽子！你是别有用心，
2: 李军长，说话有点分寸。
3: 去他娘的分寸吧！老子都被人给算计了，我还讲究什么分寸呢？薛岳，
4: 叫薛长官。
3: 薛伯陵，你给我听好了，你不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吗？没什么了不起，老子是黄埔一期，我不怕你。你现在官比我大，你有权撤我的职，但是你休想封住我的嘴。我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薛岳就是拿我们第十军当替罪羊，替你背指挥失误的黑锅。
4: 李玉堂，你虽然被撤了职，可你仍然是第十军的代理军长，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3: 你想一枪崩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李玉堂就是这次哗变的罪魁祸首，死有余辜，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吧，我李玉堂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爹娘养的。开枪！
4: 你是个神经病。
3: 我就是神经病了，怎么了？我这个神经病也是被你的阴谋诡计逼出来的。
4: 执行军纪，
3: 等等，你回来！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你这个卑鄙小人！
5: 吴兄，
2: 你送军法处，带走！
3: 放开我，薛伯陵，你这个卑鄙！
0: 走，走吧。
1: 伯田君，为我们即将迎来的胜利，干杯！
6: 看来陈小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0: 长沙驻军因为战役失利而陷入将帅不和，内讧不断，甚至发生部队火拼哗变的重大事件。更可喜的是，一直被皇军视为劲敌的泰山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神勇，变成了一支臭名昭著的烂军。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第九战区已经如同一滩散沙，不堪一击。
1: 小姐的意思是皇军再次进攻长沙已经胜券在握了？
0: 现在驻守在长沙的敌人就像是一个纸糊的巨人，轻轻一推就倒了，难道皇军还能不胜吗？
1: 我马上发报向十一军司令部汇报这里的情况。
2: 哎，主任，
3: 看你心急火燎的，是不是蛇已经出动了？
2: 陈明远已经对第十军所谓的哗变事件深信不疑，刚才他极力地甩开我，心急火燎地又去了那个宜春茶楼，估计是去给敌人发电报了。
3: 太好了，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
2: 主任，蒋干道书计划的书已经到了，该收网了吧？
3: 如果过早的收网，就会使长沙的敌特和日军司令部的联系中断，这样就会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警觉，到那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2: 哦，
3: 李辉啊，这个陈明运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你和他一起周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听见了吗？
2: 哎，主任你放心吧，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估计他不会怎么样。
3: 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同志，我不希望在你这儿出现什么意外。
2: 我明白，主任。
3: 哎，看看这个，延安刚发来的，日本禁卫内阁已经下台了。
2: 这个臭名昭著的禁卫内阁终于下台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买点鞭炮好好庆祝一下？
3: 哎，恐怕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吧。虽然说禁卫下台了，但是他的继任者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人，以后的战争形势会更加残酷的。

0: 小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不受洗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不受洗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款福禄寿及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

0: 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把魏磊先生请到这儿来，快！
1: 你小心，
2: 围坐，围坐，好消息啊！
0: 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振奋吗？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入眠。你说，这日寇竟然敢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这不等于是把美国这头睡狮给惊醒了吗？
2: 是啊，
0: 我看东条英机这个战争贩子已经在给日本自掘坟墓了。
2: 是啊，上帝要他灭亡，陛下让他疯狂。哎呀，被激怒的美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美国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小鬼子是自取灭亡啊。
0: 是天意。我们和日寇已经打了4年，我民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向他们宣战吧？
2: 哎呀，对呀对呀，介公不说，还没人想起这个事呢。
0: 魏文，
3: 魏座，
0: 立即通知美英苏三国大使。
3: 现在吗？
0: 对，就是现在。我相信，这三国大使先生今晚也一定无人入眠。

0: please.
1: Ladies and
2: gentlemen, please sit down.
1: 这日本卑鄙无耻地偷袭了珍珠港这一事件，说明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一个是反法西斯民主同盟。 一个是法西斯轴心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向法西斯轴心国、德、日三国宣战，并提议国际社会成立反法西斯同盟。The
3: Chinese proposal reflects today's world situation. I believe President Roosevelt will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world. Anti-fascism alliance.
4: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господин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падает с позицией нашего вождя,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5: My country has just sent a diplomatic cable which expresses the same wishes.
1: 很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就成立反法西斯同盟提出三项原则。第一项。 成立太平洋联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司令，建议由美国担任同盟领导。第二，中华民国政府要求美、英、苏与我们一同和日本宣战。这第三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
3: Today, President Roosevelt presided over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declared war against Japan. And I believ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we must have war against Japan.
6: 太平洋战争。
7: 已经爆发了，这是日本为了侵略美国和英属殖民地以及其他国家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战争。这与他十年来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啊！
8: 是啊，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就彻底的明朗化了。
6: 我们要坚决站在。 反法西斯国家的一边，动员一切力量，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为了这一目的啊，我们愿意与英美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8: 老毛，你说的对，我看呐，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
6: 这是我刚刚写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7: 好，太好了，我马上拿去发表。

0: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这是我们在武汉日本大本营里的内线发出来的，绝对可靠。
0: 这么说，敌第十一军也只有四个师团，一个旅团，总共8万人。
1: 对。
0: 我们即使是被抽调了3个军南下，也还有足够的实力与之一战。
1: 对。
0: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得让日军低估我们的战力。他们低估1成，我们就多20%的胜算。他又低估我们30%的实力，那我们就能取得2倍的功效。
1: 薛长官说得对。
0: 为了让阿南危机更多地低估我们的战力，我们还可以完全从军委会抽调我们3个军南下这件事进一步的示弱。
1: 我们还能怎么示弱？
0: 就是说，我们还得演一场358团哗变的大戏呀。
1: 什么？
0: 啊？
1: 你是说358团哗变是你唱的戏？我说呢，薛文林，你如果还拿我当你的参谋长，你就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0: 看来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演戏，一说就漏。
1: 你说，你说。
0: 这是我们为了迷惑敌人的间谍而下的一步棋。
1: 一步棋？
0: 358团哗变是我跟彭中华下的一步棋。
1: 你们俩？你彭中华还有谁？
2: 还有我。
3: 还有你
2: 啊。
3: 哎，李文忠啊，
2: 到。
3: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是团长大还是军长大？
2: 军长大。
3: 那么长官司令部要下命令，是先下到团里头还是先下到军里头啊？
2: 那一定是军里头啊。
3: 这么大个事儿，我这个军长都蒙在鼓里头，你这个小芝麻团长怎么会知道？
2: 我，
3: 你是不是看我这个军长被撤职了想耍我呀？
2: 卑职不敢。
4: 你给我说清楚啊。
2: 哎，别提我，我伤刚好。二位长官，你们都爱看戏，你说那戏台上是演将军的先出来还是演马官的先出来？
4: 当然是马官了。
2: 这就对了吗？跟二位比，我这级别就是个马官。
3: 那好，现在我就问你这个马夫，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能说清楚吗？
2: 能。不
3: 啊，不不不不不，站着说，站着说，
2: 站着。要说这事儿吧，得从野战医院说起。
5: 360师那几个小子也太猖狂了，不就是侥幸得了个军委会的嘉奖吗？
6: 这回我们第十军真的是一栽到底了，就连条狗都敢欺负你啊！
5: 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团长，你下个令，我去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孙子。
4: 团长，俺手早痒了，你说你让俺揍谁俺就揍谁。
7: 揍谁呀？我让你揍小鬼子
4: 啊。
7: 咱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就是小鬼子，别听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起内讧，得个处分好啊。
5: 你是团长，你怕受处分，我不怕。那就让我挑头，领兄弟们去出了这口恶气。兄弟们，有胆量的跟我走。
8: 走。
5: 啊，滚。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咽不咽给我咽。军长师长都被撤了，还嫌不够乱吗？咱们第十军现在走的是背字儿，我也想找回面子，下回打小鬼子的时候多杀他几个，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给他暂留室看看，起什么内讧？
9: 说得好啊。
7: 哟，师傅。
9: 哎呀。

0: 本忠啊，好点了吗？
1: 哎，我这点小伤，没事儿。哎，哟，谢师傅。怎么样，能走吗？啊，
0: 走。
1: 师傅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走。
0: 在这说不就完了吗？
1: 走走走走，
0: 不是，你们都出去，别给我惹事儿啊！
1: 哎，你
0: 惹事我就处分你们。
1: 不好意思啊，
0: 师傅。
1: 行啊你，有点团长的意思啊！<笑>我就知道您不是来单独看我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还真是带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使命。
1: 什么使命？

0: 坐下。
1: 您坐。
0: 哎，坐坐坐坐。本庄啊，我是来代表薛长官向你传达一个密令。
2: 第十军的番号他都快取消了，薛长官向我个团长传达密令，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0: 本庄啊，就是因为你们第十军仗打得烂，
3: 要不是因为你们的番号快被取消了，
0: 这个密令还轮不到你们呢。
1: 哎呀，师父，这话我不爱听啊，怎么就烂了？我们是打败仗了，
2: 但是我们打得比谁都英勇。重庆那帮头头听了不懂行，您是军事家，您能不懂吗？净跟着瞎起哄。
0: 我还真不是跟着瞎起哄，我就是希望你们这第十军啊越烂越好，最好烂到根儿。哎，你听我说，最好是臭名远扬。
2: 什么意思啊师傅？
0: 哎呀，你急什么急啊，坐下。薛长官，这个密令就是要求你亲手制造一个事件。
1: 什么事件？
0: 哗变。
2: 哗变？那弄不好要出人命，你不会让我们集体自杀吧？
0: 真有点这个意思。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哎，我慢慢跟你说。
2: 我师父说，彭主任说，彭主任说，这是薛长官给我们使的一计，让敌人感觉到这一战咱们太上军打败以后，一决而薛长官会尽快的给我们从兵员装备上补给，并且让我们在长沙会战上最主要的位置打主力。
4: 打住！薛长官给你下密令，我这个军长却不知情。
5: 薛云，你什么意思啊？
1: 军座，小点声。
4: 我不怕他。
2: 别别别，军座，您息怒，刚才我说了。
4: 站好。
2: 在戏台子上唱戏，将军在后边，演马夫的先出来，那跟别人打架的事儿谁去合适啊？我合适。这台戏我先出场，完全是为了二位长官的隆重出场。
4: 你懂个屁呀！
6: 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6: 我告诉你，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就是派系林立，任人唯亲。
4: 我李玉堂不是老蒋的派系啊，老蒋把我当后娘养的。他薛某人还不正投其所好，趁着这次机会。
6: 哼，他还不把我往死里整啊。
2: 军座，您别误会，彭主任说了，下回让咱们泰山军打主力，人家怎么可能就……
6: 怎么就不可能啊？他用泰山军打主力是一回事儿，用不用我这个军长是另一回事儿。
4: 我早就知道。

下一个战役，我李玉堂不会是台上的主将，而是沦为台下的看客。你知道吗？放屁！

0: 请坐。
1: 来了，玉堂兄，请坐。
2: 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除了关禁闭还要再给我一个处分？
1: 好大的火气啊，玉堂兄，你不想听我解释一下？
2: 有话就说，我还要回禁闭室休息呢。
0: 玉堂兄，柏林兄这次特地把你请过来，就是要亲自向你解释，这么大的诚意你都不肯让一步？
1: 玉堂兄，第十军这次所谓的哗变确实是我有意小题大做，但这不是为了整第十军，其中的缘由我想那个瘦猴李本忠一定跟你说了吧。
2: 告诉我又怎么样？这么大个事儿瞒着我这个代理军长，也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头。
1: 我要不瞒你行吗？不瞒着你，你那天能跟我暴跳如雷吗？不瞒着你，你能跟我敞胸露怀吗？胸肌也没有，腹肌也没有，你也敢露？你我还不了解？我要是告诉了你，那天的闯辕门那出戏你能演得那么逼真吗？你要是演砸了，我们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
2: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 哼，征华第十军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泰山虎贲是我们第九战区的两只铁拳，没有了你我怎么保卫长沙？
0: 玉堂兄，这次柏林兄为了以血坚持可谓煞费苦心。再说这事儿他连我也没有说，说实话我差一点给他翻了脸。他是个什么人？
3: 神经病，
0: 对吗？所以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呦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看看这个吧。
2: 叫什么呀？
1: 自己看。
2: 这都是给我的？
1: 出了门你就可以去领取，如果不要我可以收回。
4: 我要是不要那才是神经病呢。
0: 神经病？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哎，
1: 我没说。

今天记者来了可真不少。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你们用自己的良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假宣传，戳穿了日本宣传机器的假新闻，你们用事实的真相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用手中的笔， 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战区司令部决定在这里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

0: 我敬你。啊，
1: 陈记者，你的大作我经常拜读，笔锋犀利。
0: 您过奖了，参座。我能不能冒昧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0: 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怎么没见薛将军的身影啊？
1: 啊，薛长官这几天身体不太好。啊，我是裴贤。

0: 吕处长，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吕慧，您记得我吗？我采访过您的。
1: 说。
0: 听说二次会战国军伤亡惨重，是因为情报泄密。您是情报处处长，我们做记者的很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第一，情报泄密跟我无关。
0: 我。
1: 第二，我现在的身份是第九战区情报处副处长。
0: 啊，我。
2: 可我们这些记者都知道，第九战区有一名年轻精明的情报处处长，怎么变成副处长了？
1: 石培。

0: 李处长，副处，什么处长副处长的？您的功绩谁不知道呀？其实呀，我心里一直都很敬仰您。这杯酒我敬你。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是薛岳专门从军统要来的亲信，他怎么会降你的职啊？
1: 你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吗？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薛岳是不惜处置亲信，来掩盖他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哈哈哈哈哈！陈大记者，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智慧呢。您过奖了。
0: 但我还有件事情弄不明白，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薛岳怎么不来呀？
1: 你以为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管那个姓薛的？
0: 哎呦，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啊，我还听说薛岳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岂止是心情不好啊！
1: 他连最高统帅部的电话都摔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疯了？真有这事儿啊？他连上峰的电话都敢摔？我要再继续说下去，恐怕连我这个副处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
0: 今天美酒良宵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您跳支舞呀？
1: 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跳舞吗？

只要你肯赏这个面，我保证让你心情好起来。请吧，吕处长。

0: 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呀？外界都传了，最高统帅部对薛岳留任意见分歧很大，难道他不是因为这个跟上峰吵翻脸呢？我跟你说不对，就不对。你都喝高了，你还弄得清对不对嘛？啊？
1: 我跟你说，我没喝高，我心里边啊。
0: 清楚得很。那好，你门清。你告诉我，薛岳为什么跟上峰吵架啊？这肯定是高层有人给他上眼药。你不会没听说过第四军和第74军吧？嗯嗯
2: 陈明玉现在正一步步落入我们的圈套。好啊，这出戏演好了，威力不亚于一个军呢。你就配合他们把戏演下去。嗯，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3: 主任，你放心吧，现在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没有安全隐患的。
2: 这就好。虽然说我们都有为抗日大业做出牺牲的精神准备，但是一定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4: 我知道了，主任。
5: 陈小姐，看来又给我们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
3: 立即发报。
4: 好的。可以了。
3: 侦获确切情报，薛岳所部。 近期将有三个主力部队抽调南下，被抽调的部队有第74军、第4军和暂二军。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给的

0: 不管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

0: 现在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搞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6: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7: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8: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9: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0: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8: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11: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2: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

0: 山河辽阔。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说这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
0: 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儿，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少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庄老师啊，我可得问问了啊，包含这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脂啊，这个团购的事儿您谈的咋样了？观众朋友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1: 我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这款叶黄素厂家的原经理有意向跟咱们合作啊，那现在呢就只差这个价格呢没谈妥了。那他们的市场价定价是多少呢？298元一盒。那么原经理今天要来咱们现场跟咱们当面谈，我觉得这会儿他应该也该到了吧。
2: 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1: 行，刚子你招呼一下。
0: 好嘞，那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上场。没听见吗？我再喊一次，来，掌声有请袁经理上场。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你们谁去外边看看这个袁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4: 袁老师，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啊。
1: 不对呀，
3: 咋回事？
1: 袁经理昨天晚上是跟我确认过时间的，怎么这会儿还没到呢？要不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打个电话给袁。

0: 经理问一问情况。
1: 好的。
0: 通了。喂，袁经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
2: 哎呦，阮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厂里刚出了点急事，领导让我赶紧回去，啊，今天可能赶不到咱现场了。
0: 别呀，袁经理，咱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您临时现在说不来，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2: 袁老师，真是对不住啊，我这信号不好啊，那您先忙啊。
0: 哎，袁经理，挂了。怎么办？啊？
3: 阮老师，我从窗外看见袁经理了，他拎着包往外走，已经走到咱们大楼的门口了。
0: 才走到咱们那个大门口啊？那，立冬，快，赶紧跟我走。
4: 去追他。
0: 赶紧
4: 走。走
0: 你就在这待着吧啊，我们先走了。
2: 好。
0: 袁经理，
4: 刘明。
5: 哎呦，阮老师，你怎么还跟出来了？
0: 那个，
5: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呀？
0: 我们工作人员从窗户那儿看着你往大门口走了，我在里边等你，你一不来，你怎么就走了呢？哎，
5: 这个厂里嘛，他
0: 这厂里啥呀？你倒是说呀你。哎，
5: 阮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啊。本来呀，我是想跟您谈的。啊。但是刚才有一个同行，他给我打电话。啊。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吗？阮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狠啊！他不扒你一层皮才怪啊！那我一听，我这心里直打鼓啊！我们这蓝莓叶黄素，本来成本它就高，再被您这么一砍，就卖不上价了啊！那厂里不就赔本了吗？所以啊，我就临时决定，哎，那我还是不去了。
0: 我有点哭笑不得了，真是。哎，袁经理，就为这么点事儿，您就。临阵脱逃啊。
4: 对，袁经理，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啊，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守在电视机前等您上台呢，
0: 是
4: 对吧？您说您这偷偷摸摸的走了，您让我们怎么给大伙儿交代啊？是不是？
0: 是啊，您就算最后您不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了，
4: 对，
0: 那怎么着，您都来了，您得上台露个脸吧，对不对？
4: 对，您得露个面儿。
0: 对呀，你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你这么一走啊，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您来了，你说你这么一走，给你们厂子，
4: 对，
0: 让观众朋友给你们厂子什么印象？
4: 印象能好吗？这个
0: 是吧？
5: 这，哎，
4: 而且啊，您看您来都来了，要不然您，咱们跟我们回去是吧？咱聊两句，这个团购的事它成与不成，咱再说。
0: 对，
4: 对不对？
0: 上去坐坐，
4: 再聊几句行不行？啊，哎，
5: 行，那阮老师，那我跟您回去，但是咱有句话说到前面啊。这个价格咱可得好好谈，
0: 这价格嘛肯定要好好谈，对不对？得您满意，我满意。走，
5: 咱可以，
0: 大伙儿都等着呢，
5: 走。
6: 袁经理啊，你来了就好啊，欢迎您。
5: 刚才老师您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0: 袁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团购啊已经盼了很久了，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吧。
5: 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酯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和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配齐了，我们这是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从眼底到眼表，从营养摄入到吸收它全照顾到了。这款产品呢，市面价现在是298一盒。
0: 298一盒啊，袁经理，这个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可真是有点高啊。
5: 是，袁老师，我知道您这么说啊，肯定是要开口砍价了。这么着，不用您砍，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啊，我先让一步，我给您打个9折。268一盒，怎么样？
0: 268呀，还是高。
5: 哎，袁老师，哎，您这样，我再让一步，8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它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纯度很高。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呢，它也是10:1的配比，相当的科学。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0: 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5: 袁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要多少钱一盒？
0: 那袁经理啊，我可就直说了啊。您这款叶黄素酯啊，我的心理价位呢，做团购是59块钱一盒。
5: 59块钱？袁老师，您这可真是，哎，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在往我心上捅刀。

0: 子呀，我们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了59，连零头都不到呀。
1: 不是袁经理，您别激动啊。对对，咱
0: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袁老师，您把我们这叶黄素当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
2: 我当然不是啊，袁经理，我非常了解你们这款产品的好，您还是听立冬的，先坐下说吧。
1: 坐下说。对，别激动。
0: 我告诉你，袁老师，我们这叶黄素酯的提纯技术用的可是国家的发明专利，那纯度和活性都是行业的顶尖。我们这四合一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完全不愁卖。我干嘛要59一盒呢？亏钱跟您合作。哎，早知道这个价，我真不该跟您回来。
2: 袁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啊。您刚才要走呢，就是因为听说我这个老太太砍价砍得有点狠。但我为什么砍得狠？那别人都没跟你说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想跟你们这个企业呢互惠共赢。你们企业的产品质量好，这个我完全承认，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吧。您今天带着这款产品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一个能接受的价格？咱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它好不好，您得先拿出来让大伙儿尝一尝。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即使您恢复到你们原先的市场价，大家因为尝过了，他还是会愿意买，那您后续的这个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个呢，对你们厂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0: 这个，
2: 你甭这个，这就像我们老百姓到面包店去买面包，3块5块的面包大家都吃过，回回都去3块5块的买，但是今儿出来一个39块钱的一个面包，大家都看看，没吃过呀。39呢，我舍得买吗？我还是买3块5块。所以面包店的老板就把这么贵的面包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碟子里，拿牙签免费大家吃。好家伙，大家这么一尝啊，哇，这个口感绝对的好，自然就有人愿意花39一个的面包，就这个价格我就把它买回去了。那您今天给我59这个价格，跟这个面包店它是一个道理，袁经理，您说你们这么一个企业，多大的企业呀，好东西生产出来了，我要不说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也不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了，那这么大个企业还怕拿点出来让大伙尝尝吗？
0: 哎，这个袁老师，这样吧，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它只加了叶黄素和蓝莓两样成分，它品质呢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2: 袁经理，您这个提议我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你爸妈也去找过，
1: 满大街都是，
2: 满大街都是啊。
1: 对，
2: 我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找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太容易碰得到的这个四合一的产品，它护眼的作用比普通款全面的是多得多了。这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组合，既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黄斑区的营养，又能重点补充我们黄斑区最核心的部分。叶黄素酯跟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一个组合，它能大大提高我们人体对这款产品的营养的吸收。你说你们厂的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对不对？我跟您说，产品绝对不能换。
0: 哎，袁老师，
2: 哎，
0: 您的眼光确实好，可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了。
2: 袁经理呀，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3: 对，
2: 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1: 对。
0: 哎，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 实在是

0: 是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1: 万经理，谁呀？行，接进来吧。
2: 阮老师你好，
1: 哎呦，
2: 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呦，看得我直心急呀。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你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1: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2: 好，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
1: 袁经理，
0: 阮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你通话。
1: 那
3: 接，
1: 接进来，接进来。喂。
4: 哎，阮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4: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究出第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叶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你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1: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4: 行，那我等您电话。
1: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5: 袁老师
1: 啊，
5: 我
1: 您帮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8盒一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万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一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万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5: 一天？4万组？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4万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这样吧，阮老师，我可以先给您2万组，59一盒。我这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万组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1: 怎么不敢呢？2万组没问题，成交。我跟您说，一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5: 包邮，行，那就说定了。包邮也没问题。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1: 好，那
6: 好，
1: 李东送，
6: 来，
1: 慢走啊，袁经理，
6: 慢走，
1: 哎，
6: 袁经理，
1: 慢走。
7: 阮老师，
1: 哎，
7: 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啊！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市场价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一组8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
6: 对，
1: 我跟你说吧，
7: 啊，
1: 这个呢，一天呢吃2粒，一组呢是8盒，能吃360天，相当于1整年。
7: 一整年，
6: 那就是说，平均一天的话，就需要1.3块钱呐。1.3块钱，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酯。
1: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万组。
7: 数量
1: 太少了。所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7: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采用国家发明专利工艺，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来自全球叶黄素龙头企业，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够吃整整一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啊！每天只需要一。

0: 太多，四重护眼全收获。那叶黄素呢，只有2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1: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2: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薏米黄芷、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帬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块钱一盒降到59块钱一克。这样我一算哈，一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嗯，我们心里的都记着你呢啊。
1: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2: 谢谢你袁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呀，我要订购那个4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
1: 四组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定，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3: 哎，不多不多，任老师
1: 啊，
3: 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儿，还有我自己，啊，这个眼睛都不大好。你看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上4组，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块钱。快2块钱啊，任老师，你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芷和亚麻酸那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4大营养3大组合，补得太全了。
4: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玉米黄芷啊，它是专门补黄斑区最中间的那一小块的，这个地方啊，您记住它最敏感，而且最需要充足的营养。而这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要没有它呢，就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就是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3: 哎，是是是，任老师，
1: 哎，
3: 我这4组您可一定要给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就您说话的功夫，10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3: 哎，那真是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的2000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已经被订走了5000多组了，只剩1400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您好。
1: 哎，
5: 我要订8组4合1蓝莓叶黄素。
1: 8组啊，我跟您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5: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其实啊，我一直在找一款好的叶黄素了，像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芷和亚麻酸4大营养3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哦，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哎，200多一盒，哎，全家人一起吃，哎，真吃不起了。今天哦，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59块一盒了，我太激动了，一组哦省1912了。我订8组，一共省了15296块钱呐、啊！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了。阮老师啊，我这8组啊，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哎，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1: 行行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4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1: 2组没问题。
6: 谢谢阮老师，我特别担心我妈这2年养成个坏习惯，晚上关着灯躺床刷手机，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波兑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片下来才1块多点儿，这也太超级。

0: 题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背上点好东西了。张老师，我的两组你把我记好了吗？
1: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0: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要订四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两组吧我自己吃，两组给我老伴儿。
1: 啊，要四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啊，我今年72了，看灯啊都是一圈一圈的光晕呐。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你说没作用也不对，就是不太明显。哎，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哎，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籽跟那个亚麻酸的。
1: 嗯，
3: 哎，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呐。
4: 对，这个叶黄素啊，它给您守周边，然后玉米黄质呢，它给你补中间。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你看，这四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养护眼睛呢才能一步到位。
3: 哎呀，对对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才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吃吧一点也不心疼。袁老师啊，我这四组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1: 行行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中间我都笑了啊。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3: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组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要订三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一组自己吃，另外两组给同事，我们一块约的。
1: 啊，一块约的，要三组。行，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5: 哎，谢谢袁老师。哎呀，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对着电脑，经常加班到11、12点。哎呀，一天看下来呀，这眼睛啊都跟浆糊一样。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不光是四合一的，还有国家发明专利，市场价298一盒也是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团购啊，才59一盒，真是便宜到家了。袁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1: 对，这位年轻人。都帮你记好了，放心，包邮到你的地址那儿。
5: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仅剩3000多组了，就要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
1: 哎，
6: 你就赶紧帮我订5组蓝莓叶黄素吧。哎，我怕一会儿就没货了。
1: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说吃了半年多吧，你感觉特别好，那眼睛嘛都舒服多了。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4大营养素啊，3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酯啊和那个玉米黄籽还是10:1的配比，是照着人眼那个天然比例来的。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呢，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我是真羡慕那小300一盒的叶黄素。哎，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呀，我这心呢，这都乐开花了。袁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1: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小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6: 太好了太好了。
1: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6: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含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质，

0: 阿尔法亚麻酸四大营养成分包含三大主要组合，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由全球啊叶黄素龙头企业生产，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看一下数据，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坚定红色信仰，传播时代之声。新时代的弯曲热土，我们蓦然看见，信仰从来不止于回望历史，更扎根当下，奔赴山海。中铁广州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铁军风骨，将央企的使命担当注于山海五洲。今日我们以声为光，以文为魂，让诵读传递红色奋进的力量。中铁广州局赴盛世开卷。

0: 中铁广州局者，乘国运之兴盛，据弯曲而勃发，溯其渊源，薪火相传，太行烽火抗日鏖战，江城飞鸿守桥雄志，海军驻港深蓝驻破，铁道敌脉特区拓荒，四脉汇流肇始物子，中铁港行则指黄埔，鼎身革新定鼎南沙，
1: 先辈垂范，躬身故国，领袖嘱托，再起同天。
0: 观其视野，铁杆双特独占鳌头，爆破绝技更领风骚，察其志也，初心如磐，笃行不怠，静水流深，行稳致远，
1: 成为中铁华南之骨干，中华基建之栋梁。

0: 置若港通天下，利济万方，惠州爆破，惊雷震野，航母故国，以鼎明勋，平路开川，功成隋唐，荃湾舒贺，俊创奇迹，凡港航500余处，涌向苍鸣争浩宇，
1: 敢同洪波进寸江。
0: 若夫桥跨山海，战皆必消。南京长江大桥，公铁首开先河，驼城湾上，领袖与卫竞举，海心卧波，启悦秦明卷舞，俄桥照影，书雁引颈和鸣。翻雄桥1200座，跨海穿山贯红日，
1: 兴布九州换人间。
0: 而其驻玉五洲，琼楼幻彩，南海酒店五星首置，香港科大智育湾才，遵义转折，赤阁宰史，昆明文体，玉宇红轩，凡防线300余项，四海家声著名远，冠绝同仇玉永昌。复以铁骨之神州，铺陈寰宇，又有公路秀于途，球盘赤线，更观城轨穿幽郭，速达畅途，还望市政雕闭环，降运神功。至于海外月重阳，誉满环影。
2: 中流砥柱，铁肩担当，文心赛道，践行安邦，见龙在野，赛会华章，长义汝成亲卫，忧念岂曰无一，可惜我辈肝胆，再续与子同袍。
3: 这就是我们中铁广州局的年轻人创作的《中铁广州局赋》，也是一部企业发展史。
1: 弯曲红心照远征，党旗昭昭聚群贤。
2: 国际冠冕迎妾似，天佑鲁班满殿堂。敏行致远，真功凝铸千秋业，玉汝于成，如望春山，万世纪。统御八虎，精为九垓，子弟6000，诚非侠客，但与侠客争议，真是将功，不求将功比肩。汉帝历时生兰蕙，雪融铜江战芳华。
1: 爱其不起，赤情燃于寸寸，轻启强起，勋业刻于年年。
4: 伟哉中铁广州局，今逢盛世，国运昌隆，
1: 当成中铁之志，祝品牌卓越，冠九域一流。
0: 此乃开路先锋之精神，创造以智辟山河未竟之路，
1: 质量一信，固基业万年之盘，品牌一誉，立行业千秋之范。
2: 秉永历潮头之节，挺刚毅风骨。

巨舰玉浪撼苍鸣，广厦摩天铸金鼓，山河次第入瑶亭，天工造物无穷极，铁画银钩书太清。

0: 我当了宣传部长以来呢，一直想的就是说怎么凝聚起我们这种文化力量，想有一个载体来呈现出我们广州局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所以我们就想的能集体的创作这么一个广州局赋，
1: 因为有兴趣嘛，就是想着把我们企业文化企业历史自然一下，几个同事不约而同的想到这个赋，
0: 三十天改了十九个，这个是我们广州局共同创作的，完全是我们员工发自内心的自我创作的心血结晶。增添广州局主要是三个特色，一个是敢坑天下，第二个是桥跨山海，第三个板块就是助于五洲。通过广州局赋，我们桥梁构筑要做得更好，做更好的桥，也要做更用心的桥，百年的桥。
2: 2021年六月份，拉宁铁路藏木雅鲁藏木江特大桥通车。7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乘上专列经过了拉宁铁路藏木特大桥，当时这个桥梁也获得了这个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感动天下，桥跨山海，助于五洲，就是我们最大的品牌，也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品牌。
3: 惠州桥梁项目创造我们广州局历史以来的一个时光记录，也代表了我们单位呢在港航板块的实力。港通天下也是我们港航公司一直在努力的去实现的一个方向。
4: 我搞建筑都17年了，也很喜欢带新人，看见他们从一无所知到那个能独当一面，我是感心底里边感觉很开心。
1: 他有个习惯是深深影响着我的，像他是属于我们生产一线的领导，他还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我觉得是我的未来的一个榜样，也是我一生很受用的一个习惯。
5: 中铁广州局者，这句话就代表了我们是中国中铁的一个大家庭的一员，这种自豪感也是油然而生。
6: 告诉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是我们中铁广州局我们单位建的，就那种荣誉感。
7: 勇立潮头，勇于争先，进场的物资设备材料的品质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我们项目最终的结果，品质能够满足国家的要求，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公司勇立潮头，勇于争先。
0: 我也是一直秉持着当时前辈们的那种精神和思想，一直把质量管控做到第一位。同时呢，我也希望就是把我们平时总结的一些施工经验能够传递给年轻的工程人，然后传承这种工匠精神。
5: 看到这个一点一点从一片荒芜，然后到高楼啊、地铁啊、修通啊，自己亲身经历了、参与了，这些对我来说触动是真的很大的。干在实处，踏踏实实做事，为国家，然后为公司要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8: 心中有爱吧，因为有爱我就想着他在哪里我在哪。我20我们公司还举办了一个集体婚礼，我们两个也参加了，
2: 像真的感觉家一样。
8: 建设好大家，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13: 哎，
12: 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5: 旺仔牛奶糖。
16: 我家有喜事，
17: 我们结婚了。
18: 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20: 我家有喜事，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报告首长，有信号了。啊？怎么样？总部所有后撤队伍，全部成功跳出鬼子包围圈。

0: 韩队长，
1: 坐，坐坐。
0: 怎么样？有百合消息吗？
1: 于浩明同志，对不起，我给你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0: 百合死了？
1: 不，还不能确定。但是，护送他的战士和那队候车人员全部遇难，没有人知道他目前的下落。对不起，是我工作的失职。参谋长决定派几组小分队连夜出去寻找，你也可以带队，也许
0: 不，请转告参谋长，这样太危险了，取消行动计划。再说了，赵尚武和新民会的赵喜贵还没有抓到，还有日军挺进队的义子野武也没有找到，他们依然会给我们带来威胁的。等我们彻底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我会去找他。谢谢你，韩队长。

醒了。他醒了。姑娘，你醒了。别害怕，这很安全。

0: 坚强些姑娘，你呀一定能挺过来的。你看，是他救了你。
1: 他笑了，多好看的姑娘啊。你说这小鬼子怎么能……
2: 我好困啊。
1: 睡吧睡吧姑娘，睡醒了就没事了啊，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
2: 浩明，你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说你爱我了，难道这句话很难吗？
3: 不，百合，我心里真的有你。
2: 那你是没有勇气说出来吗？
3: 勇气来自动力，动力往往来源两种原因，希望和绝望。可如今这个国家支离破碎，老百姓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绝望。
2: 不要悲观，你放心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会陪在你身边，不会让你孤单。想我的时候就喝口酒吧，是我为你酿的酒，甘甜在口中，沉醉在心里。
4: 百合的音容笑貌彻夜萦绕在于浩明的脑海中，那精美的酒壶中装载的不再是美酒，而是一味苦涩，一缕伤痛。他恨不能马上找到她。自从投身到组织的那一刻起，于浩明就再也没有对百合表达过自己的情感，这让他一度非常自责与内疚。她知道，丈夫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妻子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这些她却都没有做到，更不知何时才能做到。
5: 韩叔，嫂子，我走了。
6: 二嘎子，你知道部队在哪儿吗？
5: 不知道，不过我一定能找到他们。
1: 路上小心一点。
5: 哎。
1: 见到部队的人就跟他们说这位姑娘在这儿很安全，一定让他们放心啊。
5: 嗯，你们也要小心，鬼子要是来了一定要藏到地窖里。
1: 放心吧，如果有寒冬的消息就说我很好。
5: 嗯，
1: 这是昨天晚上我跟你唠的
5: 啊，
1: 拿着路上吃啊。
5: 好，那我走了。
6: 哎，路上小心。
5: 哎，
6: 注意安全。
5: 哎
6: 哎，老韩，村长来了，
7: 我有个事儿啊跟你说。
6: 啥事？
7: 我们呀又找到了几个八路军的伤员，都是突围的时候被打散，我想把他们都安排到各家各户。哎，你家的地窖是不是可以藏一个呀？
6: 没问题啊，多几个都没事儿。

什么情况？前面发现一队鬼子，有多少人？大概有一个中队，还有多远？差不多5里地，大家隐蔽，保护参谋长和政委。

0: 别打了，停下，别开枪，我是自己人啊，太君，太君，别开枪，
1: 太君，别开枪，
0: 我叫赵喜贵，我是新民会的，我是自己人，千万别开枪，我过来了，太君，别开枪，太君，我叫赵喜贵，我是新民会的自己人呐。我跟义子太君的挺进队一起来剿灭八路的。
2: 还有其他人吗？
0: 其他人，其他人，你说的是挺进队还是八路啊？
3: 八嘎，义子野武呢？我们的挺进队呢？
0: 义子野武太君啊？哎呦，太君别提了，我们遇到了八路军总部机关部队的顽强抵抗。战斗啊，打得那叫个惨烈呀！
3: 八路军总部机关部队，你们见到八路的首脑人物了？
0: 对呀，好几个呢。那个，叫什么？你叫什么？你看就在嘴边，我就是想不起来。
3: 左东升
0: ，哟西。
3: 刘德明
0: ，哟西。
3: 彭克莱，
0: 哟西。
3: 刘哲，
0: 哟西，哟西哟西，刘哲，大高个，四方脸，黑黑的眉毛，大眼睛，厚厚的嘴唇。
3: 你在什么位置？怎么会看得那么清楚？
0: 我，对啊，我，哎呦，我呀，距离他们是太近了。因为我冲在最前面，所以太君我看得清楚啊。
3: 八路的首脑人物居然都在一起。阿基拉，人呢？他们去了哪里？
0: 别提了。正当我们冲上去准备一举把八路总部消灭的时候，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那是在我们背后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通的开枪啊！皇军啊，真是神勇啊！个个拼死的抵抗啊，抵抗啊，可是抵抗到最后，结果被打散了。
3: 程咬金是谁？八路总部首脑人中没有这个人。
0: 对，是没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是隋朝人啊。哎呦，太君，这个人您不知道啊，那可是个人物啊。想当年那个……
3: 够了，你的废话太多。义子军和他的挺进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0: 现在在什么地方？那我，那一定是带领他的部下追击八路总部去了。
3: 那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0: 我为什么会啊？这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啊，义子太君命令我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来给外围的皇军报信，我这不就来了吗？
3: 很好。带路
0: 去哪儿？
3: 八嘎，你不是出来报信的吗？带我们找到八路总部机关的部队。
0: 带路，跟我来。走，太君。

你醒了，这药啊是我刚才熬的，本想一会儿喂你喝的，来，把它喝了吧。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和部队失散的？真不记得了。也好，不记得也好，要不然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你歇会儿，我给你弄点吃的。

0: 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啊，你们都想把伤员带到自己家去，可咱们也得一个个来呀、啊、是不是，听我安排、啊、
1: 行，
0: 张老弟，
2: 哎，
0: 这个伤员安排到你们家了。
3: 好，我们家地方大，走、啊、
0: 去吧去吧。
3: 村长，把这个伤员带俺家去吧，俺跟俺娘照顾他。
0: 好，去吧去吧。啊，
4: 我看看，我看看。
5: 同志啊，你是哪个部队的？
6: 我是八路军总部卫生队的。我，
4: 哎呀，你别问了，让他到我家吧。
3: 好，好，啊，赶紧去，走走走走。啊，
0: 一定要好好照顾啊！
4: 放心吧，
0: 虎子。
4: 哎，来来，

0: 怎么，你们认识啊？
1: 啊，不认识。
0: 他也是我们救回来的八路军战士
1: 啊，
0: 脑袋受伤了，八成是啥都不记得了。啊，你坐，我去弄点草药，你能行吗？

0: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受伤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是谁，你都不记得了吗？不，我不相信你把一切都忘了。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回答我，你不可能忘记一切的，至少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人，是什么身份。
1: 你是谁？我是谁？啊，就是这位同志。同志你好，我叫王雪英，是八路军的家属。哎，你是哪个部队的？总部卫生队的。哦，我丈夫在总部警卫营，叫韩东，你认识吗？不认识。
2: 姑娘，你怎么下地了？来来来，快坐下。药也没吃，好些了吗？啊，
3: 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势。
2: 啊，
3: 老乡，不用了，同志们已经给我处理过了，没事，我自己来。
2: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我们这里的人。你是哪里人啊？
3: 很远，在南方。
2: 哦，你先休息，我去收拾我，咱们准备吃饭啊。

0: 姑娘，你想起什么了吗？那记得自己名字吗？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哎，老哥，老哥，跟你打听一下，看见有八路的队伍打着经过吗？
2: 你什么人呢？
1: 我还能是什么人呢？中国人呗，打鬼子的。
2: 你刚才说什么？八路？我们都叫八路军，你叫八路？你少说了一个字儿，我看你啊，活脱像个汉奸。你干什么来了？你说不说？不说我可喊人了啊！
1: 哎，别，老哥，你想想啊，我要是汉奸的话，我敢拿着枪明目张胆的跑这来问你八路在哪儿吗？
2: 是八路军。
1: 好，是八路军，我这不是叫习惯了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告诉你，我是国军的人。哎，但我是帮着八路军打鬼子的，我要找他们。
2: 国军？国军里有几个好人呐？
1: 你不告诉我算了，我自己找去。
2: 你给我站住，跟我来吧。
0: 来，多吃点啊。
3: 多谢。哦，来到这里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是麻烦，我呀跟你们一样，都是被安排在老乡家里面躲鬼子的。
4: 哎呀，看你们说的，你们能到我这里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你们打鬼子为了啥呀？还不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吗？
3: 咱这村里总会有部队来吗？
0: 可不是吗？韩叔这儿啊，就像咱们八路军的临时兵站，人来人往的，有的在这儿歇一会儿，给老乡送点吃的，受伤的就在这儿养伤，等伤好了以后又去找部队了。
3: 你肚子里的娃快出生了吧？
0: 嗯，也就这阵子了。可是来的不是时候。
3: 那你的丈夫怎么不来陪你？
0: 他哪有空啊，他经常跟总部熟。
4: 哎，别光顾着说话呀，吃饭吃饭吃饭啊。来，同志啊，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啊？
3: 啊，没有没有，很好很好。
5: 伤员都安排在各家养伤，具体情况你问问他吧。
1: 同志，你哪部分的？
6: 我总部一团的。
1: 啊，你认识崔宝成崔连长吗？
6: 我们之前在一起打过仗，可是后来撤退的时候就被打散了。
1: 哦，是这样。我们之前呢，曾经消灭了一伙鬼子的挺剑杀人队，他们当中有一个大胡子的，你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
6: 我也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他们应该向南山坳跑去了。
1: 南山坳在什么位置？
5: 啊，出村往北百八十里路吧。
1: 啊，好，谢谢啊。
0: 什么？有鬼子？
7: 好多人，奇怪了，好像有八路军在给他们带路，我怕他们会冲到村子里，就跑回来了。按照目前的速度，天擦黑就能到这里。
8: 啥都别说了，先填饱肚子，然后把吃的东西藏起来。你带他们去地窖，我去通知村里的其他人家。
7: 哎，好嘞，韩叔。

0: 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八路总部机关到底在什么地方？不是，太君，不是这么大的事情，您别问我呀。我不知道，他们也没告诉我呀。
1: 你说什么？
0: 不，当初啊，义子太君也是这样，带着我们在这山里面转来转去的，很难找到八路的影子呀。
1: 那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
0: 找八路啊？ 不是你们让我带你们来的吗？
1: 八哥，你看。

0: 杀我们大日本皇军！哎，大军饶命！大军饶命！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八路军总部机关后撤的路线？
1: 不是大军，冤枉啊！这八路啊，真是神出鬼没呀！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明明是一条直道，哎，他非得曲里拐弯的绕好几绕。
0: 哎，太君，我真是记不清楚了。我说实话，我现在完全是凭着我的记忆在走啊。当初有个叫什么毒蝎，就是带着我们这样一会儿胡东一会儿胡西的，这真不能怪我呀，太君。毒蝎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吗？反正程咬金没来之前，我们是一直在一起。不要再跟我提这么小黄金，我要的是八路军总部。
2: 不，太君，不是小黄金，是程咬金。
3: 半个，你是在找死吗？
2: 太君，我再也不敢跟您动慢子了，我该死，该死。报告，通知阁下，有情况。什么情况？前面发现一具八路的尸体。
3: 一具八路尸体算什么情况？
2: 有人认出是一字野武少佐。你们呢？躲在这里别动啊，外边危险着呢。
3: 我要不叫你们呢，你们千万别出来啊！
4: 哎，大叔，那位怀孕的大姐为什么不躲进来呀？
3: 哎呦，这地方小啊，我把她藏到别的地方去了，也是地窖。放心，你们都是安全的。
4: 那你呢？我们都藏好了，你怎么办？
3: 外面怎么也得有人把风啊。放心，我能应付。我不回来，千万别出去啊！

0: 参谋长，总部回电了。情况怎么样？总部的最后一路纵队都已经安全突围了。好极了，鬼子呢？
1: 日军大部队正从后面追过去，看样子想对他们进行新一轮合围。
0: 嗯，好，回电，请总部不必等我们，按老总的原定计划实施作战。带着鬼子兜圈子，配合主力部队蚕食消灭日军，我部会伺机突围。
2: 是。
0: 现在山里就剩下我们这支队伍了。是啊，老总们在外围带着鬼子兜圈子，我们就争取在这圈子里再给鬼子套上一层，让他们首尾不顾。鬼子越是晕头转向，我们就越有机会。

0: 义子君是我的同窗好友，是真正的帝国武士。可惜了，一只帝国之花凋零在太行山上。
1: 报告中佐阁下，朕听到八路总部的电台信号。什么位置？离我们很近，山里隐性，不到50里。义子君，我一定替你完成使命。
2: 命令不对，立刻出发！嗨，告诉我，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告诉我，百合，快告诉我！ 好了，别激动，我不想伤害你。别这样，百合，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没事了。

0: 参谋长，有情况。
1: 怎么回事？
0: 后面发现日军一个大队正快速向我逼近。
1: 还有多远？
0: 不到5里地了。
1: 鬼子从哪儿钻出来的？怎么会这么突然？

0: 什么情况？我们身后发现鬼子了。报告，前面就是我们长治的风水宝地东庆沟，那里自己如春，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就在那里设伏，诱敌深入，就地打他的伏击。
1: 我同意。
0: 好，这样，韩队长，你带武云龙和一分队在左侧的山头设立防线。我带领警卫营在右翼设伏。崔保长。 你负责把鬼子吸引过去，记住，鬼子撤，我们就撤，明白吗？
2: 明白。

大军，走这边。

我相信你丧失了记忆，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给我记住，你叫白河千惠，你的叔叔叫川岛正。

0: 不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派遣军的少将。你的丈夫是个中国人，他叫于浩明，现任新民会会长。丈夫，他是八路军的地下情报人员，代号尖刀，也是我帝国军人必杀之人。 我是奉川岛正雄将军的命令前来找你的，为此我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才找到了你，所以你必须跟我回去，回到我的身边，因为我才是一直深爱着你的人。记住我吧，我叫岩松四郎，帝国特务机关长。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我把你当做唯一的亲人。 始终把你像稀世珍宝一样捧在手心里，疼你，爱你，呵护你，希望有一天你能成为我的夫人。但是你呢？你却背叛了你的国家，背叛了你的信仰，竟然和一个中国人走到了一起。你原本应该是我的，你居然让于浩明碰了你的身体，你这个贱人！
1: 怎么样？能顶住吗？带他走，走，快走，来，快撤！

0: 参谋长，参谋长怎么样？伤口恶化了，要赶快做手术，取出子弹，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不行，鬼子红怪会追上来，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1: 地图。
2: 这是我们的位置，前面不远是李村，是老区，属于安全区域。
1: 好，我打一个牌，把尾随的鬼子引开。你们可以先到那里给参谋长做手术。
3: 我看可行。
1: 好，那我们的会合地点就改在三仙谷，顺着这里，因为向前是五里沟，那有日军的三十六师团的一个连队在堵截我们，想要彻底摆脱鬼子，必须翻山进入太谷地区。
3: 事不宜迟，分头行动。
1: 是，三排跟我来。
4: 是，
1: 走。来。

0: 你说你是总部机关的？
1: 对，我们参谋长受伤了，想借你这儿避一避，好给他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0: 那还有什么不行的？快让同志们都过来吧，这里很安全。
1: 好，谢谢啊。

0: 同志们呐，外边冷，进屋歇着吧。
1: 不用了。
0: 你们八路军的伤员呢，也在我家养伤呢，都是一家人，千万别客气，快进屋啊，屋里暖和。
2: 真的不用了。
1: 大叔，我们不冷，您快进屋吧，我们留在这儿挺好的。
0: 哎呀，那不行啊，这外边太冷了。
3: 玉龙，
0: 走吧。
3: 不了，安排警接受。
4: 安排了，就在两里地以外，有情况会及时报告的。
3: 不能有丝毫放松。这枪声听上去离我们并不远，
4: 有你这把尖刀在这儿，来多少鬼子就炸死多少。
0: 一会儿给你们打了，
1: 你们好好，真不用
0: 啊。你们等着，
5: 您快进屋吧，外边冷。
0: 哎，你蹲那儿干啥呀？既然他们不进来，咱们给他送吃的去。你帮我拿上这个箩筐啊。
5: 哎呦，大叔，
6: 太客气了，
5: 真的不饿。
6: 好，我拿一个，谢谢大叔。
1: 来，您留着吃吧。
0: 来，
1: 哎，谢谢大叔。你看看你们，谢谢
5: 大叔，不饿，真的不饿。大叔，
1: 不用
0: 让你们进屋。
4: 监牢同志，你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呗，说心里话，我可崇拜你了，你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3: 我算是什么英雄？八路军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哎呀，同志，你们就吃点吧。
7: 香，真香，
8: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9: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1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

0: 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

0: 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糖蒜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
4: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喜事，我当爸爸了。

0: 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
2: 我们结婚了，
3: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4: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6: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你就吃点吧。
1: 哎呀，你看看你们怎么能这样，
2: 真不吃，
1: 真的
2: 不吃，
1: 真的不吃。
2: 要说
1: 啊，听话听话啊，
3: 来吃一个，
4: 谢谢大叔，
3: 来吃一个，
4: 谢谢，
3: 来吃一个吧，啊，拿着，
4: 谢谢，
3: 来，同志，
4: 太热情了，大叔。
0: 同志，
5: 啊，
0: 吃一个，
5: 谢老乡，
0: 来，你也吃一个。
6: 老乡，我真的不吃，谢谢，不吃。
0: 哎呀，你就吃吧，知道你们来，我现蒸的，再不吃就凉了。
6: 不，大叔，我真的不吃，
0: 还吃吧。
7: 大叔，你不吃，韩叔心里过不去的。
0: 就是嘛。
6: 好，谢谢大叔。
0: 不谢不谢。
6: 慢走啊。
0: 哎。
6: 这儿的百姓真好。

0: 寒。
1: 雪莹，哎呀，你还好吧？
0: 怎么样，总部首长都安全吗？
1: 除了参谋长和彭雪欣政委，其他首长都跳出鬼子包围圈了。
0: 太好了，彭政委，参谋长的伤势严重吗？
2: 马克思他老人家说了，说我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做完，现在他还不收我。放心吧，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
3: 八路军同志啊，来，趁热吃点东西啊！
4: 不了，谢谢谢谢。
5: 不了，大叔。
1: 同志，吃点东西吧。
5: 不了不了
3: 不了。哎，来来来来，
5: 哎，大叔，我不饿。
4: 是，您留着自己吃。
5: 谢谢。
6: 是啊，大叔，
5: 是
6: 自己吃吧。
5: 来来来，
1: 同志，吃点东西吧。
7: 我不饿，给其他同志吃吧。
6: 多吃点啊，多吃点都暖和啊。
5: 谢谢大叔了，
6: 大叔。看
4: 这天冷的，谢谢谢谢。
1: 动手吃点吧，不然打鬼子没力气。
3: 同志，吃点饼吧。
5: 我不饿，大叔您自己吃吧。啊，
7: 你也是被老乡救下在这里养伤的？
1: 是啊，突围的时候受伤掉队了。
7: 哦，是这样啊。哎，伤好些了吧？
1: 啊，好多了。
7: 我看你眼生得很，你是哪个部队的呀？你应该不是我们总部机关部队的吧？
1: 我是卫生队的。
7: 哦，难怪呢，卫生队和后勤部门比我们提前一天转移，你们在哪儿和鬼子遭遇？
8: 王婷，排长叫你呢。
9: 哎，来了。
7: 排长找我，我先去一下。嗯，嘿。
10: 放心吧，啊。

0: 不要中了巴洛的诡计，
1: 他们已经被我们咬住了，根本跑不掉。
0: 不，我们从白天追到现在，他们总能轻易而快速地逃脱，这是一支小分队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带我们兜圈子。
2: 报告中佐阁下，严嵩四郎大佐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
0: 什么位置？
2: 向南50里，李村。
0: 命令部队全速奔袭李村。
3: 韩叔，找我啥事儿？
4: 也没啥事儿。我这事儿啊，也不知道该不该汇报。算了，我还是别打扰你们了。
3: 哎呀，韩叔，看您说的，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4: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家住那个伤员呐，说是总部卫生队的。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怪怪的，说话也不像本地人，可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就是有点说不上来。
5: 是啊，还有一个女同志，叫小鬼子给糟蹋了。到现在啥都不肯说。
3: 女同志，这样，带我去看看。
4: 好，走吧。
3: 跟我走。
5: 啊，
6: 你不属于这里，我要带你回家。你的家在日本。明白吗？
7: 回家。
6: 对，我是来接你回家的。为了找到你，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你是我大和民族的女人，是我严嵩四郎的女人。你不该在这个肮脏的地方。跟我走，我带你回家。
7: 回家。
6: 跟我走，我还有礼物送给你。
8: 听到吗？枪声停了，崔宝成他们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9: 我也有些担心，好像有些不大对头。云龙，
8: 啊？
9: 房门什么时候打开的？
8: 不知道。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浩明，
9: 你怎么来了？
3: 韩叔说他们家有个伤员很可疑。我过来看看。

0: 谁都别动，谁要是敢进来，我就一枪打在炸弹上，大家一起完蛋。
1: 白鹤，我终于见到你了，你别害怕，我在这里，我和你在一起。
0: 于浩明，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根本不配当一个男人。
1: 野兽四郎，你太卑鄙了，有本事你给我站出来。
0: 剑刀，你这个该死的八路军地下党，有胆量就进来。怎么，你怕了？剑刀，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吗？好极了，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快点想想办法吧，想想怎么救出你的心上人。你不是很有手段吗？暗杀帝国军官，歼灭挺进队，破坏帝国 C 计划商战方案，现在不过是个女人，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把她救走的。来吧，动手吧。
1: 不要，不要，白鹤，站在那儿别动。
0: 对了，都不要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等着我们帝国军队一举歼灭八路军总部机关吧。他身上炸响的将是帝国凯旋的礼炮。
2: 韩队长，发现大批鬼子，快速向我们靠近。韩队长，韩队长，
1: 撤，带着部队快撤走啊，
3: 撤，带上所有的伤员和老百姓，快撤。
4: 小鬼子，
5: 大叔，
4: 你不得好死。
5: 大叔，
4: 你
5: 走啊。

0: 我知道你枪打得很准，每一枪都会击中对手的眉心。开枪吧，我会看着你的子弹穿透我的头颅，但是我不敢保证我的手指不会痉挛。带着百合一起离开这里，也许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跟我死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对你来说一定是一场噩梦。开枪吧。
1: 我发誓，天涯海角，我一定会找到。
0: 是他，还是我？

0: 报告将军阁下，前方战报。
1: 念。
0: 我军108师团在十字岭大败八路，八路溃败逃散，敌第十集团军总部及北方军余部正往西北方向逃窜，我军36师团在西北方向围剿，但未见八路。
1: 叶子野武的挺进队怎么样？说吧，什么样的结局我都能承受。
0: 将军阁下，义子野武的挺军队全军覆没，义子军战死沙场。将军，您不要太悲观了，我们还有机会。
1: 是否悲观不在于你失去什么，而在于你怎样对待已经失去的东西。

0: 一切都是因为你接到。没关系吧？姐，大事，没事，没事。我来帮你。参谋长，老板姓何商元已经彻底走不动了。崔宝成送来消息，鬼子在我们后面也就百十来里。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后果不堪设想。
1: 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们左右两侧都是悬崖。
0: 想翻过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3: 前方侦查了吗？
4: 前面是大明谷，崔宝成之前吸引鬼子在那儿干了一仗，但是他目前尚未归队，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0: 不行，不能等得太久了。十分钟之后，部队出发大明谷。
3: 是。
0: 怎么了，参谋长？
5: 之后发生了什么？
3: 后来，我们把他背回寒暑假，给他擦干净身子。 熬药给他喝，再之后就没听见他开口说过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至少人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不是？

0: 别动，别开枪，是我，把枪放下。就你一个人？
1: 我早就习惯一个人了，怎么？有问题吗？这是鬼子的搜索小队，大部队在离这儿不到50里的山岗下。
2: 张铁成，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哼，
3: 哪能啊！我知道你们八路需要我的帮助。哼，
2: 好啊，这就是真正的联合抗日统一阵线嘛。什么情况？我们一路不断的骚扰鬼子，带着鬼子大队围着大山绕圈子，没想到的是，被鬼子搜索队盯上了，是张铁成把我们救了出来。这家伙不简单，一个人在鬼子屁股后面打伏击，那真是百发百中。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哎，我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鬼子头义子野武，让老子给崩了。他们那个什么。

0: 顶尖暗杀队彻底完蛋了。哎呀，哎，想啥呢？
1: 我看见百合了。
0: 是吗？

0: 我去！你去哪儿？你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吗？你到哪儿找去？
1: 那也不能在这干看着。
2: 我不能撇下这么多的伤员和老百姓不管。八路军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战友的。
1: 老子不是八路，又不知道听你们的调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我们的任务是打鬼子，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
1: 打仗死几个百姓那是正常的，为什么让他们拖部队的后腿啊？
0: 这正是国军队伍和八路军队伍本质上的区别。 也是国军为什么不能战无不胜的真正原因。

0: 搜索队应该是发生意外了，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消息。江城来自西南方向，那里都是山崖，八路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境，他们想翻山奔向石灰窑。命令部队第一态势推进，接下华十三联队跑进两翼山林，十分钟速射，把他们给我轰出来。我们的阵线已经被拉大纵深，那样八路后撤的必经之路，我们会疏于防范。
1: 不。
2: 留下一个小队注意，我坚持认为，八路不会奔向那里，行动吧。
3: 你说的对，你不是八路军的战士，没有义务在这山里跟着我们兜圈子。现在部队行动迟缓，又有伤员，很难摆脱鬼子。你一个人行动会方便很多，逃出去吧。
0: 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现在想把我甩开了，当初有本事别求我呀！我还告诉你，老子绝不会做这种半路撂挑子的事儿。好不容易有鬼子打了，我还赖着不走了。
3: 这里真的很危险。
0: 废话，还用你说呀？你们八路总干这种危险的事情。
2: 兄弟，你听我说。
0: 哎，行了，你还是听我说吧。我。
4: 我听过他一天一夜跟丢了，他是不会死心的。
5: 我不怕小鬼子的大部队，但是要想穿越鬼子的封锁线，就必须先干掉这个隐藏在角落里的家伙。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必经之路把手札的黑箱。

0: 你们看，除了翻山，这里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什么？走山路奔石灰窑？不行，这太危险了。
1: 目前，对我们部队构成威胁的不是鬼子的铁笼围剿，而是这个杀手。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鬼子在明处，部队分散出几个小分队，就能够穿越鬼子的封锁区域。而赵尚武一直处在暗处，不除掉他。
2: 对我们来说将是最大的隐患，这也是为了让部队能够快速脱离鬼子的包围圈，唯一有效而又可行的办法。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3: 天黑，晚上比白天将会延长他一定的判断时间。
2: 好吧，记住，你们只有一次机会，按照我们现有的人员和武器配备。 一旦在山路与鬼子大部队遭遇，部队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0: 明白，坚决完成任务。

还有1200米，还有1100米。 1000米，你现在开枪，对方最多是个擦伤。如果你还不放下武器，我可以肯定的是，你肯定不是擦伤那么简单。900米，我不会等目标接近800米内再开枪。你不想不说再见就走了吧？

0: 于浩明，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找你也找得好辛苦，投降吧，你完蛋了！快快跟上，
1: 小心啊！这边停车，想想都跟上。快，大家动作都快一点，小心点。
0: 首长不能再往前走了，太危险了。我们要相信剑刀，继续向前。你根本救不了他们，遗憾的是，第一个倒下去的会是你。
2: 首长，快隐蔽！
3: 首长，保护首长！
2: 隐蔽，隐蔽！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军营，我们要将其击毙。
1: 剑刀，没想到于浩明竟然是隐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
2: 你居然背信弃义，将枪口对准你的国人！

0: 你他娘的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走狗！
1: 你给我闭嘴！如果你的亲人被别人挟持，你会无动于衷，你会不管他的死活吗？我不想让我的妻子死，我一定要救他。
0: 为了一个人，你就去屠杀那么多的无辜百姓，你这不是在救人，是在出卖你的国家。
2: 你没有资格批判我，别忘了，是我救了你们，
3: 张尚武。
0: 你小子别太得意，我是很得意啊！我在你们之中隐藏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今天。我知道，今天从这里通过的，包括八路军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个地方将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我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历史，你们根本就不会明白。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兄弟。 没想到你居然会出卖你的国人。我来告诉你，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这片土地上，小鬼子什么也得不到。从古至今，最终倒下去的一定是侵略者，而你这个叛徒，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2: 那就看看谁先倒下去吧。

0: 你们谁都不敢开枪，谁都不愿意去死，对吗？怕枪声会引来日本人是吧？哼，好极了，那就让我们做个公平的了断吧。我不惧怕你们是两个人，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1: 好，我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0: 你们谁都活不了。
1: 来吧。

0: 参谋长，总部回电了，情况如何？129师再次摆脱日军围追堵截，越过长寒线，正向黎城方向运动。日军三十六师团已被分割在太行山一线，无法组织有效进攻。好，太好了！只要我们和总部一会合，日军的
1: C 计划就彻底完蛋了。应该把这封电报给北野次郎也送去一份。 问问他还有没有什么 B 计划 D 计划一类的，我们好接着跟他干嘛。走。哎，怎么还板着脸呢？赵尚武那个叛徒已经被咱俩收拾了，国军弟兄们的仇也算报了，危险解除了，值得庆贺呀。
2: 没那么乐观，伤员和老百姓让整个部队行进缓慢。如果不能从鬼子的缝隙中穿插过去，一旦鬼子扎紧口袋，
3: 我们生还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你这把尖刀那么锋利，到哪儿都能给鬼子的口袋捅个窟窿。熊尊阁下，八路总部电台在接受电报。
4: 什么位置？
5: 信号异常清晰，应该就在附近。
3: 命令部队，请战斗队形。
4: 搜山。
3: 嗨。
4: 小心脚下啊！
6: 腿呀，实在走不动了。
7: 没事没事，
8: 小心点。
7: 谢谢啊，
8: 这样咱们。

0: 刘备老乡啊，
1: 好，
2: 大娘，
3: 太感谢，
0: 来上来吧，老乡。
4: 银币，保护老乡，
5: 对，银币，
4: 银币，
5: 银币，
4: 老乡，
5: 来银币。
6: 怎么回事？大千哨的小分队意外撞上了鬼子搜索队，吴云龙已经和鬼子交上火了。
7: 鬼子有多少人？
6: 不清楚，但是在我回来路上，左右两侧出现了小股鬼子，大部队应该就在附近。
8: 不能在这种地方和鬼子硬拼，他们会趟过来的。
7: 这样，崔宝成，你率领一个排抢占山头，机关的同志带领伤员和老百姓上山。
9: 传动，
7: 到，你带领警卫营断后，严防鬼子从背后上来。
9: 其他人跟我一起上前顶住鬼子。
10: 参谋长，你有伤，还让我上吧。
9: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7: 执行命令，同志，给我上！
11: 三排，跟我来。
12: 走，走，
8: 快！在山顶找一个制高点。用你的狙击步枪打鬼子的指挥官和机枪手，让他们失去指挥者，明白吗？
7: 明白。嗯，

0: 我带你走，起来！
1: 天道，
0: 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带着大部队赶快突围！当年鬼子屠村的时候，全村100多口，就活了我一个。你们让我死得没有意义。

进。

0: 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发起冲锋，部队恋战，情报虫，等，带一个班去找后撤路线。是，韩东，韩东，
1: 到，
0: 带着向阳老百姓后撤，跟上情报虫。
1: 是。

0: 将军阁下，我把百合带回来了。
1: 百合，我知道是于浩明绑走了你，让你脱离了我的保护，你受委屈了。
0: 怎么回事？据我判断，他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应该是失忆了。
1: 失忆？不记得任何事情，谁都不认识了吗？应该是这样的。我问过他很多事情，启发他回想往事，哪怕是一点点片段，但都没有结果。从我见到他的一刻到现在，始终都如此。
0: 百合，带他到医院，让最好的医生给他做最好的治疗。

0: 将军阁下，白河滩
1: 命令长城守军马上向黑风口聚集，我速增援中村大队，其余各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实行全面合围，一定要将他们消灭在太行山上。
2: 城内守军，这样一来长城城门户大开，涉县县城目前尚在八路手中，两地相距不过100多公里，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将无路可退啊。
1: 失去的我要加倍夺回来。北车御驾大院，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5: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8: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2: 对，
11: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0: 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2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蹦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

0: 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越过高山，
13: 来你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于老先生，好久不见。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们是亲家，来找你叙叙旧，难道不可以吗？
1: 哼哼，找我叙旧，我没兴趣。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你儿子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
1: 你说的是谁啊？于浩明，他不是你们的人吗？他应该跟你们在一起才对呀、啊！你怎么突然问出这种话来了呢？怎么，他现在不跟你们玩了？
0: 不，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八路军的地下情报人员，代号叫尖刀。
1: 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什么？
1: 我一直以为他是你们的人，是个叛徒，是个汉奸。就因为这个，我一直无地自容，羞于见人。这现在好了，我终于知道了，我的儿子是抗日的。太好了，我开心呐，我开心的不得了。
2: 老不死的，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1: 哼，当然想活。年轻人呐、啊。别看你比我年轻，放心，我一定要活得比你长久，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我多开心呐、啊！开心者长寿。
2: 杀了你！
0: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对吧？
1: 对，自从你们进驻了余家之后，我就知道了。你们是想拿我和他娘当作要挟他的资本，可惜呀、啊，你们打错了算盘了。
0: 很好，我此次前来就是要通知你，你们等着迎接死亡吧。
1: 哼，我倒是希望你能活得长久一些，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的中国是怎么慢慢强大起来的。

0: 我早就应该告诉你，咱们的儿子一直在瞒着咱们干着大事。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没给咱余家丢脸，没给咱中国人丢脸。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心点啊！

0: 去管他，我自己能行。
1: 哎，长伴呢？哎，怎么了？快起来呀，雪英！哎，
2: 二叔，
1: 我好像要生了。啊，
0: 这，哎，雪英，你怎么了？不行啊，孩子要出生了啊！不怕，李嫂会接生。哎，李嫂，
2: 来了，
0: 快点，李嫂啊，快点啊！你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是不是要生了？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3: 去，想办法弄点清水来。
0: 好，
3: 雪英，坚持住。
0: 为什么要停下来？
4: 不行啊，雪英要生了。
0: 坚持住。
3: 不能停，鬼子就在后面，再不走就要被包围了。我来背你。
0: 不行，
3: 坚持住。
0: 孩子是太阳山的希望，是我们八路军的希望，一定要保证孩子顺利的生下来。
3: 首长，这样你们就太危险了，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危险当中。
0: 孩子是新中国的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不能再犹豫了。
3: 对，
0: 就地挡住鬼子。
2: 雪鹰，
0: 邱步成，你率请文营战士在侧翼搭建临时阵地。
5: 是，景文英，跟我来。
0: 是。
3: 韩东，你率机关战士去营断后的余浩明他们，无论如何要挡住鬼子进攻。
6: 参谋长，
0: 执行命令。
3: 这
0: 坚持不了多一会儿。是。
3: 其他同志，只要能拿起武器的，跟我就地阻击敌人。
0: 跟我来。

0: 怎么回事？为什么跑回来了？
1: 参谋长命令我们一定要挡住鬼子，为王显英同志生孩子争取时间。
0: 大批鬼子正在追我们，先打退敌人第一攻击炮再说，就地散开，手榴弹准备。
2: 是。

0: 加把劲儿，使劲！
1: 玉总，没有水，只有冰啊！
2: 不行，想办法化成水。啊！
0: 哎，
2: 雪鹰，使劲！
1: 雪鹰，
2: 再加把劲儿，使劲！使劲！
1: 雪鹰，
3: 同志们，脱衣服，把冰化成水！
1: 快点，
3: 给我来块！

0: 我们已经在鬼子大部队很快会上来。
1: 韩队长，快去报告参谋长，这里快顶不住了，我们会尽量阻击鬼子，快去。好，
0: 队长，找好退路，火力侦察。好。
2: 曾司阁下，川岛正雄将军来电。
3: 令，
2: 长治城守军已出兵增援你部，望金造完成核建制战，摧毁其指挥系统，务必将八路总部消灭在台航山上。如果还要等到增援部队才能歼灭八路军总部，那将是我今生最大的耻辱。给将军回电，八路正在溃逃途中，我正居高临下，即刻发动突袭行动。
3: 嗨！命令部队，全线进攻！
4: 使劲！使劲！哎呀，快了！哎呀，生出来了！生出来了！是个大胖小子！太好了！
5: 爷爷，太好了！
4: 生出来了！你们放心吧，孩子生出来了！孩子生出来了！
5: 孩子，保护孩子！

0: 他是咱们太行山的孩子，太行，好名字，好名字，我先走了，雪鹰。
1: 报告中佐阁下，我军几次冲锋都被八路顽强阻挡，未能吃掉他们。八路目前已突破大岛连队防线，残部向西逃窜，我军正全力追击。大人，今晚日的铁笼竟然被八路连续突破，就算剿灭了八路总部，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我回去还有什么脸面？你们都应该剖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2: 哎，太君，太君，息怒，息怒，息怒啊！我认为，这八路啊。 他一定会和外围接应部队继续联络，咱不是有那个先进的侦听设备吗？只要。

0: 他们联络，咱们就能锁定八路的范围，然后让部队全面砸进口袋，那八路还不是瓮中之鳖吗？啊！
1: 命令外围部队分兵回撤，同时向我部靠拢，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0: 嗨！
2: 注意行进，
3: 参谋长，前面根本冲不过去，日军炮兵连队已经堵住隘口，正面突围将会付出惨重代价。
0: 什么？
4: 不能停留太久，鬼子大队很快会压过来。
3: 前面有日军炮兵连队，过不去，
5: 不能犹豫了，翻山吧。
3: 什么？翻山？别忘了这儿还有伤员呢，这么陡的山，正常情况下都很难过去，别说现在这种情况了。
0: 我现在觉得奇怪的是，我们到达李村的时候其实已经摆脱了鬼子，为什么之后没多久鬼子就赶到了李村？日军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6: 是啊，离开李村我们也是带着鬼子堵圈子，并没有暴露行踪，可是跟总部汇报完情况后没多久鬼子就出现了。难道？
4: 没错，是电台。
0: 电台？
4: 对，在李村一定是岩松四郎趁我们放松警惕偷走电台，向日军报告了我们的位置，之后我们又用电台与总部联络过。我们忽略了一点，日军配有无线电侦听设备，一定是日军侦听到电台发出的信号，暴露我们的位置。
0: 地图，放弃前后突围行动。你们看，左侧是襄垣，右翼是武阳，越过这座山就进入了沟壑土林，那里地形复杂，便于穿插行动，离武阳也就50多里。在武阳有我军385旅在那里接应，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彻底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所以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刻从右翼翻山直奔武阳地区。
4: 你们什么意思？
0: 我利用电台吸引鬼子，为你们翻山争取时间。
1: 参谋长，这绝对不行，我坚决反对。
0: 彭雪清政委，这次冒充总部首长的突围计划是我提出来的，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总部机关部队全都带出去，而且我已经负伤行动不便，再说了爬山不用手更是一大难题。
1: 参谋长，我说过这个责任我要和你一起承担，你怎么能这样呢？
7: 老彭，没有时间了，
0: 这次我不会征求你的意见的，你要带着大家突围出去。
8: 对，
9: 参谋长，
10: 参谋长，我腿伤了，我留下。
9: 参谋长，
10: 参谋长，参谋长，我腿伤了，我爬不了山，我跟你留下来一起吸引鬼子。
11: 我要留下来。
10: 还有我，还有我，
11: 我眼睛看不见了，我也要留下来。我是警卫营队长，我的最高任务就是保护首长，所以我必须留下。
8: 参谋长，我也留下。
0: 我知道大家都不惧怕牺牲，因为我等已将生命交付给了人类最为壮丽的事业，为民族牺牲，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牺牲，我们每个人的死都将重于泰山。但是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要突围出去和总部会合，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同志们，我请你们执行命令。
1: 参谋长，我们保证完成突围任务，不能行走的重伤员留下，

0: 师长，
1: 什么情况？
0: 被围困的左东升参谋长明码向我军所有电台发报。
1: 什么内容？
2: 我们的家在太行山上，我们的名字叫八路军，我们的母亲叫中国，我们的脊梁是老百姓，我们的领土不容侵犯，主权不容践踏。面对侵略者，太行山的居民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

0: 们的血肉之躯，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向着炮火前进。
1: 八路总部在哪里？
2: 就在前面，
1: 快！就是他们嘛！我们跟了三天三夜，就为了这五个人。这就是八路军总部人员。
3: 这就是你说的，只要有电台，就有八路军的总部机关。这就是你说的，八路军所有总部首脑吗？
4: 大军饶命啊！八路狡猾，是你们非要来抓八路的头头。大军，不关我的事儿。大军饶命！
5: 小鬼子，你没人性啊！
3: 开炮！
6: 经过28天的浴血奋战，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机关全部跳出日军包围，与外线作战主力部队会合，并对敌人发动了反攻。这就意味着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准备了数月之久的 C 号作战计划就此彻底失败，而 C 号作战的失败又使得以占领四川和重庆为目标的计划也正式宣告破产。
7: 将军阁下，八路军总部机关已全部突出我军包围，并开始了全线反攻。
1: 多谢呢？
7: 没有任何他的消息。将军阁下，北野次郎将军命我即刻返回太原。我想

0: 队长，你真的坚持要回到国军队伍中吗？是，我说过，我吃不惯你们的饭菜。不想留下来一起打鬼子吗？
1: 在国军的队伍中，我一样能打鬼子。回去不是因为别的，我是想告诉所有的国军弟兄，在这里都发生了什么，我都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这一仗。 让我感受到了八路军的气节，感受到了你们共产党人的胸怀，感受到了太行山军民的魂魄。我要告诉他们，国共两党无论有什么分歧，我们最终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面对侵略者，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不会被欺负。
2: 记住，无论在哪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兄弟。只要你需要。
1: 我会与你并肩作战。师长，什么情况？三八六旅和七六九团奇袭了襄垣县以及潞城的黄碾镇等据点，并摧毁了日伪的交通线。独立团攻占了黎县县城，新一旅及太行司五分区在支援太南友军的对敌作战中收复了临县县城和临川县城。
3: 太好了！ 现在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这回得让敌人尝尝挨打的滋味。

0: 将军阁下，八路军突击部队已经攻陷我军东阳阵地，我们失去了资源，情况万分紧急。我们在长治的守军目前不过500来人，如果没有增援，我们是守不住的。
1: 八路的先头部队是谁在指挥？
0: 有消息称是于浩明带队。
1: 于浩明，他回来了，他终于回来了。去，把他想要的人带到城墙上去。
0: 嘿，哎，
2: 你们干什么？
3: 快走，赶紧开！
4: 哎，快点，快点！
2: 快点！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这帮禽兽！
0: 快点，快不能走！
2: 不能打，别打了，别打！
5: 救援！救援！
6: 救援！
5: 救援！哎！

0: 长治鬼子守军大部分被抽调到太行山上，城里兵力薄弱，一定轰进去。
1: 我们要把伤亡减少到最小。先喊话。
0: 我来。城上的日军士兵厅长，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八路军真正的敌人绝非普通士兵，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将享有八路军所有的优待政策。只有放下武器，停止侵略战争。
2: 你们才能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把大炮推上来，给我瞄准城墙。
3: 爹，
2: 林浩明，你这个八路终于回来了。 但是，你什么都得不到。快让你的士兵全部离开这里，不然我就让你的父亲死在你的面前。何月正方，
3: 你个王八蛋，狗畜生，你还算什么男人？居然拿一个老百姓来做文章，有本事我们真刀真枪的干！
2: 你云浩明就算是个男人吗？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更是可怜。你的母亲。 已经死在我的枪下，难道你还想看见你的父亲掉脑袋吗？我何爷正方有好生之德，给你一个父子相见的机会，我们还是谈谈条件吧。
3: 条件只有一个，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2: 我帝国武士自打进入你们中国以来，以见过有帝国军官缴械投降的吗？快让你的士兵撤回去，不然我就杀了他。
4: 我于浩明绝不会为了自己的爹娘就放弃打鬼子。
5: 说得好，是我的儿子。我于。

杨明，这条老命换这么多鬼子，值了！儿子，爹错怪你了，你是咱余家的后人，是咱山西的汉子，是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你就是藏在鬼子心窝里的那把尖刀。爹知道的不算晚。 还来得及为你喝彩，为你骄傲！儿子，开炮啊！为你娘报仇，为所有死去的亲人们报仇！儿子，快开炮啊！儿子，儿子，你还在等什么？开炮吧！告诉小鬼子。 咱山西人做生意是天下第一，打鬼子也绝不做天下第二。不要再让其他的人送死了，快开炮啊！别让你爹瞧不起你，开炮！

川岛中兄，你们的败局已定，投降吧。等待太久得来的东西，多半已经不是自己当初想要的样子了。但你依然是你，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约哈明，我终于又等到了你的出现。欢迎你回到我的身边。不要以主人自居，你给我记住。 这里是中国，在这片土地上，我永远都是这里的主人。我没有离开，不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而是我想亲耳听到你告诉我，你就是剑道。对，我是剑道。

洛涵，你赢得了一切。 妻子在哪里？如果你能陪我喝杯酒，我就会告诉你答案。除了我，没人知道她在哪里。你不想让她在冰冷中慢慢的死去吧？你为了你的国家已经失去了父母，难道还想失去你的妻子吗？ 愤怒不会让事情变得简单，眼泪不能挽回失去的所有。如果你真想见到你的妻子，你就端起这酒杯。

0: 天道，你的使命就此终结了。我告诉你，我在酒中下了剧毒，你活不了了。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贪婪。别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别想过上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到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
1: 够了，
2: 说，百合在哪里？我的妻子在哪里？
0: 她就在医院。

我回来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让你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你现在失去了记忆，成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人。不过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或许可以让我离你更近。我想告诉你，我查到你的身世了，你确实是中国人。其实你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爱，重要的是这个国家需要和平。

想告诉你，我真的是爱你的，因为爱你，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如果生命重新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长治城实现，帝国军队又在中途岛大战中失利，战无不胜的强大海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短时间内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原本想通过。

0: 备好作战计划，消灭八路军头号首脑苏青，或者至少要削弱华北的抗日力量，进而挥师袭击，消灭重庆政府。没想到在太行山上被八路军牵着鼻子走了好几个月，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人沮丧啊！
1: 将军阁下，您太悲观了。
0: 不只是悲观，更多的是忧虑。我怀疑这样的战争是否像我们预想的那样进行下去。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即便我们杀掉了他们的头颅，也拿不走他们的精神和意志。你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即便我们杀掉了他们的头颅，也拿不走他们的精神和意志。还没有到，为什么停车？回答我，我再问你话。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无数英烈为了自由，为了生存，为了和平，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权利而战，他们就像一把尖刀，无时无刻都插在敌人的心脏。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

0: 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 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

0: 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面挖开，白痴！难道我们要把整个山都挖空吗？那可怎么办？看来我们要从这个虎头锁上下手了。
1: 立即向国内求援，请求内阁和军部差遣龟尾鹤火速赶到这里。
2: 季馆长，您说那个龟尾鹤是？
1: 龟尾鹤是我们大日本帝国赫赫有名的锁地，在他的手上没有打不开的锁。

0: 左帝先生，你这是怎么了？纪官长阁下，请你原谅。这把龙头大锁，恕在下无能为力，把它打开了。
1: 魏贺先生，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赫赫有名的左帝，
0: 难道还有您打不开的锁？有道是，山外是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把龙头大锁是中国的传世宝物，这在史书上有详细的记载，它距今已有700多年了。
2: 魏贺贺先生，那你知不知道又有谁能打开这把龙头锁呢？
0: 当今世上只有一个人才能把它打开。
3: 谁？
0: 锁匣。

0: 啊，这就是小日本高价从英国购买的，号称安装了什么智能机械，固若金汤，谁也打不开的暗锁门。
1: 哼，那得试过了才知道。

0: 爸。
1: 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稀世国宝啊，绝不能让小鬼子抢走。今天咱们爷俩就来个完璧归赵，来装上。
0: 哎，

0: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让小鬼子知道，这是我干的。

0: 局长，你的电话。
1: 没见我在忙的吗？
0: 是你家里打来的。
1: 什么？在哪儿？
0: 二楼办公室。
1: 哦，机关长，我去接个电话。

0: 喂，快说！啊，
1: 老爷，我是小凤儿。
0: 小凤儿，出什么事了？
1: 是太太，太太她又犯病了。
0: 你说什么？太太又犯病了？
1: 太太她这回病犯的，这犯的可邪乎了，真是吓死人了。
0: 老爷，你快回来吧！
1: 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2: 你说什么？你是要把这里扔下不管了？不不不，机关长，我太太突然间又病了，我不回去家里没人管呢。
3: 你不能回去，哪儿都不能去。
2: 冬天，你小子有没有人味啊？这件事如果出在你的身上，我们也横加干涉，你怎么想啊？
3: 哥，出言不逊，那你小子就是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
2: 唐天，你小再撒野，一颗花生米送你。

0: 回东洋老家你信不信？算了，不要为我伤了和气。我不回去了，不就是了吗？
1: 凭什么？你回去？
2: 那这有我呢。嗯，有你？
0: 山本军官长，你以为我们中国探长都是吃干饭的是吗？我保证，把这的来龙去脉给你讲得一清二楚。
3: 你这说什么呢？他没有死，谁死呀？活的。我大师兄，我大师兄没有死，我大师兄回来了，他没有死，我大师兄来找我了。太太，
4: 谁也没有来找你呀？
3: 有啊，我大师兄来找我了，他来了，他来了，
4: 来了。你呀，先把这个药吃了，好不好？
3: 不吃，不吃，不吃。
4: 听话，
3: 不吃，不吃，不吃！
4: 太太，老爷吩咐了，这个药您一定得吃。
3: 我不吃，不吃！
4: 太太，你要是吃了这个药，您就能见到您的大师兄了。听话，
3: 只要见大师兄，
4: 那吃，我吃，真听话，不睡。
3: 吃药见大师兄，听话，我去忙去，听话，我去忙去，大师兄，大师兄，我吃药了，大师兄，大师兄。

0: 中。
1: 嗯。哎，爸，这还有咸菜呢。
2: 嗯。
1: 妈，我跟你说个事儿。
3: 说吧。
1: 咱家又没钱买米买菜，赵姨太为这事都已经快愁死了。

雪娥啊，这只玉镯是娘出阁的时候你姥姥送给娘的陪嫁，我送给你，就当是娘送给你的嫁妆吧。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他了。爸，我看要不然咱就……
1: 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不许再打那些东西的主意。
0: 爸，咱家都已经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总不能捧着一个金饭碗活活饿死吧？就是饿死也不能动。 儿子，咱们这么多年隐姓埋名的躲在这儿，为什么？
2: 有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咬咬牙就能挺过去。但咱们绝不能前功尽弃。

0: 方小姐。
1: 周先生，您来了，您请坐。
0: 好。
1: 雄鹰给组织发来了紧急情报。
0: 什么紧急情报？
1: 雄鹰说，日寇从日本国内派来的秘密特使已经抵达了上海。这个特使给侵华日军带来了日本内阁和军部准备侵占我们武汉地区的最新计划。为了粉碎日寇的这个阴谋，市委决定派你们去把这个计划搞到手。
0: 这个计划现在在哪里？
1: 在日寇驻上海特务机关地下密库的保险柜里面。
0: 特务机关地下密库？
1: 这是密库的平面示意图，能进去的位置雄鹰已经标记好了。他的意思是要快。

0: 老爷，太太刚才一直在说，说什么？他说大师兄没有死，他大师兄来找他了，真的。
1: 老爷。

0: 这消息怎么这么快，就可以捅到报馆去了？齐如燕，好，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这消息啊，把上海滩都给震撼了。哎，如燕，你来我们报社时间不长。
1: 已经成了我们报社首屈一指的金牌记者了。
2: 总编，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我这可不是夸张啊，从早上到现在，我这办公室的电话就没有断过。这在我们报社可是百年不遇的事情。哎，这则消息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搞到手的？
2: 总编，为提供线索者保密是我们搞新闻人的职责。
0: 您怎么也？好奇，我真的很好奇。哎呀，这个提供线索的人肯定在上海滩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2: 您就别瞎猜了。
0: 好，我不瞎猜，我不瞎猜。希望你啊，充分利用你这条内线，多挖出一些有价值、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来。
2: 我会的。

0: 魏英杰，你怎么了？魏英杰，如果你的智商有魏英杰的一半，哦，哪怕是三分之一，我都会毫不犹豫让你去把他干掉。你和我都应该有自知之明。就拿今天来说吧。 这个魏英杰对案情的分析，简直是逻辑缜密，环环相扣，无懈可击。这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喜讯和希望。
1: 什么喜讯和希望？
0: 我再重复一遍，军部给我们的绝密任务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到中国的那个锁匣。 你给我记住，这个锁匣的名字叫铁丝恩。
1: 铁丝恩，
0: 我们就是要借他的手，去打开中国皇帝陵寝地宫大门上的那把龙头大锁。陪葬在中国皇帝身边的传国玉玺和运笔虎符。 是我们天皇陛下和东条英机大臣朝思暮想的宝贝——传国玉玺虎符，
1: 他们是什么样的？
0: 你看看。

0: 老爷。
1: 又怎么了？
0: 太太，太太她醒了。哎。
1: 哎呀，我的好太太，如果真是大师兄的话，我一定给你找到他啊。
2: 是他，二师兄，是他，他回来了。没有死，他真的没有死，他回来找我了。你看报纸上，那是我父亲给他的龙锁印戳啊。
1: 是，我看见了，我都看见了啊。我的好师妹啊，不，我的好太太，如果是大师兄的话，我一定给你找到他，一定啊。
0: 老爷，您的电话。
1: 不接。
0: 我已经替您接过了。
1: 谁的电话？
0: 是山本机关长。
1: 是他。他说什么？
0: 他让您赶快去他那里，不得有误。
1: 太太，你看我公务缠身，我只能让婷婷回来陪你了，好不好？
2: 婷婷，婷婷，我小女儿婷婷，婷婷回来。
1: 好好好，我马上去打电话，你稍微等一下啊。
2: 婷婷，婷婷回来。婷婷回来。

0: 哎，怎么了？是爸爸呀！哎呀，爸，我不知道是您啊。
1: 婷婷，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呀？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吗？没有。
0: 爸，你找我有事吗？
1: 婷婷，你妈妈的老毛病又犯了。
0: 爸，你说什么？
1: 你妈妈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还有公务需要处理，马上得走，你赶快赶回来陪陪你妈妈啊！
0: 好，我马上就回去。

0: 罗局长，你看这回这个锁匣的真假究竟如何呀？这，啊，你是不是有些难言之隐呢？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好，那就痛痛快快地回答我提的问题好了。据我的观察，这回好像。 是真的锁匣。那么说，这个锁匣是真的没有死，他隐姓埋名这么多年，现在是真的惊现上海滩了。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

0: 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肩周炎好几年了，

0: 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1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2: 我也能喝。
1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2: 我要旺，
15: 我们也要旺，
1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

0: 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花姑娘的呀西，花姑娘的呀西，花姑娘的呀西。

0: 追。
1: 徐妈，徐妈，
2: 来了来了。
1: 婷婷呢？怎么还没回来？婷婷怎么还没回来？
2: 快了快了，婷婷在路上了。

0: 他们追上来了，你先去那儿等我。
1: 怎么？我再跟他们玩会儿。
0: 你还没打够啊？
1: 我把他们都杀了，就没个够。
0: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1: 哪那么多废话，快走！
0: 那你自己当心点。
2: 太太，您这干嘛去啊？太太，
3: 我去迎迎婷婷。
2: 哎呀，您不用亲自去迎，大小姐马上就会到家的。
3: 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大白天能出什么事儿啊？
3: 回屋去吧。
2: 啊，走，咱们回屋去。
3: 走走走。

我妈从来不让我露出这身真功夫，可今天你们走运了，姑奶奶就拿你这么畜生来开开荤。

0: 起来，都给我起来，姑奶奶还没玩够呢。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们中国功夫才是你们狗屁武士道的祖宗，就凭你们这几个小鱼小虾和三脚猫的功夫，还不够姑奶奶我塞牙缝的。
1: 说得好，姑娘说得好啊。
0: 您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姑娘真是一身的好功夫啊。
0: 您刚才都看见了，
1: 大饱眼福。
0: 您到底是什么人？
1: 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还请姑娘告诉我，你的这身功夫，哎，特别是你的这套无影连环腿，是谁教你的？
0: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1: 这对我很重要。
0: 这……
1: 还请姑娘务必回答我。
0: 好吧，反正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坏人，我就只告诉您一个人。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
1: 哦，什么条件？
0: 这件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1: 好，我保密。
0: 我的功夫是……是我妈妈教我的。
1: 你妈妈？
0: 我都已经告诉您了，您是不是也该回答我的问题了？您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又是怎么知道无影连环腿的？
2: 姑娘，爸，哎，爸，你怎么在这儿？
0: 爸，他是你爸。
2: 是啊。
0: 他真是你爸？
2: 我爸还能有假的吗？
1: 好了，锁儿，
2: 哎，
1: 你负责把姑娘护送回家，快去快回。
0: 您还没？你爸这是怎么了？
2: 我爸他就这样。走吧。
3: 何局长，你大可不必这个样子，振作起来。
4: 我感觉到了，我真的感觉到了，这阎王爷是找上门来了。
3: 有这么严重吗？
4: 你是不了解我这位大师兄啊，无论谁欠下的债，那是一定要还的，更何况……
3: 我给你个建议好吗？
4: 建议？什么建议？
3: 一起束手待毙。

0: 哎，你是去哪儿了？没干什么。哎呦，我担心死了。来，
1: 我没事儿。
2: 快坐下吧。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雷玉锁。
3: 雷玉锁。
0: 对，你呢？
2: 罗婷婷，上海大公报记者。
1: 你就是专门舞文弄墨、写报纸的大记者啊？
2: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 哎，对了，刚才有没有被吓着？
2: 被吓着？
1: 刚才我看见有三个小鬼子在追你，我本来是想要过去帮你的，可是我脱不了身。好在我爸及时出手把你给救了。
2: 你爸救我？
1: 不是他救了，
2: 是你爸救的我。
1: 你爸的功夫实在是太厉害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那三个小鬼子打得一命呜呼了。那当然了，我爸是谁啊？想当年，我爸……哎，接着说呀，你爸当年是什么？
2: 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先走吧。
1: 急什么呀？这时间还早着呢。
2: 再说了，话总不能说半截留半截吧？
1: 真的是不行。
4: 我要是回去晚的话，我爸一定会揍我的。走吧。喂，警察局。
5: 什么？在哪里？
4: 好，马上就到。

0: 这就是你们家？
1: 是啊。
0: 你们家真气派。
2: 我穿成这样，我就不进去了。
1: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岂有到了家门口而不尽之礼？进。
0: 还是算了吧。
1: 进嘛。
3: 来，吃东西。给。
4: 你哪来的钱？
3: 问那么多干什么？你吃就好了。来，快一把。
4: 哎，你的玉镯子呢？是不是让你给当了？
3: 没事儿。
4: 师妹，我们爷俩拖累你了。
3: 你说这话干什么？师兄，我们是一家人。
4: 师妹，我对不起你。
3: 师兄，我愿意。我赵雪娥真的是心甘情愿的。

0: 你好。哎呀，
1: 我的大小姐，你怎么把个叫花子给领进来了？徐妈，你胡说什么呢？啊？那她是？她是我的朋友，你听清楚了，她是我的朋友。
0: 是是是，大小姐，我错了。这位先生，对不起啊。
1: 没事。
0: 徐妈，我妈呢？她在自己屋里吗？
1: 没有，她好像去了三楼库房。
0: 她在三楼库房干什么？

0: 谁呀？谁在偷偷拍照？你最好自己走出来，否则的话，我以非法偷拍凶杀现场的罪名，把你送进班房。我数三个数。
1: 您不用数了，魏大队长。

0: 齐如燕，
1: 是我。
0: 你消息很灵通嘛，你真是无孔不入啊。
1: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在骂我呀？
0: 我这是叹服。
1: 叹服？我有什么可叹服的呀？
0: 无论出现什么案子，你总能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这还不能令人叹服吗？
1: 我就靠这个吃饭。
0: 咱们闲话少说啊，看在都是朋友的面子上，你自己把照相机里的胶卷交出来。
1: 通融一下不行吗？
0: 你靠这个吃饭，我是要靠这个吃饭的，你总不能忍心让我通融你而砸了我的饭碗吧？
1: 这个可是轰动上海滩的又一特大新闻呢。
0: 我不管什么新闻旧闻，我必须要执行我的职责。
1: 你这是干涉新闻自由，你就不怕我在报纸上
2: 口诛笔伐是吗？
0: 没关系，按你的心情随便写。
1: 难怪婷婷说你。
0: 打住啊，他说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
1: 那你在乎什么？
0: 我在乎山本机关长对我的信任。
1: 你这只日本鬼子的。
0: 少啰嗦，交出来。谢谢。
1: 总工，
0: 承蒙夸奖，你可以走了。

0: 妈，宝贝女儿，你回来啦！这是谁呀？啊，
1: 她是我刚刚新交的好朋友。妈，她今天可救了我一命啊！
2: 阿姨好。

0: 这是怎么了？
1: 你是谁？
2: 我。
1: 快告诉我你是谁！
0: 妈，您到底是怎么了？
1: 我认识他，我认识他。
2: 你认识我？
1: 我认识你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啊？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0: 妈，你认错人了，
1: 我认识他。他叫铁森，
0: 我认识。他不叫铁森，他叫雷玉锁。
1: 他叫铁森，森。
3: 阿姨，阿姨。
0: 妈，
4: 太太，你怎么又反病了？我回太太，我往房屋去，你们去，太太，
1: 听话，
4: 太太，
1: 走。森，
2: 我
1: 不回去。
2: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那是我妈。
2: 啊，你妈，哎，你妈太吓人了。

0: 喂，探长，徐馆长，你对这些凶杀案怎么看？根据现场勘查和尸体检查，这是一起重大的凶杀案。死亡的黄军士兵都没有中枪，而是被拳脚重殴，造成脊椎、颈椎折断致死。由此，我可以断定，凶手。
1: 是绝顶的超一流的武林高手。
0: 那你认为他们是哪个政治派别？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像。
1: 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可能是民间的抗日复仇团体。
2: 那个样子，
3: 魏探长，
4: 哟，
3: 把黄军士兵的尸体抬回去。
4: 是。

0: 试试看。
1: 嗯，走，我们快回去。嗨。

0: 我妈她有病，我刚才就是被吓了一条，没事的，真的。我就跟个要饭的差不多，你是千金大小姐，你和我交朋友，你不觉得掉价吗？
1: 你少废话。 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0: 真的。
2: 刚才那小伙子呢？
3: 走了，
2: 大小姐刚刚把。

0: 我把他送走，为什么送走了？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不留下他？哎，为什么留下？留他干什么？留留留！我要留，我要留！
1: 好，好，留留留！要不我现在就把他追回来。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你去把婷婷给我叫来。
2: 好好，我这就给您叫下去。

0: 眼镜蛇的消息真是来得太及时了，他会给我们在特使面前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这样，他会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带回国，可以让我们光宗耀祖。
1: 那我带我的特务队去。
0: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富士山雪狐吧。
1: 他，
0: 怎么，你对他还不放心吗？一个女人家，女人怎么了？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女人会比男人更强。你去告诉他，让他一定要抓个活的回来。我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用他们杀死我大日本帝国士兵的方法，把中共地下党潜伏在上海的情报网彻底的撕碎。
3: 妈，您看您，刚才弄得我在朋友面前是多丢人，多没有面子。妈，我在跟您说话呢。
4: 宝贝女儿，你要跟妈说什么？
5: 我说您刚才弄得我在朋友面前是多丢人，多没有面子。怎么丢人没面子了？
4: 妈，您什么时候见过他了？为什么非说认识他不可呢？
5: 妈，您知道不？您刚才这么做，可是把人家都吓出了一头的冷汗。
4: 妈都是让这病给闹的。

0: 欢迎藤田队长大驾光临。金梅子，请多多关照。
1: 金梅子，你可真是光彩照人，越来越漂亮。
0: 承蒙藤田队长夸奖，我已经接到了山本机关长的命令。
1: 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我怎么打算？我金梅子早已经将一切全部无条件地献给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大业了。
1: 一切？
0: 一切。
1: 算你聪明。这样的话，虹口道场馆主的这把交椅，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0: 我一定做好。请里边谈吧。
1: 你们守在这里，我进去跟金梅子馆主谈谈。
2: 嗨，

0: 倒是
1: 你这个姓铁的臭锁匠，时时处处跟我们作对。你记住，凡是和我们大师班黑龙会作对的人，必死无疑。
2: 你们这帮东洋强盗，我泱泱华夏岂能容你们肆意践踏？上！
3: 陆言，
4: 快走！
0: 师妹啊，你现在好吗？那个姑娘，真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5: 局座，您找我？
6: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情
5: 妥了。
6: 好，你辛苦了。
5: 局座，您看您这话说的不应该了。
6: 好，没错，没错，你我是翁婿关系，不应该对你太客套，是吧？
5: 这话我爱听。
6: 魏英杰推断，今天晚上锁匣可能还会行动，他的出现很明显是针对我的。
5: 他的出现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
6: 锁匣是一把双刃剑，利用的不好，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德兴，
5: 哎，
6: 你把皇帝地宫的宝藏给我看好了，有什么动静立即告诉我。另外，你要注意日本人的动向。
5: 德兴明白。
3: 你说什么？那个姑娘的妈妈是个疯子。
7: 哦，婷婷也说她妈妈有病。
8: 怎么会呢？
7: 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有假吗？
8: 那个女孩叫婷婷，
7: 是，她是上海警察局局长的独生女儿。
3: 罗兴全的女儿，
8: 真是的，都是冤家不聚头啊！
7: 怎么了？
9: 赵姨，我爸这是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8: 以后啊，别和那个婷婷来往了啊！
9: 为什么呀？
8: 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
9: 我现在就想知道，赵姨，你告诉我吧。
8: 锁儿，听话，不要再问了啊！

好，密窟的主入口在日军的特务机关地下室里，它的备用入口呢，就是这座圣母大教堂的侧房。你们就从大教堂的侧房摸进去。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

0: 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I heard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苍天在上，佛祖作证，今天我铁慈恩与师弟罗星泉义结金兰，为祖传的锁业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从今天起，铁慈恩就是我罗星泉的亲兄长，我若有三心二意，天打雷劈。
2: 每人的四十鞭子全让你挨，我看看你这身子骨到底有多结

0: 索儿已经回去了，你也回去吧，我在这守着。你一定要杀他吗？
1: 此仇不报，我雷汉枉为男人。一刀宰了他都算便宜的。 你要让他生不如死，那才是报仇的最高境界。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师妹。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

0: 进攻中国武汉作战计划，中共地下党。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最好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可以保你们一条活路，否则你们都得把人头交给我。
2: 少废话，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1: 好，那我就成全你。

0: 我还是那句话，放下武器，立刻投降。我保你不死。
1: 投降？做你的春秋大梦！你有见过真正的中国人向你们投降的吗？
0: 嘴还挺硬，给我拿下！

0: 馆主，他死了，山本机关长要的可是活口，咱们可怎么交代啊？
1: 八杠，

0: 怎么搞的？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一个个都视死如归。特别是我要准备抓住的那个活口，他负了那么重的伤，为了不当我的俘虏他，他自己自尽了。
1: 废物！
0: 机关长，梅子辜负了您的厚望。
1: 你说这个还有什么用？ 我本来是想利用这个文件引诱他们上钩，现在这样一来，
0: 对不起，
1: 看来我们还得想想其他的办法了。梅子，你马上去。

0: 喂，
1: 爸，是我。
0: 婷婷，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吗？
1: 爸，我妈，我妈她不见了。
0: 你说什么？你妈不见了？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天亮的时候。
0: 快去找啊！水妈
1: 和小凤他们已经去了，可是没找着啊。
0: 哎呀，好，我马上就回来。

0: 你还真说走就走啊！
1: 不走不行，家里出事了。能出什么事儿呀？不就是家里那个疯婆娘不见了吗？不见就不见了，这也算个事儿。别大惊小怪了。就算她掉进沟里摔死，掉进河里淹死，走到大街上被汽车撞死。
2: 哎，如烟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这么揍她？
0: 他怎么没招惹我？他站着鸡窝不下蛋，这就是招惹我。
2: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
0: 姓罗的，我告诉你，我金梅子也不是白给的。你什么时候给我名分？我可不能老这么不明不白的干耗着。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
0: 姓罗。

0: 快，快！怎么了？那边躺着个人，你快去看看吧。
1: 没死，只是昏过去了。
2: 怎么是他呀？
0: 你认识他？
1: 爸，他是罗婷婷的妈妈呀。
2: 快，把他送回家。

0: 我们都是为了救日本人而死，我们都是为了救日本人而死。周先生，您放心吧，我能撑得住。彭同志，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这笔血债，迟早让日本强盗们加倍偿还。
1: 马上联络雄鹰同志，松开他们没完成的任务，由我们继续完成。让我去吧。
0: 不，
1: 你现在需要休息。能够告慰凯子英灵的，也就是我这个做弃子的，来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0: 徐寒同志，
1: 我去了。

0: 走啊。
1: 我就不去了，你把他送回去吧。
0: 这马上就到了呀。
1: 我知道。
0: 那你知道，走啊。怎么了？
1: 没怎么。
0: 那你没怎么，为什么不走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快去。
0: 啊。
1: 别啰嗦了，快去。

0: 局总，我来了。你怎么才来？
1: 我接到你的电话就往这儿赶了。情况怎么样？伯母找到了吗？还没有。那我把带来的人全部撒出去，再找。
2: 婷婷妹妹，你放心，你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我一定把咱们的妈妈完好无损的找回来。谁
3: 是你妈妈？婷婷妹妹，你别客气呀。你才少有客气，我不是你妹妹。
1: 怎么不是啊？你比我小几岁，你当然是我妹妹了。
4: 少在这儿套近乎了，你是癞蛤蟆跳到脚面上。
1: 跳脚面上怎么了？
2: 不咬人，恶心人，呸！
3: 还行。 哎，还不快去找！
5: 是。老爷，有人把太太给送回来了。
3: 在哪儿呢？

0: 人我送到，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妈，怎么了？你是不是姓铁？姓什么？我问你，你是不是姓铁？我不姓铁。
0: 不姓？那你姓什么？我姓刚，比铁还硬。姓刚？
1: 百家姓里就没有姓刚的，快说，你到底姓什么？实话告诉你，我姓雷，咔嚓轰，雷电的雷，专劈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
0: 姓雷？不对吧？
1: 我从一生下来就姓雷，怎么不对？
0: 不对，绝对不对。
1: 那你说我应该姓什么才对？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只有爸爸？ 没有妈妈，
1: 谁说的？你才没妈呢！
2: 哎，
3: 局座，你跟他啰嗦什么呀？把他带回局里审一审，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0: 你们还有王法吗？
1: 哎，王法！老子就是上海滩的王法，带走！
2: 放开他！
1: 把他抓走，就连我一起抓走好了。
0: 婷婷，
2: 捉奸捉双，擒贼拿赃，你跟你什么就抓他，你有证据吗？再说了，你身为警察局局长，没有证据就胡乱抓人，这不是草菅人命，不是玩忽职守吗？啊！
0: 你
2: 倒是说话呀，怎么哑巴了？
0: 婷婷，我可是你爸啊！
2: 王法大于天，谁也不能徇私枉法。
0: 好吧，婷婷。
2: 我实话告诉你，他的长相跟20年前的一幢血案的犯罪嫌疑人十分酷似。20多年前，十分酷似，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难道他雷雨锁2、3岁的时候就能作奸犯科？他咿呀学语的时候就能杀人放火了？
0: 雷雨锁，他叫雷雨锁，你们认识？
2: 认识，我们是好朋友。
3: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好朋友？我怎么不知道？
2: 您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爸，我现在就要您一句话：您到底是放人还是不放人？您快说。好，如果您不放人，明天一早我就把这件事捅到报纸上去发表，标题我都想好了：是警察局长凌驾法律之上，无端将救命恩人硬关班房。
3: 我要让广大的市民们都看看，上海市警察大局长是如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0: 你敢？
2: 我长这么大还真就没什么不敢的，更何况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舆论监督这个权利。
0: 哎，你们俩都消消气，你们父女俩犯不着为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人伤了和气，是吧？
2: 他要是不放人，伤就伤了。
0: 我放人还不行吗？
4: 德兴，放人。好，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我的宝贝女儿，这回你满意吗？哼！哎，这……
0: 局座，您看您这位千金小姐，啊，哼，跟他妈一样。德兴，你去给我调查一下。 这个雷锁的家住在哪儿？家中还有何人？都是干什么的？
4: 德兴明白。

0: 婷婷，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1: 对不起，真的这个对不起。没事，我说过没事，真的没事啊，婷婷。我实在是觉得太丢人了，我再也没有脸面对你了。
0: 婷婷，婷婷，婷婷，你听我说。 你要是说这话，就严重了，你知道吗？你说我是什么人啊？我就是一介草民、平民老百姓。那些警察、当官的，他们不欺负我这样的人，他们欺负谁啊？话说回来，这些年我早就司空见惯了，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好吗？

0: 玉锁，我能叫你哥哥吗？怎么？自从见到你的那刻起，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觉得你是我哥哥。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有依靠，就觉得踏实，就觉得有安全感。你要是愿意叫，就叫啊。
1: 玉锁哥，玉锁哥，如烟，如烟，你到底是怎么了嘛？
0: 玉锁哥，你是在哪儿发现我妈妈的？
1: 离将军墓不远的小树林。
0: 将军墓，小树林。
1: 对，那里有一座孤坟。
0: 孤坟，玉锁哥。 你能带我去那儿一趟吗？

你们不是来窃取我们大日本皇军进攻你们中国武汉作战计划的中共地下党吗？啊！

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

0: 方希涵，方小姐，你就不要在这儿装模作样了。
1: 方希涵，谁是方希涵啊？我不认识方希涵，你认错人了。
0: 认错人？不会吧？你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的交通员，专门担任与打入我们内部的雄鹰单线联络人。我说的这些，没错吧？
1: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0: 那好，你把你手里的这个小包交给我。
1: 这么个小破包，你要它做什么呀？
0: 少废话，让你交你就交。
1: 既然你那么想要，那我就给你好了。
0: 谅你也不敢不交。

0: 我这就给你换一副包扎。你是谁啊？这很重要吗？你救了我的命，我至少应该知道你是谁吧。如果你想说报恩感谢之类的话，我看就算了。
1: 要是我需要你的帮助呢？
0: 啊，我叫齐如燕。
1: 齐如燕，
0: 对，我是报社的记者。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0: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刚才你和那几个日本人搏斗的场面，任何中国人看到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是美国富瑞纳公司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理查德的私人英语翻译。
1: 私人英语翻译？那些日本人为什么？
0: 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横行霸道，乱杀无辜，难道还少吗？
1: 你的武功可真厉害，我看你打倒了四个日本武士。
0: 这不多亏了你救我吗？要不然我早就尸首两地了。
2: 还有多远啊？
3: 在前方就快到了。

0: 赵姨，赵姨，哎，玉锁哥，那个赵姨是怎么回事啊？她跟这座孤坟里的人有什么关系？
1: 我妈妈为什么会三更半夜的跑到这里来？玉锁哥，玉锁哥，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
3: 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戴。
4: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以前。
8: 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9: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这不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 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
13: 南北叶黄素莱纳，以优质蓝莓粉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1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6: 厂家承诺。
12: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2: 以优质蓝莓粉原料，从中提取高。 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一心，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8: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9: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8: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就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可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8: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2: 特别的舒服，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
0: 特别好。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
5: 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0: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12: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6: 对，
15: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6: 眼睛
15: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7: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4: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9: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6: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9: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0: 特别的舒服。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0: 爸，有我在，您放心。
2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2: 哎，你怎么了？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2: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2: 我要旺，
25: 我们也要旺，
2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2: 哎，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是我家，我会竭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全的。不行不行，快扶我起来！
1: 怎么，你要走？我不能拖累你。
0: 你什么都别说了，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帮你止血消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谢谢你救了我，可我必须马上走。
0: 你不要命了？你不能走！
1: 可是日本鬼子。 他们随时都可能进来搜查的。
0: 我不怕，我既然已经救了你这一回，就不在乎多这一次。快来吧，我先帮你包扎。

0: 你怎么才回来啊？我问你话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爸，咱家是不是有很多的事你一直在瞒着我？是不是啊，爸？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没头没脑的。
0: 那你告诉我，我赵姨跟那座孤坟里埋着的铁丝到底是什么关系？
2: 他和铁森，怎么回事？快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就看见了。看见什么了？我赵姨在给那个铁森烧纸了。
3: 对不起，季馆长，梅子又一次让您失望。哎呀呀！
2: 嘴角都撕破了，幸亏还没有破相。我要不是遭到另外一个女人的突然袭击，您交给我的猎物早就成为了我的囊中之物了。可是，
3: 你不要解释，你也没有必要解释。
2: 季馆长，
3: 抓紧时间回去上药治疗，今天晚上你将会很难熬的。
2: 你。
3: 您让我回去？嗯，这次我就不处罚你了，但是这笔账还是先给你记上。如果以后你再没有起色，一错再错，那咱们就新账老账一起算。
2: 嗨，
3: 去吧。
4: 他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报告。请，还请。嗨，太像了，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局座，您交代的事情我调查清楚了，
5: 大家。 那个雷所的家就住在破兰市西小街，他的爸爸叫雷汉，是个守墓人。
4: 他们家就他们爷俩，两个光棍，对不对？
5: 局嫂，您真是。
4: 对了，
5: 不对，
4: 怎么？
5: 人家一家三口齐全着呢。他的妈妈叫赵雪娥。

0: 玉锁，哎，什么时候才能管赵姨叫声妈呀？啊，
1: 那我现在就叫呗，
2: 还是叫赵姨吧。
1: 爸，你啊，怎么叫都行，就叫赵姨吧。啊。

0: 报告机关长，我有紧急。
1: 韦探长，你找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得坐下来说嘛，要不然显得我这个主人还不懂礼貌了，对吧？
0: 请我坐呀？
1: 啊，
0: 不用了。
1: 坐，请坐。
0: 谢谢。
1: 好，现在你可以说了。

0: 如烟啊，现在斯恩已经被日本人给杀害了，但是我想，那些日本浪人是绝不会放过你们娘俩的，他们一定会斩尽杀绝的，为了给斯恩留下一条根，这孩子，
1: 不。
0: 是我的，我谁也不会给的。要死，我们娘俩死在一块儿。糊涂啊，闺女！你难道想让斯恩就这样白白的死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吗？我们这辈子报不了，要让你们的儿子继续报，要让他记住杀父之仇，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他的被无辜杀害的父亲。
1: 爹，我听你的。
0: 来，把孩子给我。
1: 等等，让我再抱抱他。

0: 徐妹，你好糊涂呀你！
1: 师兄，不该救我，不该，你应该让我和思润一块走。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0: 什么都不要说。不，我必须得说。我知道你跟大师兄情深似海，他突然撒手离去，我们谁都难以接受。但是，俗话说得好，人死如灯息。我们不看死去的，也得看留下的婴儿吧。你怎么也得把孩子养大成人。

0: 继承父业。
1: 儿子，我儿子呢？
0: 孩子怎么了？孩子怎么了？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索霞还会继续作案？
0: 索霞之所以敢毫无顾忌地留下她的印记，这说明啊，她有意在彰显着什么。我的判断是，她是在向什么人宣战？
2: 宣战？我们大日本皇军在她的眼里，就是个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她当然是在向我们宣战了。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0: 还是机关长有自知之明。
2: 前因有了，那后果呢？
0: 后果，
2: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索霞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我倒有一个初步的推断。
2: 请快讲。
0: 仇人。
2: 仇人。
0: 仇人，
3: 咱们就从大教堂进入小鬼子特务机关的地下密室。
4: 爸，这小鬼子地下密库里面有什么宝贝啊？
3: 这次的东西比任何宝贝都重要。
4: 比宝贝还重要？是什么呀？
3: 是咱无数中国人的命。
4: 爸，你这是？
3: 儿子，这件事儿我必须给你讲清楚。
5: 困了，宝贝女儿，今天晚上跟妈妈睡吧。
6: 当然了，我要跟您一个被窝，还要搂着您睡。
5: 好，好，好，那还不快洗脸洗脚去？

0: 这是怎么了？跟人家打架了？我还损失了四个手下。这么说，你的对手不是等闲之辈啊？
1: 要不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0: 他早就做了我的刀下之鬼。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四个人。
2: 他们四个人的命全都丢了，他们的命是为咱们全中国人丢的，所以他们没完成的事情，咱们就要去做完。
1: 爸，你说这事怎么干吧？
2: 今天晚上我就要考考你的开锁功夫有没有长进。
1: 行，我早就想试试手了，你考吧。
2: 嗯，工具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走。
1: 哎。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不行，我还是必须马上走。走？你走得了吗？现在日本鬼子肯定已经封锁了各个交通要道。再说了，你的血刚刚止住，万一再崩开了，那就危险了。
0: 我……
1: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既然已经救了你，就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走的。先躺下。

0: 爸，你看，爸，咱们怎么办？
1: 既来之则安之。
0: 你是想？
1: 对，我去把他们引开，然后你乘虚而入。
0: 爸，
1: 别争了，照我说的做。
0: 好。

0: 我们的目标是，肯定有人暗中相助。谁能暗中相助我们呢？
1: 当然是也想得到小鬼子进攻计划的人。
0: 那咱们动手吧。

你说什么？

0: 他奶奶的，这半夜三更的谁呀？姓罗的，你说什么？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哎呦，对不起，机关长，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呐。
1: 你马上带人赶到大教堂。阿姨，阿姨，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2: 怎么回事？
0: 大教堂遭到不明身份人的袭击。
2: 啊！

0: 右边第二个，
1: 嗯，就那个。
0: 爸，那考试开始，
1: 学霸。

0: 爸，说咋样？
1: 不咋样。
0: 什么叫不咋样啊？爸，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1: 没出息！快进。

0: 你还别说，这个日本锁地，射锁能力还真不简单。
1: 我还就不信了，这小日本的狗屁锁地能射击出什么好锁来？
0: 哼，我不信啊，那你打他呀，
1: 爸，你看着。

0: 爸，你来吧。认输了？
1: 我没想到，还真有我打不开的锁。哼！承认对手高明，不丢人。关键在于你怎么战胜他。刚才你开锁的声音我听了，这应该是把套索。你爷爷和八国联军里边，日本的锁界高人交过手，掌握他们设计套索的技巧。

0: 我不识字，会找那个计划。
1: 这一枪还是老的辣，今天我又学了一手。

0: 报警，班长！那个偷袭你们的人，你们还是没有抓住，对不对？嘿，你哈一来哈一去，你哈一个屁！我要的是人，不是你的哈意。我已经把这个人包围在这里，我想很快可以把他捉住。
1: 机关长，局座，
2: 吴一探长，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3: 我不是在这儿，我是……
0: 那你在哪儿？局座，咱回去以后再说行吗？
2: 不行，当着机关长的面，把话给我说清楚。
0: 吴一探长，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2: 没有，没有，没有，就说清楚，这是命令。是，我遵命。我是从春香院来的。
4: 春香院？你去那儿干什么？不信您可以去问肖德兴肖队长，
2: 他也在那儿呢。
4: 肖德兴也在那儿？他为什么不来？
2: 他在被我热乎呗。<笑>那你……我听到了爆炸声和枪声。
5: 职责所在，所以我就赶过来了。爸，找到了，你看，老王，你不识字儿，
6: 怎么了？
5: 哎，爸，你先走，
6: 又怎么了？
5: 我给小鬼子留点纪念品。
7: 程田队长，不是我危言耸听，你这是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对，你在这就是挖地三尺，也必将一无所获。
8: 何局长所言极是，看来我们必须马上去大教堂。

0: 局长，这是我太太。你说什么？老师，你太太？谁也不行。他现现在是嫌疑人，必须带回去严加审问。
1: 哎，你小子有没有人情味？白批这张人皮了！八嘎！
0: 你再骂人，小心把你两颗门牙掰下来。你应该懂得尊重友军，尊重朋友。
2: 局长，
0: 你马上向罗局长。 和魏探长赔礼道歉，我的话你没听见吗？这是命令。如果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立即把你的职务撤掉。
2: 罗局长，魏探长，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不知者不怪。
4: 我太太，她精神不太好，精神病。
5: 您身上有病？哎，多长时间？哎呀，好多年了。不知道了。爸，这小日本进攻武汉的计划，咱好不容易用到手了，现在咱该往哪送呢？这要是搁在咱手里面，不就是废纸一张吗？我也只是知道。
4: 那四个惨死在小鬼子刀下的，是中共的地下党。中共地下党在哪儿啊？想办法找啊！哎呦，老爸，这上海滩这么大，人又那么多，咱上哪儿去找啊？话说回来，这中共地下党的脑门子上又没写着中共地下党这几个字儿。好，就算咱找到了，人不认识咱，咱又不认识人家，说不定就把咱当成了小日本的鹰犬呢。
0: 罗局长，你马上和魏探长送你的太太回去，用我的坐车。哎，
3: 不，局长，这不太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我们是友军，又是一国的兄弟。你太太是你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命在你太太的身上，也疼在我的心里。
6: 局座，啊，这机关长说的太好了，太感动了，你不感动吗？啊，
7: 感动，实在是太感动了，谢谢机关长，谢谢机关长。
0: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快请吧。
6: 林姐，
4: 走吧，谢谢。
6: 哎呀，我怎么睡得那么大？
4: 小姐，
6: 我怎么？
4: 大小姐，别给我折磨自己了。
6: 我妈，我妈万一也不在这儿了呢？
7: 我也不要活了！哎呀，
6: 什么长啊，短的，死了活的，我不爱听。
7: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呀？
6: 赶快给你爸打电话，让他派警察把大宝去找啊！
7: 对，我这就去给他打电话，
6: 快点！
7: 喂，警察局。喂，警察局。哎呀，怎么打不通啊？喂，警察局。 警察局！警察局！

0: 儿子，办法有了。什么办法？那个罗婷婷不是个记者吗？你是想让她登到报纸上去，就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看清楚小鬼子的嘴脸。
1: 爸，这是个好主意啊！
0: 他们家你不是知道吗？
1: 我知道，我这就去。
0: 哎。 送去可以，但绝不许露面。
1: 怎么了？
0: 现在还不是你露面的时候，快去快归，我等你。嗯。

0: 这哪来的水呀？什么东西？尿。季团长，你有什么发现吗？我们这次作战计划被窃。
1: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应该还是那个锁匣所为。锁匣？不会吧？谈谈
0: 你的根据。
1: 第一，锁匣一般都会留下痕迹，而这次它完全没有留下痕迹。第二，锁匣一般偷的都是我们抢来的稀世珍宝。
0: 这次是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对于他来说完全没有用。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那个锁匣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那中共地下党就如虎添翼。我们要想再战而胜之。
2: 难上加难了。爸，
3: 您是在哪儿找到我妈的？
4: 别那么多废话，送你妈上楼去。
5: 妈，
2: 太太，
6: 徐总，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啊，那辛苦你了，
6: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2: 帮主婆，早上好啊！
3: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1: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

0: 难受。
1: 全筒老跨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步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4: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

0: 终将见证山河辽阔。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两年，
1: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

0: 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1: 倒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2: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3: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6: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4: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0: 正在消费、工业、文旅诸多场景加速落地。想要获得轻薄清晰的成像体验，高性能光波导芯片是关键。国产自研正在破解这一核心器件难题，为 AR 产业带来全新解决方案。广获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广大四维单片全彩衍射光波导芯片。全彩光波导方案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传统方案依靠多层镜片堆叠实现彩色成像，重量大，良率低。至于 AR 眼镜走向消费市场，广大四维选择难度更高的单片全彩路线，从软件材料到设备全部自研，搭建完整技术底座。
1: 我们对我们的基础的技术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我们会从光学设计软件到设计，然后到机缘制造到封装测试，都是全链条的都有掌控。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行业内最难的事儿，就是做单片全彩。单片全彩它分成两个技术路线，一个是刻蚀，一个是压印。我们刻蚀是用了碳化硅刻蚀来做单片全彩，压印的话是用1.85的折射率的压印胶和2.0的玻璃基源，然后来做全彩。所以我们是选了两个比较难的路线。我觉得如果是把技术突破到一定的深度的话，其实每个点都非常的难。比如说像我们 EDA 的软件，我们突破到这个全球最高的一个档次的话，我们首先就是缺人才，全球真正懂 EDA 算法的人才就非常的少，所以我们是在全球到处去找人才。
0: 技术之外，量产与成本是产业落地的关键，双工艺并行的产线兼顾不同层级产品需求，全链条自研也有效压缩了产品成本。
1: 我们是整个光波导，我们都是全线自研的，包括材料包括这个设备都是我们自研的，所以整个的成本要比国外的要便宜很多，大概是国外的不到一半的价格。比如说像国外的一片报价大概将近1000块钱一个波导片，然后我们是不到他们一半的价格然后去卖给我们的客户。如果是一个波导片就1000块钱的话，那整机的成本压力会非常的大，几乎是没办法去量产销售给消费者的。所以用了我们的波导片之后，整机的成本可以控在将近4-5千人民币，这样的话消费者就可以做接受，然后更容易让这个市场起来。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 AI 眼镜刚发展的时候，它其实是想用在工业里的，就是我们戴了这样一个 AI 眼镜或者 AI 头盔之后，它可以在眼前浮现出各种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汽车维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汽车里面的一些虚拟的部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眼镜上提示的操作指示把这些零部件哪个地方有问题给它拿出来去换掉。这个如果是从技术上来说，就需要这个镜片做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轻，这个当时还是比较困难的。最后我们是通过这些材料的进步，然后设计的进步，把这个更厚重的镜片给它做到越来越轻薄。那么做到越来越轻薄之后呢，它就更加的可以面向消费者。
0: 过去光波导技术优势掌握在海外手中，如今国内产业不断实现突破， AI 赋能下的 AR 智能体也正在催生更大的市场可能。
1: 国外的这个光波导确实起步比较早，在2006年的时候，诺基亚那边就在做研究，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微软就大规模的去做了一些量产。但是从这个2016年甚至2019年，我们是2021年成立，就国内成立了一批这种创业公司，我们一直在追。我认为在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性能都已经追上了国外的厂商。到2026年，我觉得国内的厂商，尤其是头部的厂商，基本上都已经超过了国外的厂商。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落地了，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尤其是2026年 AR 智能体的发展。所以我们之后是可以通过眼镜来调动 AR 智能体去帮我们实时的去干活，然后它干活反馈的结果也会实时的呈现在我们眼镜里。所以 AR 智能体这样一个发展，它就带动了 AR 眼镜的这样一个放量。所以我们目前的 AR 眼镜它是在逐渐的放量的，但是真正进入消费者，比如说达到

0: 万几亿的销售额的话，它必须得到了这个全彩色的眼镜。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所有的眼镜必须要啃下全彩色显示这样一个硬骨头，才能到真正的消费者大发量。
1: 全站自研双工艺量产，广纳四维空间 AR 核心光学器件，推动国产光波导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落地。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孟凡丽出席会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广东选手斩获13金1铜2优胜奖。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
0: 9月28号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讨论有关改革文件稿，听取省有关单位和部分市县关于改革事项和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出席会议。
2: 会议讨论了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稿，研究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请示事项。会议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关于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以及我省完善县域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工程、推进紧密型一联体建设等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有关单位关于深化县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县域国企改革优化融资模式、优化省内帮扶协作机制、健全乡村运营体制机制以及部分市县关于深化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情况的书面汇报。会议还印发了一批改革创新推介案例。会议指出，15-5时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攻坚期，要抢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深化科技体制各项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眼满足实践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持续做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下功夫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着重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更好支撑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发挥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海内外优秀科技人才、成果、机构、企业到广东来，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健全符合教育科研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着力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改革，强化各项协调机制建设，全方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省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科技办要加强协调推动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及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加快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改革新路径、新模式。会议强调，要把支持深圳市龙岗区建设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作为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有力支撑我省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突出应用导向、需求驱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着眼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要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攻坚突破，着力创新场景应用机制，集中打造一批场景展示平台，聚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供给，不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有力推动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省委深改委及改革办要强化统筹指导，省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协同，深圳市要做好协调支持，龙岗区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合力推动实验区在智能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锚定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集成式改革为牵引，加力提速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发展动力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坚持集约节约原则，聚焦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小城市培育等重点，进一步深化放权赋能改革，更好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动力机制，做细做实产业帮扶协作，坚持分类有序推进镇村建设，大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化拓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一体推进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修复，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创新金融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多业态融合互促的良好发展格局。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扎实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和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进一步鼓励改革探索，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把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贯通起来，精心谋划实施一批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0: 动力。要强化改革攻坚，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实施，要强化基层探索，把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创新统一起来，为基层改革创新放权赋能创造条件，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创新经验，实现一地创新全省共享，营造改革生动局面。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28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关于广东省国防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草案、广东省水上搜寻救助条例草案、广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书面听取广州等10个地级以上市12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等。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提升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加快我省入境游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关于广东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关于我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情况，关于我省民族地区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9月28号上午，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广州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王胜到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深入开展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治理保护，在提升城市群环境品质、优化城市群生态空间、打造珠三角美丽城市群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接下来，我省将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锚定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目标，强化全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一体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加快打造国际化美丽城市群，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应有贡献。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认为，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系统谋划，全面部署，强力推进，核心环境指标持续向好，生态环境要素一体治理机制逐步建立，跨区域共保联治不断提速增效，生态环境品质迈上新台阶。报告建议，一是要突出全域统筹，健全一体治理机制，二是要突出问题导向，实施联合系统治污，三是要突出黄金内湾，共建珠江美丽大河三角洲，四是要突出能力建设，完善支撑保障体系，五是要突出凝聚合力，巩固齐抓共管格局。常委会会议前，林克庆主持召开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第47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2: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其中，广东获得13金、1铜及2个优胜奖，充分展现了广东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3: 我现在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场，4天的赛程圆满结束。这个过程中，每位选手展现的不仅是精湛的技艺，还有充满青春气息的活力与自信。技能点亮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让我们一起见证选手。

0: 我们的荣耀时刻。
1: 据统计，17名广东选手代表中国代表团参加16个赛项角逐，最终获得13金一铜两优胜奖，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本届世赛，广东在传统项目上延续夺金势头，两个新增项目首战全部告捷，充分展现了我省技能竞赛的高水平。
2: 很开心，非常激动，就是把这几年的那个努力都转化成了成果。
3: 就看实力，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我自己做了近1000篇的笔记，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用，所以我可能会传授给我的学弟。
1: 备受瞩目的数控洗项目，由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李卓平为中国实现了该赛项的6连冠。
4: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1: 纵观本届大赛广东选手的夺金情况，覆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从传统行业到新技术应用，广东的技能人才培养始终服务于产业发展。而技工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正通过世赛成果转化，将世界顶尖的技术标准转化为对广大技能青年的日常培养中。据统计，广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5: 这些参赛经验呢，我会继续分享给以后我的学生，出去社会也好，继续比赛也好，带着这一部分宝贵的经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6: 下一步我们将以参加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为新的起点，推动技能人才的培训、使用、评价、激励的体系化发展，鼓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广东台报道。
7: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13金一铜两优胜奖背后，广东做对了什么？
8: 13金一铜两个优胜奖，这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手交出的成绩单。广东在参赛人数、项目数、奖牌总数3项核心数据上均居全国第一。金牌当然值得喝彩，但比金牌更值得关注的是金牌背后那套育人的逻辑。广东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技工教育体系，140所技工院校遍布全省，从日复一日的训练到系统科学的备赛，再到师徒传承、校企协同，广东一直在拓宽技能人才成长的通道，让普通人也能凭技能成才，靠本领出彩。今年4月，广东还出台了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竞赛标准变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教学场地。7月上线越能学，8月上线 AI 云学堂，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程资源上架，计划带动100万人次参与 AI 技能学习培训。把学习的路铺到每个人脚下，人才才有不断成长的可能。今天他可能是车间里的普通技工，明天他可能成为技术骨干、产业工匠，再往后他掌握的本领又会进入产品工艺和产业链，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力量。人因产业而成长，产业因人才而跃升，我想这才是广东最深厚、最持久的竞争力。
1: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顺利返回广州。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9: 首次在水深4000米左右的海域实施钻探作业，钻获了109米长的实物样品岩芯。
1: 本航次历时30天，期间获取了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 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几月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

0: 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科学认知。
1: 在扩张级跃迁之后，岩浆特别的活跃，喷发量巨大，碳啊、气体啊、流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就是南海下面有个巨大的碳库，伴随着岩浆作用的话，会有大量的碳酸钙啊、二氧化碳啊、气体会冒出来。
0: 团队钻探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沉积互层组合，并在海底以下813至864米处钻域数十米厚的沙泥互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国内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反映的就是我们南海曾经出现过这种氧化和还原环境的一个交替现象，反映的就是这个南海的海盆曾经是开放的，然后又闭合，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半封闭的一个状态，它反映的是冰期偏冰期旋回的变化，比如说它跟海平面的波动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有待我们后续更详细的这个探讨。
0: 广东台报道。
3: 金秋迎国庆，文明润南岳，省文明办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聚焦文明出行、文前三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体化运作等重点工作，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聚焦路上守秩序、门前尽责任、实践润心田，推动文明出行人人自觉、门前三包人人参与、文明实践有效浸润。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中山市崖口村的民宿市场持续火爆，不少特色民宿节前便已被预定一空。假日期间，不少外地游客正驾车排队进入崖口村。虽然村内车辆游人如织，但环境整洁，车辆停放有序。崖口村方面表示，近年来村内不仅完善了村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加强交通疏导、商家指引等工作，助力市民游客文明出行。
4: 我哋主要都系做好交通上边嘅疏导啊，同埋游客上边嘅指引咁啊。我哋村都有发动，例如一个租车啊、一个民宿啊、同埋餐厅同游客去宣传。我哋豆田上边一个垃圾桶都冇嘅，咁啊游客佢哋基本上通过我哋嘅倡议啊，大家都将垃圾带翻走。
5: 昨天从广州过来，媳妇儿找了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假期带家人一起出游嘛，挺舒适，然后环境也很好。
0: 为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卫生环境，持续提升市容面貌，珠海组织200名党员志愿者前往珠海情侣路沿线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重点清理海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卫生死角，同时还向来往市民游客倡导文明卫生理念，呼吁大家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共同营造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
6: 看着我们的环境一天天变好，然后我们所在的城市一天天变美，我觉得再辛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的卫生。
0: 汕头积极引导慈善组织、社会力量聚焦高龄独居老人、重度残疾人、低保困难群众等群体，把长者饭堂、爱心义诊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慈善触手可及。当地汇聚向善力量，推出微心愿、爱心凉茶等便民慈善项目，依托综合救助服务平台精准对接供需。
7: 民间善意呢是处处可见，把公益慈善组织、爱心资源呢这些力量统筹起来，把大家零散自发的爱心转化为常态化的暖心服务，让每一份善意都不缺位，真正实现从顺手而为到长久守护。
0: 广东台报道。
8: 今天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广州举行，12位宣讲员通过讲他展现身边奋斗者的鲜活事迹，引导大家学他，汲取榜样精神力量，进而激励更多人成为他，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精彩篇章。
0: 本次报告会以南越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为主线，设置乡村振兴、制造崛起、文脉更续三个篇章。宣讲员中包括扎根基层的社区书记、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攻坚核心技术的企业负责人等，全景展现南越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
9: 通过身边的几个故事跟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性，环境

0: 得到了改善，然后大家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真的就愿意回到来创业啊，以及回来工作，共同去把我们清远去发展得更好。
1: 从一尾虾苗里攥紧农业中国心，到智能光控薄膜打破国际垄断，再到守护南宋古船南海一号的匠心传承，宣讲员们讲的既是自己的故事，也是南粤大地各行各业的精彩蝶变。
2: 越讲越精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要把我们广东的故事讲好，把科技创新的故事讲好，这个是一个作为广东企业的一个使命和责任，这样我们的广东的科技就会越来越强，广东也会越来越强。
1: 报告会还创新拓展宣讲空间，在会场外设置广阔行天下专题展区，现场展出宣讲中提及的实物产品，为观众打造越讲越精彩沉浸式体验。
3: 跟着学校来到广州塔下面，看到它建的过程，从还没有建成然后变成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标，我其实感觉见证这些过程我很开心，我也想分享给我们那边的人看看。
1: 广东台报道。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九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凭借稳定发挥持续领跑奖牌榜，截至目前累计收获126枚金牌、51枚银牌、45枚铜牌，奖牌总数达222枚，稳居金牌榜与奖牌榜首位。今天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陈家祠广场举行，约40个主题摊位3大批次集中签约，粤新两地以产销对接为纽带，书写从帮扶走向共赢的新篇章。
4: 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企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企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今天穗信联心设置同行广州信访设置联动2周年回顾活动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广州信访设置联动项目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累计出动志愿者1900余人次，服务超10000小时，服务群众超2000人次，推动化解矛盾400余件。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副热带高压继续强势控场，接下来两天受其影响，我们省依旧是晴热天气唱主调，防暑指数维持在比较高的等级。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由于多数时候都会有阳光相伴，防晒也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出门前最好是涂抹防晒霜，搭配遮阳伞、遮阳帽等装备。不过一股弱冷空气已经在蠢蠢欲动，即将给我们带来雷雨天气和2到4度的降温，粤北偏北会率先受到影响，之后随着冷空气向南推进，预计大后天中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甚至是暴雨。提醒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好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25到36摄氏度；佛山晴，27到35度；中山晴，26到35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35度；深圳晴，27到33度；珠海晴转多云，28到33度；韶关多云，25到36度；河源多。

0: 云，25到35度；梅州多云转晴，25到35度；惠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汕尾多云转晴，28到32度；揭阳晴，25到35度；汕头晴，27到35度；潮州晴，26到34度；清远多云转晴，26到35度；肇庆晴，26到36度；云浮多云转晴，25到35度；江门晴，26到35度；阳江晴，25到34度；茂名晴，26到34度；湛江晴，25到33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5: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春，新时代不新人。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

0: 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

0: 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

0: 到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7: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

0: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4: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2: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5: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2: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7: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2: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8: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2: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

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闫子仪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

0: 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去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

0: 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两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杨飞，
2: 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哇，
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0: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Dreams go.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马上播出。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像山？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

0: 老马，你看，松毛岭东段是全线要冲，只有两个通道，一个呢就在主峰白夜杨岭，另一个就是刘坑口。两地相距5-6里，地势险要，只要封住了这两个地方，敌人就很难向长堤袭进。老马，我看这一次啊，你的这些碉堡真要派上用场。
1: 这种碉堡先从地面往下挖一个圆坑，坑上架起大木头，顶上铺一层几尺厚的泥土，泥土上用树枝或者草皮做伪装。我们在其他几个山峰上也做了相通的布置。
2: 大小射击工事之间要形成火力交叉，阵地内各个主要工事之间呢要挖交通壕，相互连接保持沟通。阵地前沿要有外壕，并用陆寨或竹签作为障碍物。
1: 主要阵地带前沿的一线阵地，也要建筑简易工事，作为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
3: 我建议啊，召开一次诸葛亮会，让大家集思广益，能想出更多的办法。
1: 我同意。我们去那边看看。小心。大家辛苦了。
4: 团长好，
3: 政委好。
5: 阿豹。
3: 有日子没见你了，
5: 政委，还记得吗？
3: 还适应吗？
5: 适应。
3: 好样的，越来越像一名红军战士。你这一参军啊，家里头就剩你爹，还有你那弟弟了。
6: 我弟他13，他说他也想来参军，让我在部队等他。
3: 等打完这一仗，回去看看你爹。
5: 是。
6: 报告，
7: 团长。
3: 九军团、罗军团长上来视察了。
8: 好，
3: 大家准备迎接。敬礼。
8: 指令。指挥部部长。
9: 是。

0: 从毛岭延绵80多公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山不高，但地势陡峭，仰角能达到60度。这么长的距离，共军占据有利地形，处处阻击，很有可能会打上焦灼战。所以我决定，不管共军拉开多长的防御阵地，我36师一概不管，集中全部火力攻击这儿
1: 松毛岭高地。
0: 突破一点，则全线突破。
2: 师座，我们开始攻击的时间是
0: 9月23日，全线发起攻击。
2: 中秋节？
0: 对，中秋节。拿下松毛岭，到长汀去过中秋节。
3: 是。
4: 中革军委给我们的命令是，
3: 9月30日前
4: 力保长汀不失。我们能不能守住松毛岭，关乎着党中央的安危。这一仗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哪怕是打到就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5: 干！
6: 太亢奋了。
7: 困难
8: 是现实的，我们的防御部队只有9军团一个师和24师的两个团，再就是我们的独立团等地方部队，总兵力10000多人，武器也很简陋，只有2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不足百挺，手榴弹每人分不上一颗，所以希望大家多想想办法。
9: 政委，这手榴弹就是再少也得多分给向大侃一点，他是咱们部队3门迫击炮
6: 啊。对，
9: 干。至于我呢，还是老规矩，兵贵神速，我负责冲锋。
10: 我
11: 郭导，你说。
10: 我来之前就想好了，这次运动战是打不了，但也不能光是硬顶啊，该出击的时候还是得出击，所以我给大家带了些小东西啊。来，
12: 这什么呀？这是
11: 什么呀？
10: 看看啊，来，
13: 哟，耗子
14: 、哦，
10: 哎，我是，
13: 你这是干嘛？这是家里的耗子，这也不能吃啊！
10: 吃你个大喇叭！我让你吃了吗？
9: 不是，这耗子除了吃也干不了别的呀！
10: 吃货脑袋能不能不说话？不说话啊！不说话！我是要准备一大群耗子，在尾巴上浸上煤油，摸到他们火药库，点着了塞进去，然后就等着听响了。
13: 哎，这招好啊！
10: 哎，烧了火药库，我再烧粮库。我们这儿耗子多的是啊，只要我愿意，我就能让他们遍地开花。
15: 好，这个古人打仗啊，有火牛阵，你这火老鼠阵啊，还真是头回见。
11: 郭老这主意啊，确实不错。一会儿啊，大家伙都要发言。这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德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6: 我在想，哪有好的制高点？
11: 哎，咱们不是还有些地雷吗？再准备一些，埋在关键的地方，给他来几个地雷阵。
10: 对，
17: 再让孙铁匠多打些铁钉子，多挖点陷阱，铺满铁签子，扎死他们。
18: 铁签子太金贵了，竹签子就行。
17: 铁子死得透啊！
18: 哎，都一样，你那个还得叮叮当当的，我这个给村里姑娘和大婶发把砍刀就能干。
19: 标枪啊！咱们运动会的时候，标枪不是扔的挺好的吗？组织个标枪队。
10: 哎，指导员说的对，哎，指导员说的对啊，
9: 大侃。你不是有劲儿吗？你带着我，噌嚓一下穿仨。
18: 哎，你听我，咱就用竹签。
11: 我跟你说，
9: 王老，
11: 你那大刀不行，
18: 姑娘们没有劲。

0: 这不行，空太大了，缠密一点，像我那样。珊珊，珊珊，
1: 你也看着点。
2: 香哥，红香姐来了。哎，红小姐，珊珊，
1: 你来了姐。哎，珊珊，我带着乡亲们，都给你们做些竹签。
0: 太好了，我正愁竹签不够用呢。
1: 那也只能给你留一部分。 我知道你们还得往主阵地上送，
0: 过来，搭把手搬一下，抓紧时间。
1: 咱们卸一部分。

1: 你把这个拆下来。你走的这段时间吧，我也没干别的，就是到处搜集药品器材。你说我一个土方半吊子郎中，哪懂什么战地救护啊？我真是后悔你讲课的时候没好好听。
0: 真没想到你能找到这么多的药品和物资，不过我们要打大仗了，还是要多备一些。
1: 没问题啊。 你回来了，我还担心什么呀？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二话。
0: 不是，我是邪门妖术了。哎呀，
1: 这羞死人了！你没来呢，我还能混；你来了，我就什么也不是了。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爹就是在中药铺当过2年学徒，他识字不多，就是个半吊子。那到我这儿就连半吊子都算不上了。
0: 他们都叫我王不死，其实那是笑话我呢，就说我的医术最多就是医不死人。
2: 杜医生，哎，钟奶奶，哎，周大姐，
3: 行了，好了好了，
2: 我给你当学徒。
4: 你可别再给我升级了。<笑>要不这样，我先教教你怎么把这些药品跟物资分类。
2: 好，这边再加2个射击孔，这叫斜射火力。
3: 好，
2: 别拉直线，100步挖一个突出部。
3: 隐蔽所还得再结实一点。
2: 是是，参谋长，好，凤霞，你怎么来了？
5: 带着乡亲马上来送东西。
2: 我刚跟伯老说，让他下山去村里弄点绳子上来，顺便让你们夫妻俩团聚一下。没想到你自己就上来了，你没碰见他呀？
5: 啊，没。都老夫老妻了，刚打完仗，有的是时间。
2: 哎，伯老这小子现在确实是变得和以前不一样，这都是你的功劳。
5: 是咱们队伍上会管人，是党教育的好。我可没有这耐心，我顶多啊踹踹几脚。
2: 哎，对，前天他还找我要新军装来着，我心想，要是有新军装，我还不得给自己弄一身啊？不过战士们现在的军装也确实是够旧，我跟伯老说啊，你看我这身行不行？行的话，你就拿去，结果人家还看不上，还嫌破。
5: 参谋长，参谋长，团长叫你回团部去。
2: 知道了。 你让他们把这些竹签子弄到那边阵地上去，麻烦了。
5: 忙去吧。

0: 哪儿来的呀？就家里下蛋那只老母鸡啊，我娘说让炖了给你拿过来，我炖了7个小时呢，你尝尝。嗯，真好喝。这，你家里不就那么一只鸡吗？那有啥的？
1: 回头让我哥多弄几只，我天天给你炖。那我不成地主老财吗？还是你喝吧。我不喝，给你炖的。你喝吧。我不喝，你喝。哎，这两天修工时忙，说好去你家，给你家屋顶上修水槽也没去。
0: 修水槽着啥急呀？有的是时间。
1: 正好喝。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阿花的名字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呀？
2: 对，这是个胎记，不好看，我一直用头发遮着。
1: 多好看啊，像朵花一样，我喜欢。
0: 好看吗？
1: 啊，好看。

0: 老三，这鸡汤啥味儿啊？我哪知道啥味儿啊？我又没媳妇儿。
1: 我是有媳妇儿，但我也没喝过鸡汤。
0: 你哭啥呀？
2: 我媳妇儿也给我熬过鸡汤，
0: 可香了。
3: 干什么你们？
4: 我妈呢？
0: 打死个小兔崽子！
3: 鸡汤留一碗了。
0: 小兔崽子！
2: 九哥，你慢点。

0: 走。
1: 哎，等一下，
2: 来。不好意思。
1: 站住！终于抓了。
3: 咱们这次祝贺大会啊，开的还是真不错。你别看他们这一个个平时不着调，
1: 参谋长
3: 遇到关键时刻还真能憋出几个点子来。
4: 是你眼光好啊，
5: 向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是？
6: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这位就是我在长城棉布店茶座外面碰见的那个白胡子。
3: 白胡子，就是在你帽子里放情报的那个。
6: 啊，对，就是他。哎，你说你是不是？你自己说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啊？

小兄弟，有零钱吗？帮我破一下，票子太大。

0: 团长，
1: 大人，
0: 啊，
1: 铁盒子。

一掌，麻烦你帮我破开。

0: 国民同志们，我们终于见面了，
1: 佩林同志，好久也见到你。

叔叔，你，孩子呢？他终于出现了。谢谢奶奶嫂子，时间也太长了。

0: 你怎么就没出现呢？我去了，离你只有不到一百米。可当时周围全是特务，根本不具备接头的条件，所以只能放弃接头，等待下一步的指示。没想到周书记牺牲了。是啊。
1: 我一直和周书记是单线联系，周书记牺牲以后，我的组织关系也就断了，所以只好深度潜伏下来。上个月，组织上才找到我的。哎，想不到一次接头，竟然等了这么多年。老于没接上你，周书记又牺牲了，结果没人证明那时间他到底去干什么了。这顶烂乎乎的帽子就戴到现在了。

0: 这些年我看到同志们日些奋战，我自己是一点点忙都帮不上。
1: 不对，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当初我和朱茵被调查的时候，你突然出现在王不死面前，应该也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吧。
2: 我不是叛逆。
3: 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0: 谁？
2: 高深。
0: 我知道他在哪儿。
4: 有事忙着呢。哎，马家，我腿脚好了吧？
5: 好了。
4: 要没有上我那儿拿。
5: 哎，早上好，马家。
6: 我回家。
4: 啊，回家。哎。哎呀，
0: 没撞到你哪儿吧？
4: 我的宝贝没事就行啊，没事没事。哎，你怎么在这儿？
0: 哦，我走的时候太着急，回老宅拿点东西。
4: 哦，
0: 来，哎呀，正没撞着你吧？
4: 哦，没有。
0: 好，那回见啊。
4: 啊，回见，
0: 回见。朱茵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们说高半城为什么不杀朱茵，那是因为高半城是朱茵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茵不知道。
1: 我就说嘛，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太巧了。
7: 还有，你当时送的敌人偷袭兵工厂的情报也很及时的。
1: 其实我们已经确定敌人会偷袭兵工厂，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间。
0: 事出仓促，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才采用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的。
1: 萧山也是你打死的吧？
0: 你想啊，同志们张了这么大一张网，我这个情报站的站长怎么的也得帮忙推一把嘛。好，上级命令我前往苏区执行新的任务，还有，我打探到了敌人进攻松猫岭的时间。
1: 什么时候？
0: 9月23号，也就是中秋节那一天，他们想打下松猫岭以后，直接去长亭赏月去了。
1: 看他们那是妄想。
0: 是的，有你们在，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但是，他们这一次也是势在必得。李延年的部队吧，虽然是嫡系，但是战斗能力不算上乘。可是所属36师比较强悍，师长是白军新锐。号称鹰犬将军，你们一定要小心。哦，对了，我发现了一条通往主峰的秘密小路。来，自从我主政闽西情报站，就一直都在搜集松猫岭地区的地形资料，想着有一天可能用得上。这条小路啊，非常的秘密，就算是本地人可能也不知道，可以作为我们的一条备用撤退路线。我和乔山就是从这条路摸到主峰的。
1: 好，美女同志，太感谢你了。那我们就把这条小路命名为胜利小路。
8: 蒋介石铁壁合围，对外面临着生死存亡。

0: 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应该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有时候，死路也就是生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为了革命，好好活着。
1: 为了革命，好好活着。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鹰犬将军倒还是很有些浪漫气息，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进宫。
1: 边打仗边赏月，我看啊，还是咱们更浪漫一些。
2: 哎，我有个主意啊，既然敌人确定在8月15进宫，那我们可以提前一天，我们8月14过去。
1: 我看还是算了，这些日子乡亲们为了帮咱们修筑工事，搞得家家无门板，户户送军粮，已经付出的够多了。向总长，你一定让后勤好好想想办法，争取让大家都能吃上口月饼。
2: 好。
3: 哎，参谋长，有件事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和团长决定让李革命去红军大学学习，你有什么想法？
2: 你们两个大领导都已经决定好了，还问我干嘛？
3: 那你是反对？
2: 我当然是同意了。不过这个时候不会，不老怪闹了吗？
3: 这还真没有。这次松毛岭阻击战非比寻常，敌人虽然在文方受到了重创，但他们有70%的兵力，大批重武器现在也从海上经漳州、龙岩运来东线。
1: 在温坊战役当中，敌人使用了122榴弹炮、130山炮，还有82迫击炮，覆盖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强。机场也从建瓯、温州和抚州转移到了漳州和抚州，离咱们更近。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空前惨烈的阻击战，我们不怕死，但也要为革命留下火种。多好的光景啊！
4: 首长，首长，乡亲们决定提前一天给战士们过过中秋节。
0: 好，多谢乡亲们了。

0: 乡亲们为了鼓舞红军士气，在大战前夕倾其所有，让广大战士吃上了甜美的月饼。从此提前一天过中秋节，成为连城龙岩地区的传统，延续至今。
1: 同志们，我提议啊，让艾良同志给大家打套拳，怎么样？
2: 好，
3: 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1: 哎呀，你蔡礼和传人，别光顾了，来来来来来来一套来一套。
4: 那就献丑了，同志们，啊。

0: 这家里什么都没了，这酒啊是大喇叭的，我给拿来了，大家的，我敬你，
1: 娘子，这些年。
0: 苦了你了，我这边装瘸子，家里的事儿都交给你了。你就不是管家的人，真要交给你呀，那也是鸡飞狗跳的。也是，我这半辈子坑蒙拐骗。 算不上个好人，但也算不上什么坏人，可就偏娶了你这么个里外都行的娘子，山凤凰，百里闻名，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
1: 娘子，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下辈子吧，下辈子我给你当狗，哄你开心。你好也罢，坏也罢。
2: 你都是我守护下的男人，你这骨子里啊，就没长软筋。我就喜欢你，一会儿跟狗一样，一会儿像狼一样的横劲儿。但是现在，你不是狼，也不是狗。 你是我的大英雄。

0: 在我们家门槛下面还藏了些钱，你带着离开这里好不好？
1: 十块大洋，两根金条，还有一个金戒指。
0: 你知道啊？
1: 早让我交了党费，藏私房，我都懒得理你。

你在山上，娘和孩子们在下面，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要死也死在一起。

看大喊小的了，小心。

0: 此情此景，朕应该吟诗一首，如霜雪之锵锵，如日月之光明。你还会这个？啊，这个是。
1: 我娘和我说过，古人有很多写中秋的诗，但是她最喜欢的是杜甫在《蜀中避难》的时候写的一首：“满月悲鸣静，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陆疑霜雪，林栖。”
0: 见羽毛，此时沾白兔。直欲数秋毫。写的真美。等将来要真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也去好好念书，好好写上几首诗。
1: 除了念书和写诗，就没有别的。

0: 你们为穷苦老百姓打江山，经百战不改其志，历九死而犹未悔，这也是事。
1: 我们红军是勇士，也是诗人。
2: 团长，团长，团长，你看，这朱医生也在啊。
1: 他来干嘛？
2: 哦，那个老乡提前一天给咱们过中秋，而且还特意给咱们做了月饼。来来来，来
3: 吃月饼，吃月饼，朱医生，团长，
2: 是吧？
3: 哎呀，这月亮真好
2: 啊！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天上的鸟儿飞呀飞，地上的蛐蛐儿追呀追，
1: 立正，向后转，跑不动。
2: 天上的鸟儿飞呀飞，地上的蛐蛐儿。

0: 你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德国不好吗？德国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那儿没有男人。怎么可能？没有你这样的男人啊。 其实卢卡斯人很好，可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救世主的样子。可能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1: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皇帝神仙。要创造人类的美好，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吧，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哇，
2: 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3: 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Yeah,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Sounds goo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

0: 山。
1: 哎，你怎么想到这里的？哎，哇！
2: 原来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6: 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
7: 哇！
6: 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想到这里的？
0: 哎，
1: 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唱这个了？哎。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唱的这个？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这样？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敌人的侦察机已经过了好几轮了，很快就会有大规模轰炸。
1: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下弹。一会儿敌军的飞机过来轰炸，别害怕，就当他们来给我们放个烟花，那就是声音大了点啊！千万别乱跑，就算害怕。
2: 别的一动不动，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矫正的准备，矫正的准备完毕，预备，放！目标偏东45，偏南76，方位校正。
3: 把SP令给我，
4: 团长，就剩这半颗了。

0: 就是这里。师座，电报。
1: 先给我顶住，我这就禀告师长。
2: 师座，我们的进攻很不顺利，连续六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0: 少爷。
1: 哎呀，少爷，今天中秋节，我们给你准备了两个菜，还有一壶好酒。
2: 战况如何？
1: 哎呦，这打了一天了，这6万人，打1万人，硬是没打上去。这自己损失啊，没有800也有1000。我估摸着宋长官这次想去长汀过中秋节是不可能了。
2: 老爷是怎么安排的？
1: 说是过完节就送您去南阳。哎呀，哎，少爷，你说你一个人去南阳，也没人伺候着，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看我这孤家寡人的，方便。
2: 老爷不是让你招兵买马吗？
1: 嗨，哪有那么容易呀？现在打仗，跑的跑，死的死，我是拼了老命才找到10几个人。
2: 10几个人？都是哪10几个人啊？
1: 嗯，杂毛老六，一只耳神七，还有那个骚驴麦德文，哎呀，就是一帮二溜子。少爷，别说你了，连我都看不上他们。但有什么办法呀？他好歹是个人，总比一根旗杆好吧？
2: 够用了，拿个杯子，我喝杯酒。
1: 哎，谢谢少爷啊，我给你沾上。
2: 飞子。想跟我一起去南阳吗？
1: 哎呀，这当然想去了。
2: 答应我一件事。
1: 少爷，您说。
2: 干掉余光明。
1: 啊，少爷，你别。
2: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和余光明的仇，10辈子也化不开。不杀死他，打死我也不会去南阳的。

0: 依照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指挥部就在七岭高地上。你说的是宋长官主攻的位置？
1: 没错，就是那。而我知道一条秘密通往七岭高地的猎道，只要带着十几个兄弟，装备精良，拿好武器，顺着这条密道身上，就能插进余光明的指挥部。
0: 干掉余光明，共军群龙无首，然后宋长官就能一举攻克宋茂陵。到时候你就是党国的大功臣啊，最少能寻你个县长。少爷，
2: 这事儿你还得容我再想想。
0: 你放心，到时候我和你一块儿去，功劳全都是你的，我什么都不要。
1: 我只要干掉余光明。少爷，宋没事吧？您慢着点。哎，但是，少爷，他可是余光明啊！我们这儿，你看，
0: 妃子，
1: 哎，
0: 将再勇，也架不住背后捅刀。想捞肉吃，就永远别嫌水烫。
1: 当了半辈子的跟班了，该听信你的样板了。行，少爷，这次就听你的，跟拼了！
0: 好兄弟，飞仔，杀了余光明，你就是我亲兄弟。到时候想留下来做官，还是跟我去南阳，都随你。
1: 少爷，就这么定了。

0: 我们还需加枪，
1: 就差这么一会儿。

0: 齐岭高地形势险要，共军在最高的几个山峰上构成主阵地带，阵地带布置的相当周到。大小据点组成交叉火力。阵地内，各主要据点间挖有交通壕，阵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陆寨或竹签作为障碍物。这么坚固严密的防御，单凭炮火难以摧毁他们的防线。
1: 松毛岭的总指挥是共军防守汉奸罗炳辉。
2: 他以前可是点军名将，从阵地的现有防御配置来看，他确实不凡。
3: 马上给伟作发报，增派飞机轰炸，一定要把共军的防御工事全部摧毁。
4: 是。
5: 报了一警。
2: 团长，你找我。
5: 我到刚刚回来，他找到了宋希濂的师部，
3: 还记得咱们怎么断的武士二师吗？
6: 记得。
2: 听到李明的批评我吗？
7: 组织突击队，叫上孙铁匠把缴获来的炮给带上。
8: 是。
2: 阿玛，这里交给你了。
9: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这个哨区，打他个措手不及，他们防守火力集中，我们从正面攻击，铁匠端掉他们的火力点，咱们就能冲进去。
10: 班长，还有多远？
11: 不远了，就在前面。
10: 老孙，老孙，
12: 这回靠你的了。
13: 放心吧，团长，待会儿看咱的手艺。
14: 好。

0: 前方，前方，前方！团长，团长，敌人正加急！到底还有多远？
1: 前方就到了，命令部队继续加速。
0: 最后一梭子，第一口气冲过去，断了再重视的师傅陈九芳。
2: 到
0: 了，马上给我找激光点。
2: 是。

0: 把迫击炮给我叫过来。
1: 是。
2: 准备。

班长，怎么接不着啊？班长，班长，接不着啊！怎么回事，班长？

0: 走，我带你走。
1: 我走不了了。
0: 别废话，走！
2: 你走，
3: 带兄弟们走，我们都扔这儿。

你们。

0: 没事吧？你给我挺住！没事，我兄弟，别大团，你到底吃什么长的？我都陪着走。
1: 铁人鼠刚，
0: 山上带了没？饿了，背几块。你给我吃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不开炮？连长，
1: 连长，连长，班长来干啥呢？班长，连长，
0: 干啥？吵什么呀？吵什么？连长，
1: 说了那么多兄弟，就是因为他不开炮，
0: 敌人反应那么快，火力那么猛，他这一枚小子炮能起什么作用？
1: 团长，团长，你饶了我！我来的时候把银线放怀里，喝太多银线时了，我对不起兄弟们，我该死，我该死！
0: 团长，团长，
1: 你枪毙我，你枪毙我吧，团长！
0: 给我当警察，现在谁都不该死，就算要死，都得给我死有价值。
2: 你一定要停住！

吃我脑袋。谁让你睡了？

想想，请他吃东西。

0: 你，我的那个孙浩真的都吃了面，有青叔家的酒酿，跟叔家的柿饼，林阿婆酿的红薯干，还有周书记家的山药粥。
1: 大哥，刚才孟子跟你要啥吃的来着？
0: 天鼠干，
1: 还有天鼠干，
2: 到底有没有啊？
0: 有多少有多少？天鼠干，有多少有多少？有多少有多少？

要不是你一直拦着，我能吃他们防倒无疮。到哪儿都是干革命，什么位置上都是干革命，就是把我砍成八大段，每一段上面都写着干革命，吃吧，李革命。

想再搞迂回，那可就难了。

0: 师座，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迂回到达战场的话，至少需要3个小时。师座，亥师对我等不利。他来了。报告师座，工兵营少尉郭壮前来报道。
1: 你认识余光明？
2: 认识。
0: 去年打彭口的时候，我帮他挖过全商堡的炸药坑道。
2: 对于这个人，你怎么评价？
0: 他打仗很猛，但不莽撞，主意多，善打游击，还特别擅长掏对手老窝。
2: 我倒闽西后经常听人提起他，是个对手。昨天要不是空中侦察警报，我的老窝也被他掏了。你到山上，把这封信交给他。这是劝降书。告诉他，我敬重他的人品和能力，只要他肯投降，我以军人的荣誉保证。
0: 他和他的部下会受到善待，并且我会向委员长保举他做旅长。是。
2: 再转告他，现在的松茂岭已经不是打游击的战场了，硬顶没有任何的意义，还请他为他手下的兄弟们想想。两党争的是主意，但流血的是军人。是，师祖。去吧。
3: 师座，您觉得这封信真的能劝得动余光明投降？
4: 不能，但值得一试。团长，他退了，这已经是今天第6次进攻了。
5: 伤亡很大呀！
6: 同志们，打得好！抓紧时间休息，补充弹药，修复战壕，巩固阵地。
7: 是。
8: 好消息，好消息！
6: 同志们，好消息！
9: 总部正式任命余光明同志为我独立团团长。好，好。
6: 命令同志到苏区了，对你所有的怀疑全都撤销了。他在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变，你一直都是同志们的团长。
10: 团长，
6: 同志，
10: 打全商堡时帮咱们挖地道的郭壮来了。
6: 哎，郭壮，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10: 郭壮同志。 是师部派来的，担任坑道挖掘的总负责。郭壮，穿上这身皮了，虎完战役之后我就被俘了。去给白军挖地道。
11: 我在工兵营，我没上红军开过一枪，团长。
10: 行了，别说了，人各有志。我不是你团长，说吧，过来干什么？
11: 这是劝降书，
4: 什么？
11: 哎，松师长说他敬佩您的为人，也希望您能为兄弟们多想想。

0: 孙铁匠，你想干嘛？
1: 少废话，带我去巡捕。
0: 部队厌战情绪严重，装病自残的和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些连排逃兵数甚至达到了半数以上。
2: 实时战时连做法，士兵跑了杀班长，班长跑了杀排长。
0: 你进来干什么？
1: 给你送一封余光明的信。
0: 什么信？
2: 一封送你见阎王的信。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亲
1: 爱
2: 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1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7: 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来了？哎。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唱的？哎。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从中秋热到国庆红，广东文旅市场如何节节高呢？
1: 强化科技创新与改革赋能，国资委详解十五五央企发力方向。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岭南特色文化活动、惠民消费政策、乡村文旅、城市商圈商业体验多点发力，吸引了2481.7万人次来到广东欢度中秋，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秋成绩单。
1: 客流与消费数据同步走高，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积蓄了市场动能。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中秋假期，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741.1万人次，同比增加348.2万人次，增长88.6%，创历史同期新高。客流最高峰出现在9月25号假期第一日，当日发送旅客311万人次，9月27号迎来返程高峰。持续高涨的出行意愿，直接催热了广东文旅消费市场。假期三天，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广州是中秋假期国内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整个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660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46.3亿元。
2: 云台花园大片的向日葵景观的话，也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过来打卡拍照。
1: 今年中秋，沉浸式互动式文化体验成为拉动市场的核心驱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立足本土民俗分别还原潮汕拜月娘传统习俗，落地秋季春晚展演和潮曲晚会，还举办了古城特色文化惠民活动。
3: 还原这场拜月仪式，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潮汕中秋的温情与礼俗，记住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
4: 感觉节日气氛真的是蛮好的。
1: 这个中秋假期，奔县游、乡村游尤为亮眼。全省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64.2%。充分体现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实践成效。在佛山禅城区南庄镇上元村，传承500余年的上元舞火龙精彩上演，
5: 感觉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体会过就是这种很传统的这种节日的氛围，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很震撼。
1: 依托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全省投放3000万元文旅惠民补贴，从酒店、景区、旅游线路延伸至游轮、游艇、研学康养等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深圳，多场大型演唱会与国际体育赛事接连举办，当地推出文旅商旅联动举措，催热区域住宿、餐饮与零售消费。
6: 很多客人的话都是从外地专程过来看演出的，年轻的客流占比会显得比较明显的提升。
0: 我们看到奔县游、乡村游成为这个中秋假期广东文旅最亮眼的增量。
1: 没错，在地文化集体回春，折射出当下文旅产业发展哪些新趋势，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新启示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广东省委党校

0: 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杨老师，请谈谈您的看法。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在地文化复苏态势。

0: 广东深度推进百千万工程，出台旅游强者相关政策，持续完善五村落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引导各地立足在地文化做产品开发，形成百花齐放的差异化供给体系。而在价值层面，当下文旅产业发展态势反映出发展人文经济的时代必然性。一方面是要实现文化和经济的相互赋能，通过文化融合来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又通过经济发展来活态传承文化。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多元主体共赢，通过统筹文化传承、村民增收、文旅运营等关系，既滋养地方社会活力，又探索适配乡村长期发展的经济模式，扎根于人的文旅经济才具有长足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内生动力。
1: 是的，以文化为魂，以乡村为基，以城市为场。对于广东而言，中秋足以验证本地周边游的厚度、乡村民俗的粘性和文旅产业创新的爆发力。
2: 国庆假期近在眼前，广东各地也摩拳擦掌、蓄势待发，是让中秋文旅之热在国庆再攀新高。我们继续来看。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深圳小梅沙海洋世界园区依托古典文化深厚养分，打造国潮盛宴。园区推出的山海名著巡游记主题活动、巨型机甲巡游、红楼梦大观园游园会昼夜接力，让游客在国庆尽享古今交融的文化之美。
3: 国庆的话，预计在中秋后的话，我们会销量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预计会比去年的话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2: 国庆假期，揭阳古城里文化场馆纷纷上新玩法，许多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变成可看、可听、可体验的活课堂，让市民游客在古厝间去享假期。
4: 我们开展这个活动呢，也是主要想让小朋友们留意到我们潮上建筑的一个厝同美，都让小朋友们更加了解我们潮上的文化历史。
2: 大湾区跨境旅游同步升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深圳位列入境热门目的地全国第四，入境文化体验目的地全国第三。西沥野生动物园里，除本地及珠三角家庭，不少港澳游客前来过节。园区节前就上线了国庆早鸟票，并参与省市文旅惠民政策。
5: 目前评估国庆节会有出游人数的较大提升，我们现在也按照大客流的游园人数进行准备。
2: 除了尽享山水之美，观影热潮也呼之欲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国庆档期间将有超20部新片上映。依托跨境超强客流吸引力，罗湖万象城商圈创新落地电影加美食消费试点，依托2026深圳米其林指南美食节、黑珍珠餐厅潮汐美食市集两大特色活动，通过票根权益互通机制，实现观影客流与美食商圈客流双向转化、双向赋能。
6: 通过观影、用餐、购物、夜游等消费的动线，可以带动，可以双向带动客流，然后延长了这个消费的链条。
7: 这一次我们参加的餐厅呢是有12家，在国庆期间会升级到19家。通过这个票根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消费互导，那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体的一个跨业态的一个消费，以及促进所有的这个消费的需求，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古韵新生，文化荟萃，一个个创意亮点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充满了期待。那透过假日这扇窗口，我们看到了文旅产业和经济互促共荣的别样风景。
2: 广东又该如何接住流量，真正释放假日经济的乘数效应？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杨老师，请继续为我们分析。
0: 好的，主持人，那各地要抓住机遇，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地方发展的新动能。一是要加强城乡承载能力建设，各地要落实好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围绕文旅节点完善交通接驳、停车配套、住宿供给、市场监管和应急处置体系，优化游客全链条的体验，适当拉长停留时间，带动餐饮、农产品、文创等关联消费增长，进一步放大文旅消费的直接带动作用。二是要做好区域协同，构建跨区域的规划协同、部门协同和文旅数据共享的长效联动机制，形成全域统筹、城乡串联、山海联动的一城多站旅游线路，拓展产业关联带来的间接拉动效应。 三

0: 是要做好产业的长效转化，依托价值市场检验产品、打磨品牌，把节庆热度逐步沉淀为常态化的岭南文旅 IP， 推动文旅与农业、商贸、康养、数字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文旅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同时也要借助价值窗口补齐县域产业短板，推动价值经济更好拉动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成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今天呢，亚运会进入到第十个比赛日，全天产生24枚金牌。
2: 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下面一起来回顾夺金时刻。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跳水女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以263.05分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获得银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在随后举行的跳水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在花样游泳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队技巧自选拿到246.0977分，技术自选收获312.1990分，自由自选斩获299.2117分，凭借连日好成绩，最终以总分857.5084的成绩夺得了集体项目金牌，也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在较早举行的田径女子马拉松竞走项目中，中国选手单增曲宗递补获得金牌，中国选手马丽和日本选手替补银铜牌。今天在电子竞技项目王者荣耀中，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队连续两届亚运会斩获该项目金牌。
3: 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失落，但我觉得结果是好的，然后亚运会的征程也结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享受胜利的故事。
1: 在今天下午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4-1战胜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晋级决赛。另一位中国选手林诗栋4-3逆转林云茹，两位大将顺利晋级，也让国乒提前锁定了乒乓球男单的金银牌。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落实15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具体来看，目前中央企业15五规划已经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围绕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品牌价值这5个方面设置了定量指标。其中，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4: 我们在编制规划的同时，打造了产业维度的穿透式监管信息系统，精选了80项重点产业15量指标，提出中央企业新动能百舸行动计划，明确106项产业发展行动，探索建立重大项目库。
1: 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1到8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达到5912.3亿元，同比增长了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也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经费投入超10000亿元。
5: 目前来看，发展的韧性持续增强，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为15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今年国务院国资委启动了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以场景开放带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近年来，中央企业深入实施产业链融通发展的共链行动，累计举办了58场活动，发布了供需清单超过2.2万项，涉及金额1.2万亿元，带动了各类企业近2.4万家。
6: 下一步呢，我们想

0: 与社会各界一道，打造全天候常态化的线上供需对接平台，定期组织产业共同体、供链行动等线下的对接活动，让产学研用各方都能够找得到入口，进得去场景，拿得到反馈。
1: 谋求科技迭代、产业更新，不仅考验着央企的战略眼光，同时也是千行百业的共识。
2: 当前智慧驾驶发展方兴未艾，在广东，无人驾驶车已从智驾延伸到了运力，形成载人载货、城市服务多点落地的应用生态。
3: 在广州，打车打到老司机已经不稀奇，
4: 稀奇的是这老司机根本没有司机。
3: 那么今天我们两个就在广州来一场
5: 无人车双线体验。
3: 哎，其实在广州黄埔，叫一辆无人出租跟点一杯奶茶一样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小程序操作，车辆就可以一会儿就到达你的身边。坐上这辆文远智行的 GSR， 大五座，没有司机，更没有方向盘后面的老司机，只有一颗叫 HPC 3.0 的最强大脑，每秒能运算2000万亿次。这辆车不仅开得稳，变道判断也是相当果决。那它的眼睛是由20多个传感器组成，不管是黑夜、雨雾还是雪霾，都拦不住它。像广州、北京已经实现了纯无人的商业运营，全球车队规模突破了1000辆。
4: 如果说李贤刚才坐的是无人出租，那我身旁的这辆则是专注末端物流的低速无人车，德赛西威旗下宽行致远 S6 飞翼款无人车，也是行业内首款车规级低速无人车。你们看这飞翼，看着不大，肚量倒是不小，车高2米，车宽1.4米，六立方能装1吨货，满电能跑180公里，空车的情况下还能再多跑60公里。除了 S6 飞翼款， S6 侧拉门款也非常给力，听说可以给无人货架送饮料，走，一起去看看。这车开得真稳当，这背后是它在行业内首次引用的智能轴向控制系统在发挥作用， ABS 防抱死， TCS 牵引力控制， DTC 动态力矩控制，这些都是硬实力。
3: 从载人的 Robotaxi
4: 到载货的低速无人车，
3: 广东已不是单点试水，像广州、深圳等地正在推进 L4 纯无人出行，省级功能的无人车指引同步覆盖了配送、环卫、园区转运，
4: 依托整车车规零部件、激光雷达与智驾算法全链条，载人出力和末端运货双向落地，智能网联正从能跑走向多用。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2: 约40个主题摊位，3大批次集中签约，粤新两地以产销对接为纽带，书写从帮扶走向共赢的新篇章。
6: 启动仪式后，丰收主题市集正式开集，现场设置书赋专区、家诗专区、第三师土木书课室专区、特色产品展销摊位，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
7: 我们这次带来了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县特色的喀什瓜干、西梅汁、西梅干等，打通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同时把我们喀什县的优质特色好物分享给更多的人。
8: 这次在粤江产销对接会上，希望直接从新疆产地采购，打通粤江产销链路，实现两地企业双向共赢。
6: 活动期间，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供需对接会在活动现场同步举行，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企业调研、溯源直播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推进江品五进专项行动，为粤新两地市场搭建起更加畅通的对接渠道。
9: 我们县的牧雅革新红枣从之前的5块运到了广州以后，它的价值已经翻倍了，到了农民的手里，农民的收益更高了。我们后期主要通过培育电商人才、直播带货，把新疆的特色的农副产品运到大湾区。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再见。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为何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哎，哇，
3: 杨飞，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更新。
5: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6: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根筒，一个师，一个3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的。那个师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 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4: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1: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是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锣鼓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

0: 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

0: 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十二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已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

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这是一场满载时光印记的学术研讨会，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黄国文在台上深情回望从教五十载的光阴故事。
1: 我自从就读书我就想回国。
0: 年届古稀的他始终毫无倦怠地遨游在语言世界里。心之所至，心之所责，黄国文曾写下

0: 人生处处皆选择一吻，细数人生路上一次次至关重要的抉择。然而真正开启他治学之路的关键选择发生在那懵懂的十八岁。
1: 1974年呢，就推荐去上大学。外语这个学科小，从年纪小的时候来读是好的，我就选择了去读外语，后来就去了当时叫做广州外国语学院。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接触过英语的人，所以是比较困难的，什么主谓宾啊什么之类的，一串英语你根本看不懂。学了语法以后发现，一篇很长的外文的文章，比如说很开心的张三就吃了一顿很好的饭，事实上就是等于是某人吃了饭，你一认真一看就那么几个主要成分，所以我就开始对语法感兴趣。
0: 曾经连字母都认不全的少年开始奋力钻研，渐渐蜕变成年纪公认的语法家。这份豁然开朗的喜悦让他在毕业之际毫不犹豫地选择留校任教。教学相长间，一篇意义非凡的启程之作就此诞生。
1: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本杂志当年是1979年的时候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少有学术论文。这里有 As if 从句中的时态形式，广州外国语学院黄国文，很短，但是这个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好激动，看到编辑部说要发表文章，整个晚上没睡着觉，很激动。所以这个杂志很有意义的，这样这么老。
0: 1986年，广州外国语学院启动一套语言学系列教材的编撰工作。作为编委会中最年轻的一员，黄国文一直等待着这个将理论之光落笔成书的机会。但是出版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 出版社就说我们这个书其实很重要一套书，但是呢，你们的作者啊有一些我们是不熟悉的，意思说在学界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许国璋先生他编了一套英语叫许国璋英语，所以大家都在读。我跟许先生联系，还寄了我当时写了一部分的一些内容寄给他看。他的信是这样说的：广外发起的语言学基础教程丛书是适合形式需要，有助于大专院校语言教育之书，我愿向贵士推荐。
0: 这套经典的语言学系列教材在1988年顺利问世，其中由黄国文执笔的《语篇分析概要》成为国内英语界首部系统介绍语篇分析理论的著作，被列为高校语言学课程教材。自此，黄国文踏上更为广阔的求索之路。
1: 这本书对我后来的成长，对我后来的发展其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广州外国语学院推荐我去公派去英国读博士，国家能够派我们出去其实很难得，每天想的就是想要读书，然后目标就想拿个博士学位。我当时去爱丁堡大学读博士，3年半就提交论文就答辩了。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叫做应用语言学，读完第一个博士去 Newcastle 工作过，然后去了卡迪夫的时候，大概是1994年的夏天，就是我的导师叫 Robin Fawcett， 我就又改去做功能语言学，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在语言学这个流派里头有两大阵营，一个我们叫做形式主义，就是 formalism， 就是主要讲形式的；一个是功能，叫 functionalism。形式的它只是重视的语言的系统本身，功能的人呢就想说语言在使用的时候，在社会环境中它的作用。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差异。
0: 在纷繁的语言学流派中，由英国语言学家韩里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社会符号系统，重视真实语境下的交际实践。这套发源于英国的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思路有着深厚连结。
1: 来中国的时候是1947年来的，罗长培先生就推荐他要学现代汉语，学方言，就推荐到广东的岭南大学。那个时候王立先生是在岭南大学做教授，所以他在不同的场合都说到，说他的语言学理论就是中国那个王立教授教他的。所以我们讲他的理论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我们研究的一个路径是一致的，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0: 循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脉络，黄国文开始在语言的世界里探寻理论创新的秘境。但创新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当有一个理论，人家构建的有，从60年代初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已经好几十年，所以呢，你要创新其实很难。但是当时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还是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们就讨论，刚好我做的就我们叫做主谓，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某一种语言的结构，它属于是一种特殊的主谓。所以我们就命名叫 enhanced theme 这个一个结构。比如说他吃了蛋糕，这里呢我们在研究觉得这个他吃了蛋糕和就是他吃了蛋糕，他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强调就是他，所以我们把就是他那个他当成是叫做 enhanced theme， 是一个在学界没有人提出来的，也是大家可能忽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后来呢，就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个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者，他就觉得这个对理论是有创新的，所以他在写教科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概念写进去。几乎中国做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课程都要用这本书，是一个非常 popular、非常普及的一本书。
0: 黄国文与导师共同提出的 enhanced theme。成为全球语言学界通用的理论术语，这是中国学者的原创智慧，第一次以核心概念的形式登上世界语言学教科书。1996年，黄国文满载学识回国，并致力于开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天地。
1: 我是1996年从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直接去了中山大学工作的。那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当时不仅中大没有，当在整个华南其实都没有人做系统功能语言学。我来了不久，在学校做一个叫做 public speech， 好多人去听，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我讲的内容比较新。做完以后呢，主持人就说啊，我们现在提问环节。那么说到提问，王先生就先把手举起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讲这个问题，你讲这个谈这个内容很新颖，这个研究很有发展前景，大概是这样的话。我特别感激王先生，
2: 王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开拓精神的一个人，不仅是学术做得很扎实有创新，同时呢他在推动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有很多的思路，所以很多的想法呢都是他率先提出来，我们做了一个功能语言学的年度评论，这个是为了把中国的一些学术成果推到海外去。那这一部分就是他的所有的发表，出版的专著总共有18本专著，他是非常高产的一个学者。这个论文总共到那个时候305篇的。这几个月估计又加了10来篇都不定，大家都觉得哎呀，老师在前面，70岁了还在这个笔耕不辍，我们真的不能够泄劲。
0: 黄国文一心将所见所学的新知落地生根，他奔走于教研一线，带博士、兼团队，办国际会议， 虽然忙碌

0: 但热爱足以击退所有疲倦。
1: 我当时2003年呢，我在中山大学，我们就成立了功能研学研究所，这个在中国它是第一个研究所，后来就好多地方都成立了，我们做第一个研究所。研究所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第二就是要培养人。

0: 1999年，当时就是黄老师是组织了一次非常大规模的国际会议，然后那次我是第一次见到老先生。你会觉得当一个理论化身成一个真人的时候哈，你跟他的距离感稍微减低了一点，你就会不那么害怕，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理论更加亲切，就像让你探索更多。
1: 由于黄国文多年来大力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世界的发展，2011年，在葡萄牙举办的第38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上，他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该学会40多年来唯一当选此职的亚洲学者。
2: 我是2008年我就做了副主席，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就做了正主席。那这一个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难得，是什么？是说中国的学者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推动中国的研究，包括把我们的研究介绍出去，这一点很重要。
1: 深耕系统功能语言学数十载，黄国文推动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让源自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真正扎根中国学术土壤。在硕果累累的花甲之年，他毅然跳出舒适圈，开拓语言学与生态学相交融的全新赛道。
2: 华南农业大学它的生态学做得挺好的，如果语言学和生态学来结合的话，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结合。
3: 这是我们生态语言学研究所，这里有一些照片，有一张是我们开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会议。这个会议其实意义很重大，是在整个世界没有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国际会议，然后我们就发起了这个会议。那当时来的有美国的，有丹麦的等等国家的代表来开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今年在法国召开，然后明年后年到摩洛哥，在国际上很多人都谈到这个会议，所以我们开玩笑说，这个会议的发源地就是我们中国，就是广州，就是华南农业大学。也是那个东西，但它用它的技术保留，它出来的表。
1: 徜徉语言天地。黄国文始终保有从容探索的本心，他洞悉东方语言的独有气韵与风骨，在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框架中，开创性地结合中国传统哲思，提出本土化全新理论概念，和谐话语分析。
2: 生态系统里头，我们做语言的人，那就研究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它起了什么作用，它塑造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我们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理念，我们就会有去行为去行动。
3: 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我写的，叫做 think and act equal linguistically， 就是我们做研究，如果说你从生态研学去思考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人定胜天，那么人定胜天本来是人战胜自然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思考一下，说我们跟自然的什么关系，究竟是战斗的、互相互争的，还是和谐共生的？那你思考，那如果你觉得是和谐共生的，那我们该怎么去行为？所以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诠释思和行。
4: 黄老师深耕生态语言学，提出了和谐话语分析理论，从儒家思想出发，那把我们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精髓用于指导我们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语言学研究，为我们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中国视角和中国智慧。
5: I'd say that Professor Wong has been a bridge builderThe interesting aspect of Professor Wong is how he has taken not just a theoretical view. He began really with an interest in more applied linguistic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eory has always been a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system of function linguistics. And he really has seen that aspect, how to apply it.

0: Especially, I'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him for what he has done in bringing systemic function linguistics to China. And what he's done is expand the theory and bring it into the realm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Another question is, if you have the subjects from a certain area in the country, you think of the whole research.
2: 从黄国文第一次站上讲台至今已整整50年，课堂上的他喜欢让学生提问，哪怕问题刁钻，哪怕他一时答不上来，但他依然鼓励大家说出心中谜团，因为他也曾是少年。转眼间，少年已褪去稚气，成长为桃李满天下的岭南学人。如今，他仍坚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教研一线。属于黄国文的学术人生未完待续。
1: 若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应如何应对度过？至暗时刻有大有小，什么时候都会发生，什么人都会遇到，只要我们理智认真对待问题，就会找出原因，就能走出这种至暗时刻。昨天的至暗时刻，今天就不算什么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能够唱？哎，哇！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走。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0: 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2: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关于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问题，我应该是最早研究的学者之一。目前我正在撰写一本相关的书籍，尝试系统阐述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框架。

0: 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南海之滨，一众梦想在此生根发芽。总有摆渡人以思想为舟，穿越迷雾，驶向彼岸。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陶一陶，便是在经济理论与国家实践间逐浪前行的学者代表。他以经济思想史为舵，以特区实践为帆，泛舟学海。
1: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束以后呢，在深圳召开了一个邓小平经济思想研讨会，然后呢，我就过来了，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就把我递交论文的观点给谈了。谈了后呢，第二天，当时深圳市的唯一的党报，商报，头版的下三分之一就把我的那个发言全登了。我看了后特别振奋，当时就动了这个念头，想到深圳来。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契机，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教授苏东斌教授，也后来是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奠基者、创始人、带头人，他说你可以到我这个经济特区研究所，我就递交了一个材料想过来。
2: 1992年的12月份，我从黑龙江哈尔滨飞到这儿来，到了深圳大学后一看，真的很惊讶，北方已经是漫天白雪，而且树木都是枯枝的树叶，这里是郁郁葱葱，满眼花满眼绿。我当时就在这里照了一张相。
0: 深圳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息让年轻的陶一陶眼前一亮，学术征途上一扇新的大门被悄然推开。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第二位女博士，陶一陶并非一开始就坚定选择这条路。
1: 我本科呢是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有一门选修课叫中国经济思想史，正好呢那个俄语课的时间冲突了，我就跑出去上俄语课，在门口跟刘汉乐教授一下子撞个满怀。第二周我就听了刘老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当时讲儒家经济思想，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刘汉乐老师把我带进了孔孟殿堂，从此我就开始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学习。我的硕导跟上海财经大学的胡继双先生联合造硕士，我就报了这个专业。
2: 博士期间呢，我依然是跟着胡继双先生学习，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一本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而生的
1: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评述》。
2: 这本书是我花了很大功夫的。
1: 89年博士论文答辩以后，这个书稿基本上就形成了。后来我又花了将近小10年的时间对这本书进行完善。实际上说起来，这本书是一边哭一边完成的。胡老就会提出一些很尖锐的意见，当然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学了很多东西。
3: 陶一陶教授积极创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评述》选取土地、富民、财政、宏观调控、重农抑商这五个中国古代最重要且最具有现实影响的基础问题进行重新梳理与阐述，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0: 带着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行囊，陶一陶在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扬帆起新程。当时特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鲜活的素材点燃了陶一陶的学术热情。
2: 应该说，从经济思想史转向经济特区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做学问的经世致用理念的必然使然吧。
1: 我一直在建立的一个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这样的一个理论自洽体系。
2: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呢，它跟西方不一样，跟传统苏联的也不一样。简单的说呢， 渐进式改革追求的是破例之快，渐进式改革呢寻求的是稳健致远。
1: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它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幼稚性制度变迁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幼稚性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确定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就是一个制度安排，这就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那么比如说小岗村的农民率先包产到户了，然后中央给予肯定，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制度变迁，是幼稚性制度变迁。深圳不断地为中央提供一些先行先试的经验改革的措施，这种幼稚性制度变迁得到中央肯定后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全国推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螺旋式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向纵深发展。
0: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生动典范，这片改革热土如同丰富的实践宝库，吸引着陶一陶潜心其间研经谈思，逐步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1: 像我给中亚五国的部长在介绍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时候，我说
2: 中国经济特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增长极，而是一个承载着使命的制度变迁的增长极。它的使命呢，就是为中国社会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探索道路。对经济特区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分析、理解、诠释中国特色这个问题。
1: 比如先富带后富，先富带后富在发展经济学当中呢，它可以用涓滴效应来解释的。那么涓滴效应它讲的什么？它说富裕的地区你可以像滴水一样的露出一点财富来去支持不发达的地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涓滴效应，是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在制度里的。最早的建设者涌进深圳，这些人在深圳赚得了钱，然后他们会寄到家中，他整个家庭都会因为有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而很快致富。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用很短的时间里让一个小渔村迅速地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因为有个强大的举国体制。
2: 举国体制不仅可以集中稀缺资源干大事，而且还可以以制度力量推动市场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是中国特色。

0: 密室改革的最大的特色。正如经济特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它的使命仍在继续，所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依然是中国自主经济体系的显学。
1: 陶一陶以笔为讲，在理论经济与特区经济中探究所谓，通过一部部著作的积淀，描绘经济特区研究的学术蓝图。
2: 2000年以后，应该就是我研究方向基本上确定了。中国经济特区史论、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等书，陆续的出版。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这本书，现在就算5个语言吧。这个英文、俄文、蒙古文、阿拉伯文，还有越南文，我觉得它很有价值的就在于，我基本上在这本书当中第一次很正式地提出来，经济特区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也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一个载体。
0: 经济特区研究又是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的特色研究方向，2006年正是凭借这一特色研究方向，深圳大学破格拿到了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的博士点。这个中心成为深圳大学人文社科类博士点的孵化器。
3: 非常荣幸，我是陶教授的第一个博士。在2017年、2018年，我们写作这个广东经济特区40周年。当时陶教授就有提出来，不仅仅要扎根广东，扎根深圳，不能够仅仅只看政策文件啊和这个经济数据，还要回到这个历史的现场，尊重史实，要有这种真正的学术担当。
1: 研究国际化，学术走出去，这是陶一陶为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确立的核心理念。寻此初心，陶一陶以扎实的学术成果为学科建设擎灯引航，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智慧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熠熠生辉。
2: 2012年为越南做特区发展规划，当时越南驻广州的总领事在天河书城看到了我的那本书《中国经济特区史论》，他拿着这本书到深圳大学来找我，他说越南现在想建特区，想学习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希望我能到广宁为他们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然后我就去了，在那儿开了第1届世界经济特区论坛。
0: 我也去了2次巴基斯坦，我去给巴基斯坦介绍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时候是特别有趣的。我讲完了以后呢，他们都鸦雀无声了半天，然后就说简直是奇迹，深圳这个小渔村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成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
2: 在给巴基斯坦那个官员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经验的时候，我说深圳的成功首先是观念的力量，观念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世界经济特区发展论坛在我手里一直开到了25届，从越南开到委内瑞拉，从中国最东北的城市哈尔滨、牡丹江开到了新疆喀什，一直在张罗这个会议，而且这个会议是国际性的，
0: 不仅在论坛举办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介绍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中国道路走出去，以及为新型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可以借鉴的发展中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的平台与途径。
4: 陶一陶教授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当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紧密结合，在理论经典与前沿问题的深度融合中不断解读中国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升了中国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的学术话语权。
1: 浸润改革开放先行之风，陶一陶的视野已跨越山海， 投向一带一路更辽阔的学术版图。它不仅致力于搭建国际学术交流桥梁，更促使中国方案在其他国家进行本地化的改造与试行。
2: 我从2016年开始担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知研究院的院长，2017年我去了布鲁塞尔，在欧盟总部呢有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一个研讨会，在那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是一个制度大于技术文化重于资本的非经济问题。我讲完后，下面赞成中国一带一路的和不大赞成的人都上来跟我握手。我们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介绍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这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只有做到文化尊重、价值包容，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5: 陶教授他自己在一带一路研究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学术研究一些探讨，在经济特区的人才培养那都做了不少的工作。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到我们国家来访问，他特别安排了有一段时间，带着他代表团到深圳大学，特别感谢陶教授和他的团队以及就是我们这几个机构对他们越南建立经济特区的一些智力的帮助，就是借鉴中国的经验，几十个国家多次的请他去做学术演讲，请他去做规划，做自贸区的规划，做经济特区的规划，就是把中国经济特区的这种模式推广出去，让一带一路国家借鉴这种模式。我觉得这是我们输出软实力，输出中国方案，输出中国智慧。
1: 陶一陶不仅是学术汪洋中劈波斩浪的舵手，还以洞若观火的智慧把握时代脉搏。他是老师这一称谓为心中信条，享受着作为师者的每一寸光阴。
2: 我很喜欢老师这个称呼，好像一种自律。我通常都把学生们当作孩子，学生也老师习惯叫我陶妈陶妈的。在我谈到学习知识的方法的时候，我说方法论对你们来讲有时候会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因为你们的头脑不是一个要被装满的容器，要成为一个能被点燃的火炬。那么靠什么去点燃？要学会方法论就学会独立思考。
1: 陶一陶的学术之旅像是一场将枯燥数据升华为生活智慧的浪漫修行。在他笔下，经济学褪去了冰冷的外衣，它与哲学的深邃、文学的感性相拥，化作一种理性的诗意栖居。
0: 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已过耳顺之点的我呢，唯有只争朝夕了，继续完成手中的一本关于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经济史改革的学术专著，同时呢，再构思一本关于中越改革开放比较研究的书籍。我很庆幸自己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至今仍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探索并思考着。
2: 我给学生讲的第一课的时候，我说大学要学会三件事：学知识，学习学知识的方法，学会爱，心存感激。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心的地方。
1: 是。
2: 这一进又一进的院子，气派是气派的啊。嗯。
3: 陈北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

0: 进去吧。哎呀！哎呦，但是这个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没关系，换了。你去趟以前李先生的贺园，他那个客厅啊，有一套真皮沙发。
2: 搬过来，把这硬邦邦的木头撤掉。
3: 这胜利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应该跟这帮汉奸算总账的呀。
4: 夏光辉，你要先，庞建民，
5: 有
6: 有
7: 居委会有令，这些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1: 汉奸，这于庆堂这个匾子。 摘了，不要了啊！
3: 是，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道，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放到我跟先生卧房。
5: 好的，太太。

0: 老周，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知上吗？
1: 知上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的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写什么？
1: 。
0: 帮我们跑个条子吧。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见自己付100元，任何医院，有任何大夫。
1: 对。
0: 哎，情况？
2: 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头催得紧。哟，正巧啊，哎，这，行，辛苦了。
3: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4: 你这人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3: 苏州的顾先生给抓起来了。
4: 顾先生，啊，啥时候的事啊？
3: 我刚得到消息。
4: 这可咋办呢？
5: 哎，今天怎么这么堵啊？
6: 重庆的接收大员在公园里办公，这全都是往他家送礼求见的，好多天了。
7: 让我进去转转吧。
8: 排队。
7: 就记一下邹源。
8: 排队。
4: 排什么队？我回家。
8: 排队。
4: 这里是顾源，我是顾太太。
9: 哎，一边去一边去。
0: 那就拜托了。
10: 哎呀，行了，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
0: 好，多谢多谢。
10: 你看，
11: 老周，看谁来了？
4: 周善成，顾一中的太太庄海默。
10: 哦，哼，你好啊，海默姑娘。
4: 周善长，找您问个事。
12: 长官，
10: 哎，
12: 重庆那边紧急电话。
10: 哦，马上来，你们先聊着，先聊。
11: 来来来，顾太太，我们老周啊，现在真的忙得要命。军委会、特别站、苏监委员会三份差事啊，三头都得执行。
4: 周太太。我就问一句话，顾一中现在在哪里？
11: 顾先生，怎么我们会以为顾先生已经带着你们全家跑到香港做义工了呀？
4: 我们一直都在苏州。
11: 哎呦，那他在哪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你真得转告他别露头啊，现在外面民意汹汹的，乱得很。他要真是被当汉奸抓起来了，那连老周恐怕都保不住他。
4: 你有没有听说，就前几日民政厅的那个余厅长被逼得跳河了，那叫一个仓皇。我问过张继平了，他说是周站长带人把顾一中带走的。
11: 胡说。
4: 好，那周太太，麻烦你把周志飞叫过来，我当面问他。
11: 什么周志飞不周志飞，我们家先生现在叫周友仁。
4: 那好，周友仁太太，麻烦您帮我这个忙，我现在啊，就想见顾一中一面。
11: 顾太太，我知道你的来意了，先回去，等老周得空了，我来问他。他要是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忙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0: 顾太太，顾太太，
1: 我是兆和医院的，陆先生让我在这里等你。
2: 好。
0: 陆大夫，
2: 海波，你来的正好，这是一中带出来的纸条。
1: 在哪？
2: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啊，就是狮子口那里，带纸条的是那儿狱卒。
3: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先生被关在里面，能不能让我进去探个监？
3: 现在是特殊时期，严禁探监。
1: 大哥，通融一下。
3: 走，走走。
1: 我。
3: 走。
4: 哎，您就是。风院书场的海默先生吧？
1: 是我。
4: 我听过您唱的那个东北开篇
1: 啊，
4: 唱特别好。您这是
1: 帮帮忙。
5: 你呢到后面那条街59号，他们家三楼阳台刚好可以看见监狱的后院，好多家属都在那儿呢。
6: 就咱们几个狮子的当汉奸，就专心当汉奸呀，就不懂得和重庆那边按同款曲，哎，做了天下工作者的名堂吗？
3: 哎，放风了，放风了啊！快快快快快！哎，你呢？
7: 事儿办妥了啊，你也快点。

0: 一，来后面的往前，来后面的跟上，快点，立定，向右转，
1: 就是这儿，进去吧。
2: 出来，出来，
3: 拿钱。
4: 给我来一份，
5: 谢谢。

0: 哎，王会长，哎，王会长，哎，王会长，哎，王会长，都到了。啊，张明兄，你也来了。这周特派员亲自送的请柬，哎，兄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周特派员呢？
1: 还在会客呢。程梦庆方面来的，哎，听说昨天上海逮了梁鸿志，
2: 梁总，
1: 啊，
0: 他不是躲在苏州吗？有任元道保着，怎么可能没？ 在上海被抓的，
2: 是啊，这任元道出卖了他，任元道太不仗义了。哎呀，哎呀。

0: 说周特派员现在在戴雨农那边，颇能说得上话。以你跟周特派员的交情，这回肯定是上岸了。
1: 啊，是，
0: 都是拉兄弟们一把，是不是？
1: 哎呀，啊，这算你了。
0: 哎呀，拜托呀，拜托了。
2: 行，
3: 谢谢来了，
2: 谢谢。
4: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兄弟谢文草，我没来晚吧？
0: 哎呀，刚好，刚好。你说，今天把我们这些漏过水的人都请过来，是要干什么呢？
5: 周特派员，特意交代啊，只是参叙，多年未见，老哥几个，叙叙旧情。
4: 吃饭？这花厅就这几桌，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
0: 是
5: 啊，放心放宽。特派员是念旧情的人，肯定会在戴老板那儿，给哥几个美言几句啊。
1: 特派员一定要放在心上，兄弟就全拜到您了。
6: 哎，关兄都是自己人，还说。
7: 各位各位，各位安静，请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
8: 诸位老友，周某想念你们啊！
9: 好，你好。
8: 今日呢？借宜兴会馆跟诸位一叙，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感谢两年前周某在苏州工作时诸位对我的帮助和提携，感谢。其二，大家都知道我周某从重庆过来是受戴先生所嘱，戴先生说啊，在咱们苏州地区有些朋友必须要特殊关照。下面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
10: 是。高冠武到。万里浪
7: 到。
10: 王泽民
11: 到。到。
10: 谢文长，
11: 谢老师。
10: 吴一和
11: 到。
10: 陈等书，
12: 我来。
10: 陈思年
11: 到。
10: 何莫宁，郑东华，韩仁义，赵永昌。
13: 报告，齐了，长官。
6: 都齐了吗？
13: 齐了。
6: 哦，不着急，下次。啊，下次。
8: 哎，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全国目前汉奸总数4753名，其中江苏省45名，苏州共13名。目前苏州的人员都已经在台上了。
14: 哎，我什么
15: 没有？
14: 这
15: 位兄
14: 弟，
16: 我为党国做的贡献你是清楚的，
8: 没有这个必要吧？
10: 姓周的，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叫我们来吃饭，居然是鸿门宴。
16: 就是，
14: 就是的。
10: 来走。
16: 周土匪，不是一个死人。
10: 就是。
16: 这边有我有钱啊。这边不是一个死人。
10: 金条呢？这边我有金条。
8: 你们要到台上去吗？诸位，台上这些汉奸的结果和下场你们都是看见了的，希望日后诸位继续为党国效力，也欢迎大家揭发和检举苏州余下的汉奸，好吗？现在座位都够了吧？落座，落座。

0: 谢谢，是顾太太吧？佩主任，夫人到了。是顾太太吧？啊，是我，你是？啊，我姓林，是原新四军六师政治部主任林国平，这是陈参谋长。
1: 顾太太，你好，坐。以湖正明，抱歉。理解。我们这儿有顾先生写给罗师长的信，当时我在现场，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是他的字。组织看到你刊登的寻人启事，专门派我来跟你联络。那
1: 罗武强呢？罗师长过江北上了。
0: 为了表示我们和平的决心，我们决定让出苏湖地区。苏南的徇私军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苏北和大别山根据地。你们不要苏州了。不但这么说。
1: 撤离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顾太太说出顾玉忠目前的情况，我们非常关心他的境遇。
0: 他被关在十字口监狱，他们拿惩治汉奸条例抓他，军统说他是汉奸，他不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你们做事，你们不能不管他，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1: 顾太太，您别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组织是绝对不会抛弃一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回去转告顾同志，要利用监狱和法庭跟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你们承认他是同志？
2: 组织知道顾玉忠是我们断线的工作同志，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并试图跟他建立联系。
3: 十字口监狱根本就不让我进，我也见不到他。
4: 这个我们会安排的，十字口监狱有我们的关系。
5: 滚！
6: 这家伙还真破，
7: 军统他妈太不是东西，先前对撞了多少狗？
8: 犯贱者不认人，
9: 快走！快，快点跟我走！走，走，快走！走，走，走，快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救出来的。
1: 那我就放心。

0: 营造法事，你在阳台的时候听见我说的了？
1: 哦，没有，我猜的。你放心啊，君生现在有陆大婶照顾着。你的笔记本。还有换洗的衣服，那里面一定什么都没有吧？看这么多天都没换衣服了。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的，哎呀，我把你那个模型给忘了，我真给忘了。
0: 海默，谢谢你。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
1: 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故意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呢？以前都是日本人，咱们没地方说理去，那现在抗战胜利都是咱们中国人，我就不信还没地方说理。
2: 我也不信周世飞那样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官司我一定会跟他们打到底。一中，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0: 哎呀，上一次苏州这么大雪，还是我在女中的时候呢。开着门窗，冷不冷呀？哟，耳朵都冻红了。
1: 你两个新的保险柜啊，又要买了，咱们要不要再置办俩？哎呀，拿主意就行了，别什么都问，什么都问。
0: 我说呢，哪里来的无名火呀？这些小报都是为了讨生活，胡写放屁的，不要理他们呀。
2: 我真是小瞧这个海默了，上蹿下跳。你知不知道他跑到上海去找那个大律师张世钊来打这个官司？幸好张世钊在给崇明移的汉奸案翻案。
0: 但他也拍了他下面那得力助手姓胡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恐怕再能干都没有用吧。故意中的汉奸是进了名册的，戴先生定案的。
2: 事情没有绝对，现在国民党政府讲究法治，讲民意，老蒋想拉拢人心，现在也没那么包庇那些地下工作者了。你听说了没有？周佛海。
0: 已经被戴先生转进起来了，可能要吃官司。咱们地下的比周佛还早呀，咱们是43年就翻案了呢，还帮戴先生送过那么多重要的信。哎呦，
1: 那我说冷着了吧？哎，
2: 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
0: 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3: 真的要命！故意中要是再法庭上把九十号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看的。不行，
2: 我得去一趟狮子口监狱。
3: 现在就要去啊？不是讲好了晚上在家里吃藏书羊肉，陪我喝点花雕吗？任元道三姨太也要来的。
4: 回报处有旨意。 大哥，
5: 行了，你们俩跟我出去。哎呀，看什么看？快点，快点！

0: 兄啊，
1: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不错啊，这地方关了个小半年都做起学问了啊。
2: 学问才是我的正业。哎，
1: 你可是堂堂的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的局长啊。你到这个监狱以前叫什么吗？
0: 当地老百姓啊，啊，它叫狮子口监狱，
1: 好几百年了，意思就是吃死的嘴巴嘛，有进无出。怎么样，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我听说你太太从上海给你请了顶好的律师，
2: 啊，事关我们顾家的声誉。
1: 哎，对，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2: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这是你教我的。我在九十号工作，本来就是别有目的。
1: 对啊，九十号都知道，你是新四军打入进九十号的人嘛，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对吧？但你知不知道，最高法院如果要证明你是地下工作者，要靠什么吗？不是靠人证物证的，要靠军统局的证明，你得有戴先生的亲自签名才行啊。有吗？没有吧？
0: 我周有人，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
1: 我来这里不是跟你吵架的。米中老弟啊，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戴先生最近的指示是，这次诉监只问职务，不问罪行，所以呢是从上到下来追究的。好比说吧，省长级那是死刑，部长级无期，次长7到10年，局级3到5年。所以啊，你的罪简单，我估计也就判个3年。如果你态度好的话，我再跟法官求个情，等你判完以后，1年半载我就给你弄出去了。怎么样？
2: 说了这么多，不就希望我别在法庭上揭露你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1: 你看，说你的事情就说你的事情，你非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呀？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你有证据吗？怎么样，你我互相帮个忙？
2: 你少废话，就凭你犯下的罪早已够你判死刑了，法庭上见吧。
3: 关于原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长顾义忠涉嫌通敌叛国一案，现在公开审理。待被告顾义忠

0: 姓名？
1: 顾一舟。
0: 年龄？
1: 29。
0: 籍贯？
1: 江苏苏州。
0: 被捕时身份？
1: 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局长。
0: 在进入汪伪之前是何身份？
1: 一中营造社的一名古建筑师。
0: 有无其他政治身份？
1: 没有。
0: 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包括共产党？如实交代。
1: 没有，但曾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行动，并一直为新四军。
0: 停！法庭让你交代的是你如何加入汪伪特务机关，在汪伪的经历，
1: 并一直为新四军以及抗日事业服务。明30年10月12日，我因为好友肖军霞的关系，意外参加了一次抗日地下组织的行动。

0: 以上就是你所有的供述？
1: 没错。
0: 还有补充吗？
1: 暂时没有。
0: 带检方证人。

0: 姓名？
1: 周友仁。
0: 身份？
1: 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统计局苏州特派员。经过我方的调查，我们从90号特工站搜取了各种证据，显示庭上的这位桂荣先生当年为了博取90号日本顾问近藤正男的信任，不惜杀父求荣的事实，此事在当时的苏州人人皆知。桂荣的父亲顾锡行是我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北伐名将，为党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当时卸甲归田，回到苏州居住，日本人多次邀请其出任无限支持一职，顾老爷子一直宁死不从，可没想到被自己唯一的儿子顾义忠亲手杀害，此事人神共愤，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0: 顾义忠，你还有何辩解呀？顾义忠，请回答。
2: 刚才周之飞的所有指控，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父亲的确是死在了90号。事情是这样的，周之飞和日本人把我和我的父亲抓进了90号，用我的生命安全威胁我父亲就任无限之事，我父亲宁死不从，为了保住我的生命以及顾家的名节，当着我的面开枪自尽。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3: 局长，我这里有份资料可以证明，顾义忠加入到90号之后，积极地拥护汪伪的清乡运动，大力推广日本文化，腐化国人的信仰，还多次参与剿灭忠义救国军，残害中统特务人员。
2: 血口喷人，残杀中统特务的是周之飞，也就是你周友仁。
1: 顾义忠，你应该拿出证据。
0: 顾义忠，你刚才所说是你身在汪伪却暗中一直为新四军做事，可有证人？
2: 我的老师，也就是我在中共的上线黄秋收。
0: 人呢？来没来？
2: 1943年的时候不幸牺牲了。
0: 那1943年以后中共是否还继续和你联系啊？
2: 没有。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证明你身在汪伪是在为新四军做事了。顾义忠，请回答我的问题。
4: 是。
0: 既然没有证人，那
5: 我可以证明顾义忠的清白。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人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7: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8: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9: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8: 当梦想撞进现实，他们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9: 身上只有120万，就花3月，
10: 房子处理掉。
8: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开口就要千万投资。
9: 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8: 科幻的幸福，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1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我可以证明顾一中的清白。请证人作证，姓名。
1: 罗武强，
2: 身份，
1: 原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
0: 现南京军调会中共代表团代表，走的是正道。
1: 请证人陈述。
0: 顾一中，名是九十号的人，实则是我党内线。我与我的弟兄们之前遭受了九十号的多次打击，是顾一中多次出手相救，也正是因为他，我与我的八千同志才正式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道上。
3: 庭上，罗武强的证词只能证明。
0: 顾一中曾经帮助他及他的八千兄弟走上了抗日之路，但并不能证明顾一中。
1: 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请法官过目。呈上来。
0: 这是我党地下党员黄秋收在牺牲前交给我党组织的重要报告，报告可以证明顾一中的确是我党内线。
1: 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
4: 证人，还有需要供述的内容吗？
0: 有。
1: 顾一中，他是被人陷害，他是冤枉的，他是清白的，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情。我希望在这高等法庭上，马上宣布顾一中无罪释放。
4: 证人，先立即休息吧。
3: 庭上，黄秋收已经牺牲了，仅凭着这一份不知道哪里来的报告，根本就无法证明顾一中的清白。况且，即便是中共卧底，那也掩盖不了他的滔天罪行。
1: 检方可有内容需要补充啊？
3: 有，我这里一份材料可以证明，顾一中曾经亲手策划谋杀中统江苏区区长欧协平及中统特务人员。
5: 可有物证人证？有，
6: 带上来。
7: 杀了你！你不得好死！狗汉奸，我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跑不了的你！
5: 哎，小欧，你要真想为你姐姐报仇的话，把你知道的大胆说出来。
6: 他是汉奸，狗汉奸！
7: 勾结日本人，
6: 不仅杀害了我的姐姐，还有中统十几名特工，你就是化成灰烬，
7: 我也认得你。
8: 证人，报上名来。
6: 法官大人，我叫吴茂春，欧西平是我的亲姐姐，我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
8: 这里是许公所给我开的所有身份证明和簿报。

0: 周志飞，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来法庭做检方证人，伸张正义啊。
0: 那你为什么要说故意中杀害了中统特工？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1: 你这话应该去跟法庭说，不应该跟我说。韩默，我也很心疼顾一中的，我找过他，我给过他一条生路，他没选，他非要选这条死路干什么？

0: 楼市长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纪律，他早就派几十个同志把这个破监狱给劫了。
1: 艾萌，你先冷静一点。如果我现在不进不出的跑了，那么我父亲还有我们雇员，永远都要背负着汉奸卖国的罪名。他们怎么把我抓进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怎么把我放出去。
0: 我要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清清白白走出国民党的监狱。我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欧新平以及中统市几名特工被害一案。你跟欧新平是怎么认识的？
2: 当时他是在香港找到的我。我们经常会聊起家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弟弟。
0: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全家人都被炸死了，三十几口人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嗯，
2: 那怎么样，就突然冒出个弟弟呢？有没有可能是冒名顶替的？一定是。
0: 能不能让律师再查一查？
2: 一中，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能证明他是假的，那周之飞诬陷你的所有证人证据，全部都可以推翻。
1: 海默。

0: 外面下雪了吧？回去小心点。
1: 罗司令，罗师长走之前告诉我，当年肖若彤小姐牺牲的时候，他在肖若彤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信。当年你写给他的。

0: 尊敬的肖若彤小姐，未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允则我此生之幸。顾以重，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1: 主任，
2: 于主任，
3: 情况怎样？
1: 是个冒牌货，姓丁。
4: 我不是欧某春，我的姐姐也不是欧西明，这一切都是我庄志飞指使的。
5: 一派胡言！
6: 一派胡言！
4: 一派胡言的是你，
7: 周友仁。
8: 不，我应该管你叫周志飞吧？

0: 我这还有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们找到了九十号苏州特工站的一些原始的材料，里面有周志飞的亲笔签字的文件，请过目。
1: 装上来。
2: 周友仁，你曾经叫周志飞是不是啊？
3: 我有好几个用名。
2: 你曾经在九十号做过站长是不是？
3: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2: 这份报告是不是你写的？这里。 对欧新平等特工如何被出卖做了全面且详细的叙述，
3: 我不用看，伪造的。
2: 上面不仅有你的签名，而且整个材料都是你写的。难道是有人逼你写的？
0: 签名是伪造的。
4: 庭上，我方申请下一名证人，
2: 传。

0: Nirse. Today, I have 50 pounds.
1: 我告诉你们，我是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奉戴先生之命，到你们这里来协助肃监。警队长，快速做出决定，肃清汉奸！快点！
2: 我们是要肃汉奸，肃真正的汉奸。
0: 周之飞，你敢？拿下！我要上报南京，我让戴先生马上调军队过来。今天法庭一切都不作数。拿下！敢？什么？ 放开我！罢休！丁鼎昌，你缺个包子胆子说吗？
2: 带走！
0: 罢休！干什么？
2: 我给戴先生打电话。

0: 怎么，在里面待久了，出来都不习惯了？
1: 习惯，这太习惯了。
2: 你啊，没事少来这种地方。
3: 小四，前天从日本回来了，我说带他一起来看你，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2: 来这种地方干什么？脏兮兮的。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出来了。
3: 老张，
2: 哎，没事，有话就直说，都自己人。
3: 戴先生，不保你了呀？
2: 不到最后也没有定数，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怪就怪许恩尊。前几年他不是给我带过信吗？希望我回到中统，我就没搭理他。后来我从九少反正，许恩尊以为我肯定回到中统，他哪知道我投了军统的戴先生。你不懂，中统和军统啊，向来都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这老徐啊，算是跟我结下梁子了。这次啊，就徐恩曾这货，

0: 跑到利弗先生那告我了一状，才有了法庭这么一出。徐元增这么记仇的？
1: 你以为这徐元增还说自己是美国卡耐基硕士？实际上就是小肚鸡肠的一个人吗？那个，我们到外面等一下。
2: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你还记不记得有个人叫蒋伯贤？记得呀，他老婆给过我黄玉的。
1: 这个蒋伯贤能力是通天的。一，他跟老蒋听说是远房亲戚；第二，他跟玄曾还有戴笠关系都特别好。对。
2: 他现在就在苏州，住在原来李先生的贺园。这个人呢，喜欢钱，你帮我疏通疏通，让他去找玄曾，替我道个歉。这样一来，戴先生那边就好顺水推舟把我放了。
1: 好了，正，
2: 我知道该怎么办。老季，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一句话啊。
1: 我爱你。
2: 啊，去，我去了。
3: 哎，老周，你刚刚说的我听到了。

0: 蒋先生。
1: 嗯嗯。
2: 子飞的事情不好办呐。
0: 蒋先生，我们全家都仰仗您了。家当全在这里了，我只求您能保住老周的一条命。
2: 妈，你带的这个是我们传家之物，宫里流出来的。
0: 对，这当年是蒋夫人的美意，自从老周进去我都瘦了，戴也不合适了。您帮我，谢谢蒋夫人。
2: 哎呀，这只手啊，看看。
0: 这些小东西，但凡蒋夫人看得上，无论如何要在戴老板面前帮老周讲几句好话呀。
2: 不巧啊，前天戴雨农的飞机在南京撞上了戴森，他死了。
3: 坠机？雨农先生走了。
0: 今天报纸登出来了。

0: 全体起立。
1: 人犯周之飞，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予以没收。

0: 急げ。足を上げろ。おい、まだまだするな。
1: 周站长，让我送你上路。

0: 老季，我去南京，我去陈立夫先生家门口去跪，啊，这个判决我们是不认的，官司要打到底的，我律师都找好了，你不是说那个叶局长，
1: 老季，
0: 你认识的哈，我再去找。
1: 老季，不要再找了，给我留点脸面吧，佑妃呢，不让你带她来吗？ 来了吗？好，我去叫他。

儿子，以后爸爸不在，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好好把这学读完它，将来长大了呀，做个了不起的人。

好歹再留一句话。幼妃，你小子听好了，此生不得做卖国的营生。

0: 你跑掉叫见我，5年了，你我的恩怨今天该了了。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1: 真是造化弄人啊！几天前，我还来这个钟子豪监狱这间牢房来看你。 没想到现在宾主一位，我落得个通敌判官死刑。你知道吗？随机应变这四个字，害人！我不这么看。要不是戴先生飞机坠在了岱山，我周某何至于此？哼，人算不如天算呐！
0: 我真是死心不改。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用到我头上来了。你知道我多想一想毙了你吗？我要为我父亲、姐姐富贵，还有黄老师报仇。你还忘了一个人，肖若冬。
1: 开枪吧，开枪打死我！我今天让你来，就是希望你亲手了结了我和周志飞，不想死在那些阿猫阿狗的法警身上，死在你枪下，我觉得值了。来。
0: 我跟你不一样，比起一枪了了丝绸，人民的子弹、历史的功臣，更有警示的意义。特务工作，心要够狠，你还是没学到我这个。我真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两天就躺在你这张床。 夜里他们就关灯，一关灯我就害怕，我就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底，越坠越深，什么都掉不到底，我好害怕。顾医生，你是怎么做到？
1: 背负了一个汉奸的骂名5年，万人唾弃，家破人亡，还能走到今天？司诚先生曰：“拱上为梁，拱下为柱。”
0: 梁祝皆知，唯拱取，取直相见，孤立无穷。我明白了，你一曲当值，赢了我这个顺势而为。
1: 周志飞，你错了，是信仰。 人活于世，总要有些信仰。

0: 你没了这些东西，你不配当个人了。
1: 周志飞，时间到了，走吧。
2: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孤舟？

啊，你都看见了吧？国人败退，抽抽复发，河山归来，青天朗日，天亮了，你也入土安息吧。

0: 这个安在哪？啊，这个在哪？这个怎么办啊？哎，
1: 先生，
0: 这在哪？
1: 玩什么呢？
0: 来了，先生。

0: 海波，海波，我叫林淑娟，你要走啊，淑娟。
1: 我表嫂说，我弟是在长沙上空战死的。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墓碑，然后去重庆替他看看歌乐山。我陪你去吧。不用了，顾先生。 我知道你的心永远都在肖若彤那里，谁也替代不了。我不想要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人，更何况我跟你做了5年的假夫妻，我想做回我自己。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啊，我那个怡中营造社重新开张了，我想干回老本行。抗战以来，苏州的古建筑损坏的很多，要是没有专人修复的话，估计都会荒废了。
1: 这笔账特务是和你。 顾先生，再会。
0: 再会。

0: 谢谢。
1: 忙着呢，
2: 哎，对啊，怎么，营造社今天没事啊？
1: 哎，现在这时局，营造社能有什么生意？怎么太湖那边还没联系你呢？
2: 他们都转移去山东了。
1: 又把你丢下了？
2: 不会，罗师长说他最近会派人联系我，接我去山东根据地。
3: 云生啊，云生，来来来，
1: 云生，你那鞋子怎么又穿反了？
4: 是舅舅给我穿的。
1: 你能关心点孩子吗？
0: 要我说啊，这养孩子比修古建筑都难。哎，
1: 当初让你把海默姑娘给留下，你不开这口，现在后悔了吧？你是不是想她了？啊？我告诉你。天底下啊，再也找不到像海默这样的姑娘了。
0: 人家叫林淑娟，
1: 我管她叫什么？你当时就不应该让她走。在一块生活了五年，能没有感情？内心想的是什么也不敢说出口，虚伪。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 ，4K 镜头如同时光显微镜，你会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这是岭南递给世界的超高清名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极致像素中漫游时间的河流。

夜看我泪未能望穿，万谁望穿，被平难于酸，漫长路漫长历险，得胜负亦是磨练。

让最后一束追光温柔收拢，岭南的日常在 4K 画面中已成定格。我们以像素为墨，以帧率为韵，记录下这片热土的每一次心跳。愿这些影像如岭南晚风，轻轻地拂过您关于美好的所有想象。下一幅画卷已经在路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又干了一夜？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15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团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三号六号被捕。
0: 啊？其他同志呢？
1: 不知道，敌人搜查得很严，我没法了解。
0: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1: 好。
0: 哎，等等，电台移到你家里。
1: 嗯。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15号有报告吗？

0: 唱一个，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我唱《Oh My Darling》。<笑>这我不会弹呢。
1: 是啊，这是宋公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
2: 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姓还保密。老师，您的电话。谁来的？不知道。
3: 爸爸。喂，我是宋新的。
1: 你是哪位啊？赵志福。哦，老赵啊，你来了。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4: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
1: 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剪影稿，请您看一看。
4: 这么快啊！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钱经理，您早，您早，
1: 您早，请指教啊，
0: 您早，不客气，来一块练吧。
1: 好。

0: 15号通知，朕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带着15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3: 你老宋。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4: 好好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3: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2年了。
2: 可不是吧？请坐吧。
3: 请。老宋啊
4: 啊，
3: 你发福了。啊，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编号是永裕贸易行。
3: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3: 来了，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3: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3: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4: 好啊，请到书房。
3: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1: 好，几位几位，
3: 坐啊。
5: 老宋啊
3: 啊，
5: 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3: 好。
5: 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
6: 哎，不准外人进来。
5: 是，
6: 请。
1: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2: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3: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6: 嗯，
3: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嗯，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5: 嗨，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3: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5: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3: 所以啊，这次

0: 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1: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0: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1: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2: 参谋长，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0: 怎么有招供的？
2: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0: 他们怎么知道的？
2: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0: 东城什么地方？
2: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0: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3: 注意呀。
4: 好，您放心吧。
5: 红松组报告，请

0: 汇报什么呢？周日不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2: 嗯。

0: 老陶啊，吃点吧。
1: 哦。
0: 你们吃一点，啊。你们可要快一点啊！

0: 你发报。
1: 红松组报告，
0: 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啊。
2: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的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状元，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啊，是是。
2: 十三幕部，我是孙思义。哦，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好好。
3: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你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
3: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3: 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3: 去吧。
4: 喂喂，喂，要补给区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充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5: 啊，我是王守忠。嗯，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
4: 啊，
5: 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
4: 嗯，对。
5: 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啊，啊，好吧。啊，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县的，哎，
6: 王参谋，
5: 好，等一下，
6: 注意机密，嗯，
5: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好吧，
1: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3: 专员，我怕我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3: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火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1: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7: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3: 有这么回事，
7: 你调查一下。
3: 好。

0: 阿桃。
1: 哎，永峰，
0: 你好。走，好，走。来，
2: 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点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2: 这个烟斗的来历可大了，
1: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2: 哎，我告诉你啊，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

0: 关系接上。
1: 和他接什么关系？
0: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1: 哦，
2: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1: 看不出什么来，
2: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0: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1: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2: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
3: 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1: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3: 好。

来了，卖了，烧子吧，啊，买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1: 叛徒、败类。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0: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2: 我们都有错。
1: 姓周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

0: 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1: 参谋，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
2: 谈一段。

0: 谈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3: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4: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5: 可恶，太可恶了。
4: 参谋长，怎么了？
5: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烟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4: 谁？孙思义？
5: 就是这个混蛋。
4: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5: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哼，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新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哼，
1: 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嗯，
0: 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啊，
1: 从重庆来的。
0: 哦，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啊，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信。

0: 新的工作了。
1: 哦，说吧。
0: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1: 有啊。
0: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过来。这是20两黄金，
1: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周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2: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3: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2: 嗯，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4: 我负责。

0: 单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哎，参谋，地图。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把好。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和王守忠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啊。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你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2: 晚上看看怎么样？
1: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老曹，哎，好消息！
1: 怎么？大反攻开始了，刘登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0: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2: 干嘛？
0: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
2: 哎，
0: 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
2: 确实吗？
0: 看身材有点像。

0: 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1: 根据什么？
0: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1: 艾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0: 专员，可是
1: 哎，我知道我知道。进来。
2: 田队长，黑电台发报了。
1: 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洪生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头，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快走吧，
1: 大妈。
0: 大妈，保住你们要紧，我们一老一小，他能把我们怎么样的？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0: 哼，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
1: 电台怎么办呢？
0: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一趟吧。
1: 这儿的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好吧。
1: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正一点，再笑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别买苹果了。
3: 吃二斤。哎，

0: 飞呀、啊。
1: 妈妈和小梅怎么样？
0: 你放心吧，老秦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赵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林见啊。
2: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哎
3: 呀，哎。
0: 哦，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带鞋呢？
3: 是啊，钱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0: 曼丽要来拍照。
3: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0: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3: 哎，好好好。

0: 这奶奶在这儿呢。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
2: 托您福，还不错。
1: 请。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2: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2: 哎，李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1: 不不不，
2: 哎，你们请，你们拍吧。好，我们去了啊。
1: 好，
2: 你们请吧。

0: 哎呀，这不好啊。哎，西安有好景致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了，走。哎，来回得2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2: 妈，我们到西安要老半天才回来呢，要是等不及就先回去。

0: 陈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
1: 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2: Goodbye。

0: 你为什么骂人？
1: 骂你们动物！
0: 你这些都不敢，你怎么敢当着我们这么走的？有谁打你？你这个混球打，给我揍我家里！揍谁？
2: 哎，表哥，表哥！
3: 哎，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2: 回家，车坏了。
3: 哦，
2: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3: 好吧。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祝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老邹，
1: 怎么？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2: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0: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2: 为什么呢？
0: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2: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0: 嗯。
2: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0: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2: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3: 好好好。
2: 哎，参谋，李参谋，你们呢？
4: 我一定去。
2: 好，
4: 谢谢军长。我也去。
2: 好好。
5: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2: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两个师了。
4: 是啊。
2: 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0: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一两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2: 哦，祝你成功啊，
0: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2: 好，
6: 正午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啊。
0: 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2: 好，再见，我走了。
6: 老陶。
7: 哎，
6: 老张的情报说
7: 啊，
6: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7: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6: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7: 哎呀，不对呀。

0: 难道情况有变化？是啊，那怎么办呢？马上请示一下上级。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1: 哦，
0: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艾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1: 好，我去找艾永波。

0: 号今晚去舞会。
1: 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艾永伯见面。
2: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2: 老头太危

0: 计划改变了，
1: 怎么改变的？
0: 不知道。
1: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钱正久，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1: 啊，不不，我有要紧是想见沙军长。他没有来。哦，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2: 是啊，是啊，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是，是是，啊，<笑>我昨天离开刘庄了。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
3: 是，是是，哈哈哈哈哈！好，谢谢谢谢，啊，哈哈，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哈哈，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哈哈哈哈哈！专员，都准备好了。
4: 要注意，不要惊动舞会。

0: 么就请转告金良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武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呢。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陶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怎么，庄园，还满意吗？ 该结束了。

0: 走吧，你走吧，
1: 哎，你快走吧。

哎，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我们已经认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哎，
0: 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我要北平，要北平，周子璞，周子璞，北平，北平，我要周子璞，周子璞这个老混蛋，回送，接下来，回应。
1: 少爷，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是一场满载时光印记的学术研讨会。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黄国文在台上深情回望从教五十载的光阴故事。
1: 我自从就读书，我就想回国。
0: 年届古稀的他，始终毫无倦怠地遨游在语言世界里。行之所至，心之所择，黄国文曾写下《人生处处皆选择》一文，细数人生路上一次次至关重要的抉择。然而真正开

0: 开启他治学之路的关键选择，发生在那懵懂的十八岁。
1: 1974年呢，就推荐去上大学。外语这个学科小，从年纪小的时候来读是好的，我就选择了去读外语，后来就去了当时叫做广州外国语学院。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接触过英语的人，所以是比较困难的，什么主谓宾啊什么之类的，一串英语你根本看不懂。学了语法后发现，一篇很长的外文的文章，比如说很开心的张三就吃了一顿很好的饭，事实上就是等于是某人吃了饭，你一认真一看就那么几个主要成分，所以我就开始对语法感兴趣。
0: 曾经连字母都认不全的少年开始奋力钻研，渐渐蜕变成年级公认的语法家。这份豁然开朗的喜悦让他在毕业之际毫不犹豫地选择留校任教。教学相长间，一篇意义非凡的启程之作就此诞生。
1: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本杂志当年是1979年的时候，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少有学术论文。这里有 As if 从句中的时态形式，广州外国语学院黄国文，很短，但是这个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好激动，看到编辑部说要发表文章，整个晚上没睡着觉，很激动。所以这个杂志很有意义的，这样这么老。
0: 1986年，广州外国语学院启动一套语言学系列教材的编撰工作。作为编委会中最年轻的一员，黄国文一直等待着这个将理论之光落笔成书的机会。但是出版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 出版社就说我们这个书其实很重要一套书，但是呢，你们的作者啊，有一些我们是不熟悉的，意思说在学界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许国璋先生他编了一套英语叫许国璋英语，所以大家都在读。我跟许先生联系，还寄了我当时写了一部分的一些内容寄给他看。他的信是这样说的：广外发起的语言学基础教程丛书是适合形式需要，有助于大专院校语言教育之书，我愿向贵士推荐。
0: 这套经典的语言学系列教材在1988年顺利问世，其中由黄国文执笔的《语篇分析概要》成为国内英语界首部系统介绍语篇分析理论的著作，被列为高校语言学课程教材。自此，黄国文踏上更为广阔的求索之路。
1: 这本书对我后来的成长，对我后来的发展其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广州外国语学院推荐我去公派去英国读博士，国家能够派我们出去其实很难得，每天想的就是想要读书，然后目标就想拿个博士学位。我当时去爱丁堡大学读博士，3年半就提交论文就答辩了。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叫做应用语言学，读完第一个博士去纽卡索工作过，然后去了卡迪夫的时候，大概是1994年的夏天，就是我的导师叫 Robin Fawcett， 我就又改去做功能语言学，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在语言学这个流派里头有两大阵营，一个我们叫做形式主义，就是 formalism， 就是主要讲形式的；一个是功能，叫 functionalism。形式的它只是重视的语言的系统本身，功能的人呢就想说语言在使用的时候，在社会环境中它的作用。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差异。
0: 在纷繁的语言学流派中，由英国语言学家韩里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社会符号系

0: 重视真实语境下的交际实践。这套发源于英国的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思路有着深厚连结。
1: 来中国的时候是1947年来的，罗长培先生就推荐他要学现代汉语，学方言，就推荐到广东的岭南大学。那个时候王立先生是在岭南大学做教授，所以他在不同的场合都说到，说他的语言学理论就是中国那个王立教授教他的。所以我们讲他的理论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我们的研究的一个路径是一致的，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0: 循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脉络，黄国文开始在语言的世界里探寻理论创新的秘境。但创新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当有一个理论，人家构建的有，从1960年代初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已经好几十年，所以呢，你要创新其实很难。但是当时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还是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们就讨论，刚好我做的就我们叫做主谓，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某一种语言的结构，它属于是一种特殊的主谓。所以我们就命名叫 enhanced theme 这个一个结构。比如说他吃了蛋糕，这里呢我们在研究觉得这个他吃了蛋糕和就是他吃了蛋糕，他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强调就是他，所以我们把就是他那个他当成是叫做 enhanced theme， 是一个在学界没有人提出来的，也是大家可能忽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后来呢，就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个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者，他就觉得这个对理论是有创新的，所以他在写教科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概念写进去。几乎中国做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课程都要用这本书，是一个非常 popular、非常普及的一本书。
0: 黄国文与导师共同提出的 enhanced theme。成为全球语言学界通用的理论术语，这是中国学者的原创智慧，第一次以核心概念的形式登上世界语言学教科书。1996年，黄国文满载学识回国，并致力于开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天地。
1: 我是1996年从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直接去了中山大学工作的。那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当时不仅中大没有，当在整个华南其实都没有人做系统功能语言学。我来了不久，在学校做一个叫做 public speech， 好多人去听，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我讲的内容比较新。做完以后呢，主持人就说啊，我们现在提问环节。那么说到提问，王先生就先把手举起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讲这个问题，你讲这个谈这个内容很新颖，这个研究很有发展前景，大概是这样的话。我特别感激王先生。
2: 黄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开拓精神的一个人，不仅是学术做得很扎实有创新，同时呢他在推动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有很多的思路，所以很多的想法呢都是他率先提出来，我们做了一个功能语言学的年度评论，这个是为了把中国的一些学术成果推到海外去。那这一部分就是他的所有的发表，出版的专著总共有18本专著，他是非常高产的一个学者。这个论文总共到那个时候305篇的。这几个月估计又加了10来篇都不定，大家都觉得哎呀，老师在前面，70岁了还在这个笔耕不辍，我们真的不能够泄劲儿。
0: 黄国文一心将所见所学的新知落地生根，他奔走于教研一线，带博士，兼团队，办国际会议，虽然忙碌，但热爱足以击退所有疲倦。
1: 我当时2003年呢，我在中山大学，我们就

0: 成立了功能研学研究所，这个在中国啊是第一个研究所，后来就好多地方都成立了，我们做第一个研究所。研究所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第二就是要培养人才，培养学生。我们就请 Halliday 还有其他一些国际的知名的学者来做报告，所以呢就变成了我们的学生是得天独厚的，能够跟着 Halliday 这一些大家去面对面讨论问题。
1: 1999年，当时就是黄老师是组织了一次非常大规模的国际会议，然后那次我是第一次见到老先生。你会觉得当一个理论化身成一个真人的时候哈，你跟他的距离感稍微减低了一点，你就会不那么害怕，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理论更加亲切，就像让你探索更多。
2: 由于黄国文多年来大力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世界的发展，2011年在葡萄牙举办的第38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上，他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该学会40多年来唯一当选此职的亚洲学者。
0: 我是2008年我就做了副主席，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就做了正主席。那这一个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难得，是什么？是说中国的学者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推动中国的研究，包括把我们的研究介绍出去，这一点很重要。
2: 深耕系统功能语言学数十载，黄国文推动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让源自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真正扎根中国学术土壤。在硕果累累的花甲之年，他毅然跳出舒适圈，开拓语言学与生态学相交融的全新赛道。
0: 华南农业大学它的生态学做得挺好的，如果语言学和生态学来结合的话，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结合。这是我们生态语言学研究所，这里有一些照片，有一张是我们开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会议。这个会议其实意义很重大，是在整个世界没有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国际会议，然后我们就发起了这个会议。那当时来的有美国的，有丹麦的等等国家的代表来开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今年在法国召开，然后明年后年到摩洛哥，在国际上很多人都谈到这个会议，所以我们开玩笑说这个会议的发源地就是我们中国，就是广州，就是华南农业大学。也是那个东西，但他用的技术好不同，他出来的表
2: 徜徉语言天地。黄国文始终保有从容探索的本心，他洞悉东方语言的独有气韵与风骨，在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框架中开创性地结合中国传统哲思，提出本土化全新理论概念，和谐话语分析。
0: 生态系统里头，我们做语言的人那就研究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它起了什么作用，它塑造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我们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理念，我们就会有去行为去行动。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我写的，叫做 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 就是我们做研究，如果说你从生态研学去思考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人定胜天，那么人定胜天本来是人战胜自然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思考一下说我们跟自然的什么关系，究竟是战斗的、互相互争的，还是和谐共生的，那你思考，那如果你觉得是和谐共生的，那我们该怎么去行为。所以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诠释思和行。
3: 黄老师深耕生态语言学，提出了和谐话语分析理论，从儒家思想出发，那把我们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精髓用于指导我们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语言学研究，为我们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中国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关于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问题，我应该是最早研究的学者之一。目前我正在撰写一本相关的书籍，尝试系统阐述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框架。

0: 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南海之滨，一众梦想在此生根发芽。总有摆渡人以思想为舟，穿越迷雾，驶向彼岸。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陶一陶，便是在经济理论与国家实践间逐浪前行的学者代表。他以经济思想史为舵，以特区实践为帆，泛舟学海。
1: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束以后呢，在深圳召开了一个邓小平经济思想研讨会，然后呢，我就过来了，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就把我递交论文的观点给谈了。谈了后呢，第二天，当时深圳市的唯一的党报，商报，头版的下三分之一就把我的那个发言全。

0: 灯了。我看了后特别振奋，当时就动了这个念头，想到深圳来。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契机，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教授苏东斌教授，也后来是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奠基者、创始人、带头人，他说你可以到我这个经济特区研究所，我就递交了一个材料想过来。
1: 1992年12月份，我从黑龙江哈尔滨飞到这儿来，到了深圳大学后一看真的很惊讶，北方已经是漫天白雪，而且树木都是枯枝的树叶，这里是郁郁葱葱，满眼花满眼绿。我当时就在这里照了一张相。
2: 深圳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息让年轻的陶一陶眼前一亮，学术征途上一扇新的大门被悄然推开。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第二位女博士，陶一陶并非一开始就坚定选择这条路。
0: 我本科呢是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有一门选修课叫中国经济思想史，正好呢那个俄语课的时间冲突了，我就跑出去上俄语课，在门口跟刘汉乐教授一下子撞个满怀。第二周我就听了刘老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当时讲儒家经济思想，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刘汉乐老师把我带进了孔孟殿堂，从此我就开始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学习。我的硕导跟上海财经大学的胡继双先生联合造硕士，我就报了这个专业。
1: 博士期间呢，我依然是跟着胡继双先生学习，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一本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而生的
0: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评述》。
1: 这本书是我花了很大功夫的。
0: 89年博士论文答辩以后，这个书稿基本上就形成了。后来我又花了将近小十年的时间对这本书进行完善。实际上说起来，这本书是一边哭一边完成的。胡老就会提出一些很尖锐的意见，当然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学了很多东西。
3: 陶一陶教授积极创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评述》选取土地、富民、财政、宏观调控、重农抑商这五个中国古代最重要且最具有现实影响的基础问题进行重新梳理与阐述，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 带着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行囊，陶一陶在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扬帆起新程。当时特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鲜活的素材点燃了陶一陶的学术热情。
1: 应该说，从经济思想史转向经济特区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做学问的经世致用理念的必然使然吧。
0: 我一直在建立的一个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这样的一个理论自洽体系。
1: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呢，它跟西方不一样，跟传统苏联的也不一样。简单的说呢，激进式改革追求的是破例之快，渐进式改革呢寻求的是稳健致远。
0: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它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幼稚性制度变迁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幼稚性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确定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就是一个制度安排，这就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那么比如说小岗村的农民率先包产到户了，然后中央给予肯定，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制度变迁，是幼稚性制度变迁。深圳不断地为中央提供一些先行先试的经验改革的措施，这种幼稚性制度变迁得到中

0: 中央肯定后，成为强制性制度边界，在全国推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螺旋式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向纵深发展。
1: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生动典范。这片改革热土如同丰富的实践宝库，吸引着陶一陶潜心其间研经谈思，逐步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0: 像我给中亚五国的部长在介绍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时候，我说中国经济特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增长极，而是一个承载着使命的制度变迁的增长极。它的使命呢，就是为中国社会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探索道路。对经济特区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分析理解诠释中国特色这个问题。比如先富带后富，先富带后富在发展经济学当中呢，它可以用涓滴效应来解释的。那么涓滴效应它讲的什么？它说富裕的地区你可以像滴水一样的露出一点财富来去支持不发达的地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涓滴效应，是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在制度里的。最早的建设者涌进深圳，这些人在深圳赚得了钱，然后他们会寄到家中，他整个家庭都会因为有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而很快致富。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用很短的时间里让一个小渔村迅速地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因为有个强大的举国体制。
2: 举国体制不仅可以集中稀缺资源干大事，而且还可以以制度力量推动市场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的特色。正如经济特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它的使命仍在继续，所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依然是中国自主经济体系的显学。
1: 陶一陶以笔为桨，在理论经济与特区经济中探究所谓，通过一步步著作的积淀，描绘经济特区研究的学术蓝图。
0: 2000年以后，应该就是我研究方向基本上确定了。中国经济特区史论、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等书，陆续的出版。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这本书，现在就算五国语言吧。这个英文、俄文、蒙古文、阿拉伯文还有越南文，我觉得它很有价值的就在于我基本上在这本书当中第一次很正式地提出来，经济特区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也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一个载体。
2: 经济特区研究又是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的特色研究方向，2006年正是凭借这一特色研究方向，深圳大学破格拿到了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的博士点。这个中心成为深圳大学人文社科类博士点的孵化器。
3: 非常荣幸，我是陶教授的第一个博士。在2017年、2018年，我们写作这个广东经济特区40周年。当时陶教授就有提出来，不仅仅要扎根广东，扎根深圳，不能够仅仅只看政策文件啊和这个经济数据，还要回到这个历史的现场，尊重史实，要有这种真正的学术担当。
1: 研究国际化，学术走出去，这是陶一陶为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确立的核心理念。寻此初心，陶一陶以扎实的学术成果为学科建设擎灯引航，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智慧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熠熠生辉。
0: 2012年为越南做特区发展规划，当时越南驻广州的总领事在天河书城看到了我的那本书《中国经济特区史论》，他拿着这本书

0: 深圳大学来找我，他说越南现在想建特区，想学习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希望我能到广宁为他们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然后我就去了，在那儿开了第一届世界经济特区论坛。
1: 我也去了两次巴基斯坦。我去给巴基斯坦介绍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时候是特别有趣的，我讲完了以后呢，他们都鸦雀无声了半天，然后就说简直是奇迹，深圳这个小渔村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成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
0: 在给巴基斯坦那个官员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经验的时候，我说深圳的成功首先是观念的力量，观念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世界经济特区发展论坛在我手里一直开到了25届，从越南开到委内瑞拉，从中国最东北的城市哈尔滨牡丹江开到了新疆喀什，一直在张罗这个会议，而且这个会议是国际性的，
1: 不仅在论坛举办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介绍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中国道路走出去，以及为新型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可以借鉴的发展中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的平台与途径。
2: 陶一涛教授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当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紧密结合，在理论经典与前沿问题的深度融合中不断解读中国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升了中国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的学术话语权。
3: 浸润改革开放先行之风，陶一涛的视野已跨越山海，投向一带一路更辽阔的学术版图。他不仅致力于搭建国际学术交流桥梁，更促使中国方案在其他国家进行本地化的改造与试行。
0: 我从2016年开始担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的院长，2017年我去了布鲁塞尔，在欧盟总部呢有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一个研讨会，在那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是一个制度大于技术文化重于资本的非经济问题。我讲完后，下面赞成中国一带一路的和不大赞成的人都上来跟我握手。我们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介绍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这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只有做到文化尊重、价值包容，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4: 陶教授他自己在一带一路研究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学术研究一些探讨，在经济特区的人才培养那都做了不少的工作。有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到我们国家来访问，他特别安排了有一段时间带着他代表团到深圳大学，特别感谢陶教授和他的团队以及就是我们这几个机构对他们越南建立经济特区的一些智力的帮助，就是借鉴中国的经验，几十个国家多次的请他去做学术演讲，请他去做规划，做自贸区的规划，做经济特区的规划，就是把中国经济特区的这种模式推广出去，让一带一路国家借鉴这种模式。我觉得这是我们输出软实力，输出中国方案，输出中国智慧。
3: 陶一涛不仅是学术汪洋中劈波斩浪的舵手，还以洞若观火的智慧把握时代脉搏。他是老师这一称谓为心中信条，享受着作为师者的每一寸光阴。
0: 我很喜欢老师这个称呼，好像一种自律。我通常都把学生们当作孩子，学生也老师习惯叫我陶妈陶妈的。在我谈到学习知识的方法的时候，我说方法论对你们来讲有时候会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因为你们的头脑不是一个要

0: 装满的容器要成为一个能被点燃的火炬，那么靠什么去点燃？要学会方法论，就学会独立思考。
1: 陶一陶的学术之旅像是一场将枯燥数据升华为生活智慧的浪漫修行。在他笔下，经济学褪去了冰冷的外衣，它与哲学的深邃、文学的感性相拥，化作一种理性的诗意栖居。
0: 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已过耳顺之点的我呢，唯有只争朝夕了，继续完成手中的一本关于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经济史改革的学术专著，同时呢，再构思一本关于中越改革开放比较研究的书籍。我很庆幸自己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至今仍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探索并思考着。我给学生讲的第一课的时候，我说大学要学会三件事：学知识，学习学知识的方法，学会爱，心存感激。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3: 老广的味道之首信澳门，由澳门巨记首信独家冠名播出。

0: 澳门守信，从渔港蟹篮的咸腥记忆，到世界遗产的甜蜜名片。当上世纪三十年代，内港码头飘起炭烧杏仁饼香时，无人预见，这个曾被视为夕辉行当的产业，在回归后，蜕变为照亮1255条街的长明灯饰。40年风云激荡，当初街边寥寥几款饼食糖果，已化作百味交织的多元选择。新的文创也在方寸间蝶变纷呈。澳门守信破茧的密码，藏在了澳门人的生活脉络里。
1: 3、2、1，
2: 2025年春季靠盛艺去正式开幕。
0: 每年春秋两季，澳门塔什广场化身世界手艺人的东方会客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作精髓和澳门本土的原创，在这片碎石铺就的广场展出。游客

0: 三步遇非遗，五步见匠心。世界各地的手艺人相互切磋解锁。
1: 现代人咧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佢可能咧有时做嘢压力大，咁佢就想咧睇到啲可爱嘅嘢咁样。
2: 我哋都有满足感，即系大家都讲哇，点做到噶？即系好欣赏我哋呢个部分，觉得好表达到澳门嘅特色。哦，原来唔系净系葡挞嘅，
3: 可以做个挂包咯，可以挂喺啲袋仔度啊，
4: 可以啊，
3: 系啊，可以自己拣啲食物落去噶。哇，你好識揀喎！呢個蝦片平時係咪好熱氣？媽咪唔俾食咁多啊？
5: 呢個咧你可以攞佢出嚟，成個係瓷石噶。
3: 多謝多謝。
0: 蕭玉儀已經連續三年受邀參加塔什藝墟，他的微縮模型文創轉譯澳門生活，專門復原澳門本土的街邊排檔、茶餐廳和手信店等。
6: 你好啊！我咧好欣赏你哋店铺嘅特色啊，咁稍后咧，我想将你哋嘅店铺咧做一个微缩嘅模型，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咧？
7: 哦，好啊，好。
0: 街头采风正是蕭玉儀的日常。微缩模型需要前期构思设计、主体结构的构建、场景细节的深化，以及最终的总装和调配。
7: 餅店咧有一個通用化，到後期咧開始嗰個行業發達咧，有啲連鎖餅店啊或者乜嘢咧，佢就會做自己個 logo 咯，設計咯。
6: 先係要揾一個題材先啦，尖西餅店啦，因為佢有澳門好耐嘅歷史，咁而佢有好多特色嘅食品都係值得我哋保存落嚟嘅。呢度咧就係我平時做嘢嘅工作室啦，咁大部分嘅作品啦都係我喺呢一度製作嘅。
0: 蕭玉儀投身指尖文创手艺之前，对微缩艺术一无所知。然而，15年前的一次寻常的泰国之旅，邂逅的一枚迷你蛋糕和一盆袖珍盆栽。如同命运抛出的引信，彻底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
6: 范本就系参照佢哋铺头，但系亦都加入咗我自己嘅元素谂法。呢一门兴趣都系自己玩下嘅，咁但系做下做下之后，更加投入咗好多时间啦、兴趣啦、技术一路都有提升嘅。
0: 源于兴趣的召唤，蕭玉儀勇敢告别了稳定的幼师生涯。此后的15年，他倾注所有心血，不仅把源于街角的微缩技艺变成拼合的活态乡愁，更通过个人工作室和官方文化平台，将这门自学技艺传授给更多市民。
6: 光酥饼咧，我哋留意翻佢嘅特征系唔会光滑嘅。咁你可以将呢一个咧轻轻咁样印一啲纹路出嚟。除咗个海绵咧，你仲可以攞个刷去制作噶。咁佢稍微有少少裂纹，咁你跟住去再做咧，其实佢嘅象征度会高啲嘅。呢啲咧就有一个感觉，就系嗰啲作品越丰盛咧，个效果系越好噶。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即系好多细致嘅位置都做得好，大家可以 keep 住呢个热诚，可以继续玩呢一样嘢咯。
2: 同埋系。
0: 工作之余，澳门街巷便是蕭玉儀的灵感课堂，因为他深信，只有深入体察市井百业背后的故事，作品才会有灵魂，才能打动人心。
6: 两个月开咗课程，咁可能我又会休息一个月，然之后去揾一啲新嘅灵感啦。因为你嘅课程都系要随住个市场啦，同埋嗰啲学员嘅需求去调配嘅。
8: 有咖喱酱、辣椒油，咁啊风味更加好啦。
9: 两份细份，系。
6: 我哋都会模仿佢做真食物嘅步骤过程，只系我哋嘅材料就唔系用花生，系会用黏土去做一啲花生粒出嚟咯。

0: 树脂粘土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文创产品的材质选择与创作可能性。萧玉瑜将树脂粘土用到极致，微缩美食街，生动重现昔日的街头风貌与人文情怀，印证了真正的澳门 DNA 蕴藏于市井烟火。
1: 看看會不會有些是你們已經吃過的，包括有澳門馳名的金錢餅，這個也很香口的，另外就有龍酥糖和白糖糕，還有我最喜歡吃的香蕉糕雞蛋仔，麥芽糖就好像已經少了，很難吃到了，串串魚蛋，還有我們很出名的牛雜。我哋澳門都貴為美食之都啦嚇，咁所以咧做翻一啲咁嘅食物類咧，係大家好有共鳴啊！有顧客買咗之後，佢可以自由配搭嘅，咁啊結合咗又可以收藏啦，又可以俾佢有一個玩嘅效果。作為一個手信咧，其實呢個都幾首選嘅，因為細細盒，同埋我哋嗰個組合多啊嘛，咁我哋可以有一個自由配搭，梗有一款啱佢嘅。我覺得呢個個量都可以做多啲。
0: 和萧玉仪的判断一样，手信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澳门即将消失的特色美食。
1: Hello Jacko， 你好啊。
2: Hello。
1: 啱啱假期过去咧，会有边一啲我哋系比较受欢迎啲啊？
2: 食物去咯，澳门食过嘢，佢哋都会倾向去买，跟住佢一入嚟嘅反应就系、是、哇，我啱啱食过嘅呢样嘢。
0: 当游客观看这些掌心大小的微美味，树脂捏制的微缩茶餐厅和众多美食模型已不仅仅是手信，它们如同时光胶囊，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温度传递至远方。而这份对城市的深情凝视，同样镌刻在澳门的十载路上。
3: 石仔楼是澳门的特色嘅，串中国正是澳门先有嘅。串中门有几个图案未有办法统计，得闲有时间我会行街影下相，希望可以全部啲图案攞出嚟。
0: 漫步在澳门的街头巷尾，会不经意地被脚下丰富多彩的绘图吸引，这些石子拼成的图案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描故城市，构成了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城区的一部分。
3: 这里是白鸽洲公园，澳门最复杂的图案是在这里的石幅，是关于婆婆的 story， 都是很漂亮。
0: 将澳门最复杂的十幅十载路铺装微缩成掌中方寸，阿派攻克五年遭遇三重挑战。
3: 到而家我都未研究到可以做迷你版咯，试过几次噶啦，大幅四方形有试过，越大我啲材料越唔啱啊，因为佢会变形啊，会弯。
0: 这位来自泰国清迈的澳门纹路拓印者，自2004年第一次踏上澳门半岛时，就被脚下十载路独特的图案深深吸引。
3: 朋友带我行街，点解个路系咁靓嘅？地下喎，点解都要咁多图案？我系好中意。
0: 当游客惊叹于大三巴的壮观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案带回家？因为这个疯狂的念头，20年后的今天，泰籍青年阿派不仅在澳门学会了粤语，组建了家庭，更成为当地唯一一位将十载路转化为立体艺术的手艺人。
3: 呢度是澳门艺术花园噶啦，我工作室都系呢度噶啦，喺呢度。这个都是我做，全部都是 copy 路面做的。这个是新葡京的头都有这个图案出来的。这个都是冰箱贴的，这个是锁匙扣的，全部都是。这个是磨机啦。这个最主要的台生产的都是在这里做的。

0: 呢度系系
1: 啊。2020年，阿派成立工作室至今，20000件作品从这方寸之地诞生。
0: 或者最好咧，都系俾啲多啲挑嘅产品，最耐可能喺成日嘅，主要系树枝，啲人叫胶水啦，最重要系黑同白啦，因为地下都系黑白嗰啲石仔啊嘛。好，开始。
1: 为了精准复刻十载鹿的图案，阿派花了3个月时间独创8步淬炼法，高精拍摄、深度雕刻、双色倒模、灰缝勾兑，再经历涂胶、烘干、脱模和打磨。
0: 開始嗰時都研究咗好耐，因為之前係用全嘅樹枝，係唔同顏色，但係都比唔到一啲條罅啲灰色，成個星期先揾到啱嗰啲材料。
1: 澳門的十載鹿起源於上世纪90年代，主要採用堅硬的黑色玄武岩以及白色石灰岩或大理石的小石塊，每塊邊長約5至10厘米。切割成所需形状后，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手工铺设而成。澳门现有1255条街道，其中历史城区核心地带及滨海区域大量铺设了十载鹿。
0: 每一石仔都要磨走嗰啲角，每一粒粒都要睇清楚啲，执靓啲。
1: 一款看似简单的十载鹿冰箱贴，从创意萌芽到最终成品问世，阿派用了整整16年时间，打工、成家、创业。等第一块十载鹿冰箱贴问世时，首件产品研发的喜悦稍纵即逝，失业撞上房贷压力，挑战与打击接踵而至。
0: 成3-4个月先有人买我第一件产品，入供楼啊嘛，佢系想我去都系搵公司再打工嘅。
1: 在追求兴趣与生计、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当阿派的十载鹿文创梦想就要被碾碎时，一场义虚活动重新给他带来了希望。
0: 2020年第一次参加塔石艺墟，好多人支持我，好多人买我啲产品，我觉得哇，忙到死第一次，觉得系令到我会继续。
1: 塔石一墟的火爆，让产能从日产20个跃升至40个，订单涌向工作室。阿派对十载鹿文创产品的发展重拾了信心。他兼顾销售，逐步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小事业。
0: 早晨，早晨 ，Nesta。
2: 系早晨啊，
0: 送花，送花。我而家有新嘅款嘅耳环嘅，
2: 系
0: ABC 嘅。
2: 好啊，好多客人就系真系想揾呢样嘢啊，因为佢哋啲英文名咧想用翻英文字母啊。
0: 系咯，多人订咗。
2: 哇，咁快嘅，佢琴日订咗。
0: 系啊，系啊，好快啊，
2: 犀利犀利。
3: 我咧就好多客想揾嗰個麥溝嗰個字啊，呢個咧嗱呢啲咧超受歡迎啦，
2: 你要勤力啲補貨咯。
0: 其實都唔係夠養家嘅，但係我都係繼續接嗰個工程嗰啲地盤啊、酒店嗰啲，即係繼續都會有人揾我繼續去。
1: 從他鄉到故鄉，從愛好到事業，從成家到立業。当泰国清迈的漂泊青年成为澳门十载鹿的文路翻译官，这位澳门女婿证明了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能达成梦想。
0: 6月1日都是第一次开班教人做灰箭啦，多一个样嘢可以宣传澳门啲特色嘅，开心开心。
1: 澳门十载鹿历经30余载岁月沉淀，未曾想走出另一条文化再生的秘境，在泰国工匠的模具中作为手信重焕新生。

0: 就是想让你们这么以为。
1: 對對對哦，这个软软，对，就那个解压的那个东西。
2: 这边的话都给你们送一个。
3: 好的，
0: 我们谢谢，欢迎大家。
4: 一番忙碌后，丁丁将亲手制作的耳环和戒指佩戴妥当，精心装扮一番，拎起装满 DIY 作品的篮子走向大三八牌坊。这是他每月雷打不动的灵感巡礼。裹着蜜糖的糕点造型蜡烛，掌心大小的葡挞鸡蛋仔钥匙扣，色彩跳跃的大三八冰箱贴，丁丁以指尖魔法复刻澳门舌尖记忆。
5: 我哋嘅作品咧系比较多澳门元素嘅，每一只都系唔一样嘅，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手作类嘅乜都中意做噶，所以我好多嘢都想试下咯，同埋嚟紧都会试更加多唔同嘅选择。
4: 丁丁，澳门文创浪潮中的新秀，广州出生。大学毕业后扎根澳门，手握市场营销与大数据分析的双硕士学位，七年的酒店工作生涯，同时兼职解锁水下摄影、美人鱼教练、视频博主三重身份。

0: 两年前，一场忠于内心的叛逃上演。丁丁毅然辞去酒店的高薪职位，投身于首座文创的星辰大海。
1: 哎 ，Hello， 我嚟啦！
2: 好耐冇见喎，丁丁。
1: 最近有啲神秘新款啊！
2: 真系，
1: 噔噔，哇！就你啲雪糕太好味，所以我专登整咗个好味嘅鸡蛋仔雪糕啦。
2: 可唔可以摆到嘛？
1: 可以啊，仲有呢个啊，超可爱。
2: Thank you。谂住整多个版俾你啊，因为好多人问啊，真系。
0: 从酒店管理到街头创作者，走街串店成为丁丁的日常。怎样让作品更逼真，有太多的讲究。
3: 我哋就系做咗呢一款原味嘅葡挞啦，出边呢种蜡咧系叫做棕榈蜡，咁啊又叫冰花蜡啦，咁我哋将佢倒入个模度之后咧，等佢自然干咗之后咧，佢会有呢啲好似冰一样嘅花纹，跟住入边呢一层咧，我哋系用果冻蜡。果冻蜡咧，去模仿葡挞嗰个蛋心嘅状态啦。跟住我哋用另外一种稍微软一啲嘅果冻蜡咧，去做呢个焦糖嘅呢个位置嘅。所以我哋系通常用咗三种唔同嘅蜡材去做呢个蛋挞嘅。因为最后一步啦，咁我哋就会渗一啲糖粉啦。呢个糖粉咧都系蜡做嘅，咁我哋将佢打成粉，跟住之后咧，就会好似真系糖粉咁样睇落去更加好味啦。咁我哋咧就会攞戒刀啦，跟住喺个黏头上面咧割好多唔同嘅花纹喺上面啦，跟住再揿落去做一个蛋挞嘅造型嘅。然后咧我哋就会晾一日，等佢晾干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加后面嘅呢一个石子嘅底喺上面啦。我哋真嘅葡挞都系有个石子嘅托盘喺呢度噶嘛，噔噔。然后咧我哋就会加一个戒指嘅托啦，或者加翻我哋耳环嘅托喺度嘅。跟住之後咧，我就會上色，上完色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加一層光油同埋一層防水油咧，咁就令到佢可以更加實用啦。咁佢掂到水都唔會驚佢溶嘅。
0: 這些以假亂真的作品，都是出自丁丁的構思與巧手。他將澳門特色美食迷你化，巧妙地在大三巴裡面加入香氣、花紋和照片。甚至用香薰还原珍珠奶茶的味道，方寸之间的澳门滋味立体地被铸造成可携带的标本。那么这位文创魔术师是如何一步步将灵感淬炼成现实的呢？
3: 下午茶新鮮出爐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蠟燭嘅系列啦，我哋有一個好好味嘅原味嘅葡撻啦，跟住咧有呢個好 Q 彈嘅珍珠葡撻，咁咧我哋專登咧係擺咗喺呢個位置啦，咁就令到咧客人咧有啲錯覺咧，就會覺得我哋間鋪咧佢真係賣緊呢啲葡撻咁嘅感覺嘅。

0: 这座三层小楼被钉钉打造成微缩版澳门感官实验室，一楼甜蜜陷阱，各种美食以假乱真，蜡烛、冰箱贴、钥匙扣、戒指、耳环集集一堂。二楼是气味剧场，香薰艺术品陈列出澳门四季的味道。三楼是创意风潮，教学相长，30分钟带走独家澳门记忆，带走不一样的文创手信，是钉钉的执念，也是引流杀手锏。
1: 澳门是其实有点小的，可能有些人来澳门已经来了几次了，他们可能已经是想不到除了去大三巴之外还有什么玩了，我们就希望给到一些澳门特色的一些手作给他们体验，让他们加深对澳门这个印象。
0: 钉钉的文创工作室藏在大三巴背后的斜巷深处，前方守信街热热闹闹，人如潮涌，这条小街道却鲜有游客涉足，像城市喧哗幕布后的一小节休止符。
1: Hello， 可以看一下
2: 哦。哦，扫 DIY 可以吗？
1: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里有好多款 DIY， 看你们想做哪一个。好，
0: 早上清点蜡料，下午教授课程。
1: 对，这就是我们
0: 这位六边形战士的日常，是产品经理、创作者、导师的无缝切换。
1: 然后挑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放在那个模具上面。我们刚刚是靠右的嘛，现在就靠这边。好，挑好之后呢，
0: 作为一名文创新手，他凡事亲力亲为。
1: 把里面的照片上面的切
0: 也许因为这些手艺人，澳门文旅会有另一种可能，从打卡拍照到亲手创造。
3: 流沙这种透明的，就是在小红书众多推荐贴着当中
2: 一眼惊艳，
3: 脱颖而出。
4: 嗯，因为我朋友他刷到你家的冰箱贴比较好看，他说让我来帮他代购，因为他说上次来澳门没有买到。哦，真的，一眼惊艳，就朋友直接转给我，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一定要买。
1: 你回去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放那个首饰，
2: 是
1: 好的，对，这样会环保一点。啊，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一个正品，可以帮我们拍，然后你回去也可以帮我们拍，
3: 是，
1: 拍两个也没问题。好，已经 OK 了，谢谢你们，
3: 谢谢，
1: 欢迎再来玩哦。
0: 文创浪潮十年勃发，不仅得益于信息媒介的多样化，为手艺人带来的丰富创意灵感，更因为制作材料的多元与精细，为文创手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钉钉这样有创意和想法的造梦者带来了机遇。
1: 我想加啲可玩性比较高嘅嘢，可能客制化比较多嘅嘢啦。材质系热缩片啦，咁就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手工材料啦。如果用热风吹一吹嘅话，佢就会缩细咗，同埋佢嗰啲质感咧就会比较靓啲嗰个感觉。其实我最中意做嘅就系研发新产品，但系最开心嘅就系当我条小红书爆咗嘅时候。
0: 创新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引擎，更是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关键。
1: 文创其实澳门有优势嘅，咁第一，因为始终系好多游客会嚟澳门啦。咁跟住咧，澳门都有好多好独特嘅一啲建筑啊，或者系一啲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啦，会有好多灵感可以俾到我嘅。
0: 钉钉的回忆系列手信，承载着他的心血和热情，锁住了那些本要散去的美好的人间片刻。手信不仅是传递心意与情意的媒介，更是打开美好旅途记忆之门的钥匙。有人正从时光深处打捞澳门手信的百年记忆，最重的思念从来藏在最亲的日常里。
5: 嗱，呢个咧就啱啱收翻嚟嘅，系显记嘅热力板嚟嘅。我哋博物馆咧有多一个收藏品啊。
0: 2011年，梁灿光独资创办澳门手信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展示手信文

0: 化的专题场馆，馆内150件展品并非静物，木质印刷板上的划痕，包装铁罐底磨得发亮的印花，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包装袋，一个饼盒，一张传单，也能承载深厚的情感。这些展品生动地讲述了澳门守信长达百年的故事。
1: 收藏都辛苦的，初初嗰阵时真系唔知点入手嘅。
2: 好彩咧，就我哋后期揾到澳门收藏协会免费借出好多嘅收藏品俾我哋展览咯。
1: 嗱，好似呢啲咁啊，你睇到啊，油鸡啊、乳鸽啊、牛肉啊、榛干啊嗰啲，就系人哋会成烹咁买翻去送俾啊亲戚朋友，所以其实手信好多元化嘅。
0: 在文创概念尚未诞生的年代，食品的外包装践行着质朴的再生美学，铁罐和手提袋在收纳岗尤其出色，被主妇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1: 以前的月饼呢，嗱嗰啲铁罐咧，即系阿妈啊，或者啲，总之每个人都系噶啦。呢、这个就佢百宝盒啦，乜都装落去嘅。你话金银珠宝又好，啊散纸又好，就系咁嘅收藏，即系食完嘅嘢唔会嘥咗佢咯。
0: 反复使用才是设计的永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推动守信的销售，一些商家在包装的设计、款式、颜色选用以及可再利用性方面投入了大量心思。当时一些备受追捧的包装罐和手提袋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创收藏品。
3: 靓啊！你睇下佢好有特色噶，买翻去可以俾屋企用嚟装嗰啲细细样嘅小物件。
2: 成街都攞住佢啲袋，所谓叫佢人手一袋咁样。所以你见亲就系呢个袋。我记得10年前有个同事同我讲，都成几十年冇翻乡下啦，佢去到街市竟然个个攞住个巨记买餸咁样，真系再利用嘅，好多人都系。
0: 一款25年前构思的包装袋。如今已经演变成澳门街头流动的守信象征。那么，在那个信息交流不畅、文化创意稀缺的时代，这款标志性手袋的设计者是受到了哪些设计灵感和思考的启发呢？
3: 浓香的胆味哦。
2: OK，挺好，挺好。
0: 在澳门。梁灿光的名字几乎成为守信界的传奇。从一个花生糖走鬼蛋开始，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产品在澳门守信市场中占据了82%的份额。这一商业版图既得益于澳门回归后所带来的繁荣与经济的起飞，也源于他对本地未来前景的深刻洞察与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
2: 呢条街就系上条家私街，冇人卖手信嘅。我又第一个走嚟开喺种大三巴呢个标志，有地标嘅地方应该就会旺咯。
0: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会兴旺。正是这种20多年前的前瞻性商业思维，促使梁灿光早早进行了守信事业发展的超前布局。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大三巴开守信铺的人，还积极劝说同行街坊一起到大三巴开店，希望携手盘活整条街道的商机。
2: 咁我哋叫咗好多行家一齐嚟开啦，咁啊都有几个听我讲开咗。
1: 咁我哋开咗之后，政府又跟手推动咯，开始地降咯，我又好彩睇中咗呢条街，
2: 所以形成咗而家成街有一条家私街变成守信街咯。
0: 好明。尽管事业早已稳固，梁灿光每天的巡铺与试吃仪式仍让员工不敢松懈。车间、卖场都是他的质检现场。
2: 点啊？我讲我食咗先啦。度啊？
4: 系啊。嘢有冇淡味
2: ？OK 嘅。
4: 我唔到淡味。
2: 唔怕干，口感都 OK， 淡味多啲啲都还可以。以前系一开四咁俾人试食，后期我唔好大方啲，成个咸饼俾人食啦，咁样哇，反应真好。
0: 任由试吃，好吃再买单。这份自信背后。梁灿光早已参透，所谓的守信传奇

0: 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一次次的升级优化，一定也包括产品的外在表现。
1: 最初嗰陣時，我記得就有個香港人啦，同我講啦：呢嘢好食冇用噶，你包裝唔得啊，咁樣唔靚啊。咁我就係，咁我要設計啲包裝啦。咁我呢個就係我第一個設計出嚟嘅200多款嘅產品包裝咧，都係我嘅 idea 嚟嘅。
0: 当梁灿光将铁盒设计成教堂和灯塔的形状，让大三八牌坊的图案在包装袋上流动，这些20年前离经叛道的设计，如今成为澳门文创的基因序列。
1: 唔单止手抽嘅袋啦，普通包装都好多人抄袭啦，都好事嘅。如果我唔成功，冇人会抄嘅，就系觉得靓或者好，佢先人抄袭你啫咁咯。
0: 被抄袭是另一种认证。唯有被追逐，才证明你立在潮头。梁灿光是自豪的，他的设计不仅引领了潮流，更为澳门手信市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创意气息。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实现文创与手信的完美融合呢？
2: 仲有，
3: 会唔会个头有啲大啲咯？
2: 好似个色差冇咁犀利啦，好似靓好多。
0: 从店铺到公司，梁灿光在完成晨间试吃巡检后，便径直扎入另一个关键岗位——产品包装和 IP 设计。
1: 啊，之前呢个沙都可以嘅，就系应该整翻个门咯，一整落去好有啲古怪。你谂下，点会冇咗个门咧？咁样
2: 啊？你嗰边又收会唔会太多啊？
1: 佢咁多空间咧？多少少可以接受，同埋靓啲感觉。
2: 好插嘅呢个，
1: 都差唔多啦，差多少少啦。
0: 巧妙地将澳门的地标性景点融入包装袋设计，将童年中秋节的温馨场景生动地刻录在月饼盒上，甚至将街头小贩的手推车形象加入到袋子中。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都是梁灿光带着设计团队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地打磨出来的。
1: 每日都最少3-4个钟噶呢度。当你设计嘅时候，你会谂到公司好多嘅发展方向。其实唔系净系开会谂到嘅。
4: 其实如果慢慢执啲公仔落去咧，应该都会吸引到啲后生去买嘅。
1: 嗱，呢个系啦 ，OK， 呢个肥仔。
0: 当 Z 时代为情感价值埋单，梁灿光敏锐地捕捉到手信产业的迁移。从饱口腹到慰心灵，那么如何在保留传统美味与外观设计的基础上，融入当下年轻人喜好的元素？半年前，他与团队开始着手打造属于澳门手信的专属 IP 形象。
1: 呢个 IP 好重要，可能自己落伍咗啊，慢慢去接触之后，发觉啊系，其实真系我哋都要进步啦，要
0: 文创赋能。澳门手信正在梁灿光的带领下突破味觉边界，打造具有辨识度和文化魅力的手信 IP， 迫在眉睫。
1: 我喜欢熊仔会得意啲嘅，咁啊，所以做一只熊仔嘅。结果发现我哋杏仁饼咁出名，咁好食，咁啊系喎，整个杏仁饼嘅边落去，肯定冇人似啊嘛。其实一个概念就系要做自己嘅特色嘅嘢，唔似人哋咯。
0: 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澳门传统手信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舌尖的享受到精神的满足，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梁灿光的手信托着澳门百年的咸甜往事，澳门手信于他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用舌尖阅读的文化密码，是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他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澳门手信的传统特色和风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巨记手信。小手艺承载大历史，味道与文创在这里交融共生。

0: 们不断塑造独特符号，实现从舌尖味道到心中文创的乐声。作为中西交融之城，澳门守信浓缩了时代记忆与情感归属，而今它以更鲜明的色、香、味、形多维展现魅力，让我们终将懂得，所谓澳门精神，不过是让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有资格被做成可流转的黄金般的记忆标本。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播出。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擦外边的，你擦里边的啊，富宝啊。

喂，来出来玩一会儿来，走，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对呀，小飞，啊上来，冲，喂，不要打架，耍赖皮，耍赖皮。

很多呀。行了。

哦。叔伯下来吧，下来了。哎呀，给拿抹茶盆吧。啊，上厕所啊，进进吧。啊，进。这个绳子怎么打的？怎么打开了呀？这个。老侯们，你过来，过来，跟我上来。你也上去了，走，上去。

八二年那时我刚好上初二，经济也不行，我脑壳也不行，就跟我父亲跑车了。路线就是从台州拉摩托车配件到广州附近，从广东那边回到苏州的基本上都是灯具了，然后从苏州拉汽车配件到这台州这边来。

0: 河南水煎包好吃，但买过了两天了，再不吃就浪费了。南方天气没事。我吃一个水煎包1块钱，他们吃一盒3块钱。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小丽一来捣乱，小富宝也不吃了，说再吃点吧。第一只是捡的那个富宝吗？
2: 乖乖哟，我这养的哪是猫呀，我这养的是窜天猴呀。
0: 开始有吃的有喝的，全部都是富宝毒虫。养着几只猫咪以后，站起来就走，根本看都不看。等他们都吃饱了喝完了，再单独喂它，它再吃。富宝吧，它是最懂事。小丽只要一来，它就不吃了。来，过来，这个家伙能吃，来，过来，小白。小白吧，个性有点强，开始的时候那狂得很。说温顺的时候，他也温顺。开车累了，时间长了，他就用头顶我。干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0: 啊，好像一个软男一样。
1: 大连里，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嗯，这腮帮子跟我腮帮子一样。
0: 小黎吧，很粘人。小黎也是跟着我要吃的，看我带小白和富宝在车上，他就跟着想上车，结果就小黎就一直养着了。小黎看起来老实，欺负富宝，对富宝不行。富宝那真的哭，哇哇的疼，知道吧？虽然说是流浪猫，但是，哎，感觉像是自己小孩子一样。上超市要鱼去，快点！
2: 啊，
0: 罗隐，
2: 现在卸的人呢？
0: 还有两家办货嘞。
2: 啊，那你卸完了给我来订货。
0: 好，嗯。
3: 人家。
0: 我有点急了，要能卸我就帮你们卸下来，卸完你们这一家还有两家货嘞。关键是你在后面压着嘞，是卸不了。
3: 是一个来呀。还怎么干？我们已经说的话了，你要多一点，我跟你说你打。
0: Oh, yeah.

0: 喂，喂，温总，
1: 到哪儿了？卸货了？
0: 哎呀，卸货！我这我还没开始卸嘞，是绿地的吧？他搁这个卸了半天了，然后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
1: 12点了。
0: 那他几点下班？5点半下班。
1: 到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给我。
0: 好。快点，马上你再忘了，我给你卸完了都。 刚才你两个出来过了，让小李出来玩玩啊！不能都出来，都出来太乱了。这个就在那个中山横栏那边捡来的，去年捡来的。捡来的流浪猫。哎呀，在这歇会儿吧。流浪猫。流浪猫，现在不流浪了，现在是宝贝了。 我们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不抓紧，奖杯一天还要卸3家，估计危险能卸得完。注意注意，请立即靠右前方行驶，往苏州至义五岸方向。 媳妇，等会儿吧。现在是30个小时了左右。休息几次？休息广场那里，哎，广场那里睡的。然后，走，看一到收费，他都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快，快上床睡觉去啊！上床去啊！一到收费站就知道。 他准的很，一到这边交费就几个家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
1: 130米后，靠左直行。
0: 3086。靠左直行，上坡。4500块钱的油，7400。

0: 按照运费就是7400，但是这要是自己接油盖油，这个钱省下来，还能够本儿。
1: 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虽然缓慢，但我们还在前行。

0: 先下来，来福包，来福包。哎呀，嗯，下来看看风景，好不好？透透气。啊，小丽来，来。啊，小白又想下来了。啊，你想下来，来，小丽，你这是脚踩两只船啊，这是。哟，那你上车吧。啊，那你上来，我背过来，上。啊，光让我背了，你下来玩，那不是自己锻炼锻炼吗？让我背。行，上车跑得快。大头，吃饱没有啊？再吃点。不行，他的饭量没有小白大，还热一头汗呀。这哪是像过冬天呀、啊？这。哎呀，下一看撞车，催他们快一点。
1: 我也不管了。
2: 你怎么？
0: 哎，每次你夜里撞，为啥这星期六不加班、啊？是不是？
3: 没有加班呢、啊，你给我们说没用，你知道吗？你是给他们拿货的，你不是给我们拿货的。
0: 你们不掺和，他们上哪里装
3: 啊？他们自己可以搞啊。
2: 这个问题，
3: 他们自己可以搞的，你知道吗？
2: 你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他们跟着我。
0: 那啊，走，马上我请你咱吃夜宵。啊、哦，真的。
2: 那搞不。
0: 福宝，福宝，臭嘴。
4: 怎么安排卸货的？
0: 安排卸货不就是你不是按照你的安排吗？按照你的指示吗？
5: 还得给工人买水。
0: 现在买水相对少了，没以前厉害了。不是拉家电你还要弄，他不然的话他给你暴力那个卸货，你跟人家只想破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小洞，拒收不要了，给他拿上钱，拿上小费。再给他买上水，就没事了。你老是你，给人家点头哈腰的，谁想凶你两句就凶你两句。行，上车吧，你下来来，快下来，来过来，快点。今天。只有把就装不好了，有可能是明天了。时间上又耽误一天，有时候错一天，那你就是错一趟，基本上。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休息一下。白总，下去玩。坐好，对，白总开始了啊。哦，哎呀，厉害啊、嗯！配合得好。哎呦，白总厉害啊！走了三四天了吧，差不多了。反正没有，就在这里要等一下，要排一下队。
6: 看，今天做了一个大狼洞。
0: 哎呀，好了。将近24秒里，
7: 不准下去啊！
0: 我发着玩，像发那个朋友圈一样，我玩的心情，博主再谈不上。那条视频是无意当中，我就是逗他玩，我说福宝，我不要你了。我一撒手，他像兔子一样拼命往车上跑，跑到这个座子上面，还回头一直看我。意思是说你把我扔下你也扔不掉。富宝那个上车的那个视频火了过以后，那一直涨粉丝嘛，一直涨粉丝。人家说是网红了什么的，我就没有感觉，就是很平常，就是分享一下。

晚上好呀，李总。第一次开直播，你也紧张啊，是不是？第一次在 B 站开直播，还不会操作。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为什么那么乖？因为就我一个人，经常带他们出来玩，吃喝拉撒都由我来照顾他。他们把我当成大猫咪了，知道吧？小丽，么么哒，爱你们呀！嘿嘿，李总吃不吃猫条？给拿猫条吧，给小丽拿猫条。哎呀，哟，都露一脸。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残健卡车魔王，谢谢，感谢，感谢。

0: 那小家伙欺负他爷，要气坏了。
1: 三只猫会打架。
0: 就是那个小弟有点欺负他。好
2: 了吗？给我打了，做橡皮刀。
3: 他尿了
1: 啊！
3: 每次没干过这事儿，我的乖乖，我说他一直。

0: 小梅，
1: 哥，这上坐，上客厅上吧。

0: 没回去，回到这出租房了，在这里等。有时候一住十来天半个月都有，一个人孤独的要死。所以说这些猫咪陪着我，所以说我有一个心理安慰。
1: 在车上就是他的家。

0: 你好了，谁找到你了？谁惹你了？你马上你没有朋友了，知道吧？啊？哼，等我不行了，连人没有人养你，你还那么大脾气，谁养你？嗯，臭脾气。
1: 怎么样？今天晚上可能扣完妆？
2: 应该可以。
1: 好。

0: 你个小坏蛋，你咋欺负刘福宝？咋欺负大姐了？啊？哎呀，抱抱福宝。嗯，刘福宝，那写完后边就带你去看看哈。福宝，这不行，快上上去去。
1: 1.7公里，就最近的一个了。
0: 福宝，福宝，马就到了。看一下这个猫咪怎么弄的，那个啥肚子欺负的厉害，然后你看现在它开始吐了。
2: 宝宝，
1: 它多大了？
0: 真不胖，4岁了。
2: 它疫苗有没有打过？
0: 打过。哎呦，坏了，就嘴直了，胳膊都直了，不然那个啥舌头都直了。哎呦，快点，过来。宝宝，坚持住，宝贝喊妈，过来，能快一点吗？
1: 体温有一点低。
0: 福宝，
1: 一直在吐。
0: 嗯，这吐里有血吗？那鼻子出水了。
1: 可能不行了，来不及了。
0: 福宝。

0: 鬼月真那么突然，我的天！
1: 那我刚才跟您问了一下，救济的费用是不用钱的。
0: 那好，那谢谢。

人生做我的鱼，我做我的鱼，做我的小，不要再拖成猫了。人做我的鱼，做我的。记住我的情人，投胎做人。

0: 什么名字？那个猫猫的名字啊？
1: 摸镜头呢？
2: 给他按摩一下，他喜欢。嗯。来的时候瘦的。
1: 养的好好。
2: 给小朋友玩玩来，来，你不是好嘴吧？我准备点好吃的，行不行？你早点睡吧，爷爷开车了啊，不跟你说了啊。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的时候再说啊。好，你挂了吧啊。哦，好，乖得很啊，再见。

0: 到家了。
1: 爷爷，爷爷，嗯，
0: 走，好哟，好好拍掌拍掌，小宝，
1: 爷爷，哎，爷爷，
0: 小宝，我的乖乖吃的真肥，
2: 小宝吃的像个小猪，
0: 像小猪，
1: 我也摸小白，
0: 啊，摸小白，行了吗？
1: 爷爷，
0: 给老爷亲，给老爷亲一个，哎呀，亲的很，亲的很，
1: 爷爷，
3: 爷爷。
1: 爷爷，你福宝是不是还在车上嘞？
2: 嗯。福宝死了。
1: 那福宝死了。

天夜里天快亮了，我一自己又在那里哭，哎，不知道咋回事。以前没有手扶包的时候，卸完货无论停到哪里都要到旅馆里去洗洗澡呀，签证多证少，反正没委屈我自己。从捡了扶包以后再也没住过旅馆。都是在车上二十四小时陪他，我把他当小孩子养，他也把我当大猫。所以说我为啥看到这些受的那个是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感觉我小时候像跟他们是一样，命运跟他们是一样。所以说我母亲在我才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经常不在家，有这村里有一些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我小时候命运我好比猫猫狗狗活不到哪里去，我就想这些人咋能那么坏，本来没有母亲了都没有同情心，侮辱欺辱我，我

0: 年这一部也算满，也算满足。
1: 好嘞，啊，我干杯，你们随意啊。
2: 好好。
0: 哎，起茶，起茶。来，再来。
3: 啊，那走那人民路那边说离芙蓉里
0: 是？嗯，对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4: 啊啊啊！你家不到那里了，我在就这样加肉呢。
0: 好好好啊！
3: 毛肉不都毛肉的吗？你看。
0: 嗯，楼啥楼啊？种瓜带瓜，种豆带豆。俺现在屋里了。
5: 我也你身体还差不多。
6: 那你比那八十多岁的人还是差不多，还是可以的，血压血糖都不高。
5: 是的，啊，你要说有那大年龄了一点，啥都给年轻人了，也不太现实。
6: 不来了。
5: 嗯，只要你好好的，我再坚持个两三年，我都回来了。
6: 你正在奋斗的时候，
5: 这能动了，你能出去能挣着，咱们。嗯。
0: 哎，俺现在没上高速，从俺老家直接过去的，没有两个小时，差不多。
7: 大约需要1小时44分。
0: 嗯，啊，
7: 然后打电话。
0: 好好好好好。
7: 右转。
0: 他这个小三花就是钻人家汽车壳子里边去了吗？就去逮的就是他。
5: 有粉丝给我私信说，他救着了一只，就是也是三花猫，跟福宝长得差不多。藏起来。
8: 能不上吗？来，你摆好电动机，别吓跑了。来，
5: 哥。不怕不怕。
8: 吓
5: 的，有点胆小，
8: 我就赶紧给吓进去。
9: 我想养这只猫。
0: 养这只猫，好。小贝，上车吧，
5: 走了。来，来，上去吧。小丽，还是在车上放心是吧？就车上有安全感。
0: 要不你也抓个老鼠吧？不要。啊，你给小白玩吧啊，小白跟你的关系好。

可以了。

0: 上床睡觉，小贝。刚才报修的呀，他给我报错服务站了。
1: 走走走。

0: 你来，俯卖，俯卖，俯卖，来握手来，啊，来左手来，左手，啊，来还站，还站，这小手多可爱，嘿嘿，好了，歇会儿。
1: 大家好，家人们晚上好。我现在在广东中山横栏这边。啊，对对对，我在永宁工业大道这边。有请我吃饭的，提前说啊，我带着三只毛孩子去。在李总上班，李总来了啊，咱家李总来了，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这是小李的那个运动相机。录一段，明天咱播出去啊，咱发作品发出去。来，抱抱抱抱，富美，来富美，老身上吃啊。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天，太累了，就直播一会儿。
2: 祝大家。
3: 哦，端午安康，谢谢啊！明天见，明天见。嗯，感谢大家支持啊！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端午节。这，哦，谢谢，谢谢啊！你也知道我在这边停吗？啊，你们你刷到过我？
3: 天天刷。
1: 天天刷。
3: 好，所以我明天找你，你也不在。
1: 对，明天我六点就走。都在这上面。
4: 他如果挣扎就立马送掉，别抓到你了。
3: 好的，没事，我们也有羊嘛。
1: 小李，我喜欢小李，一人一只的，抱回家。它还不会爬上来呢。啊，对。我们家的猫好可爱。是吧？在你这它撒娇的，看到吗？小李一直在赖皮，小赖皮。小李要走了啊！好好，来我来我来。
4: 看到小白走啊，
3: 他也走了。
4: 看到小白走，他也走了。
1: 好了。 好好好好，好，
3: 请个凳子，还热的。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5: 我吃一个算了，明天再吃了，不然
1: 感谢感谢，很累啊。好的啊。
5: 会再看你们。
1: 好好好好好好好，慢点慢点。好，再见。小姑妹上车，啊。不错不错，好吃。 天来劲，天来劲，天来劲！睡觉了，睡觉了，都睡觉了啊！

0: 市，全程1437公里，大约是让地。
1: 这个行业从小干到老，马上再过两年就不干了，带着猫咪继续跑，往南面昆明、云南香格里拉，这都没去过。

这草都长成那么深了，我带府妹来看你了。我也忙，也不能经常来看你。

0: 热的很。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叫小多，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吧。我外婆嘛，他们在那个浦江，就离我们邛崃可能就十多公里嘛。他们也养了很多鸡啊、鸭呀、啊，每天就在整个园子里面跑过来跑过去。无论是这里的植物呀、土地啊，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吸引我。我，你买那株？
1: 别像我这株，这样的花开好整齐哦，你看。嗯。
0: 那个花就是粉色龙沙宝石，它应该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种越菌，淡粉色渐变的那种。又想桃子个，
1: 那桃花不
0: 用。嗯，天气凉快了，你才会在这边看呀。
1: 好多还是好多人在看。嗯，来你大舅们还是头里走。
0: 嗯，当时这个龙沙宝石。

0: 整个村庄里面讲，它是独一无二，是唯独的一棵。然后我外婆她头部有脑血栓嘛，就现在腿脚不便，当然她很开朗很热情的那种。我外公的话他就比较闷，就不太爱说话。那是也是一个春天嘛，我外婆就坐在那个竹椅子上看着那个花，然后她就说平时你们不在的时候这个花来陪着我。它长得很高，挡住了后面的山，就让我觉得不再害怕。
1: 你相不相信我在这儿种更多的花？
2: 想啊。
1: 想啊。
0: 所以说我们萌生一个想法，就改造一座花园。
3: 种啊种。
1: 我种。
4: 我们房子哪位买？
1: 哦，
4: 这像没房子不？
1: 这房子哪整的？水泥铺铺。
0: 因为这一次地震中，就这个房子就垮了一半。我外公比较爱在这里面的放一些财物啊，那些东西啊，他就怕这个房子垮了。
3: 垮的房子怎么样？要他这样子？
1: 我们小时候呢，就拿那个挖挖机把这房子给拆了，拆到是让把人家挖高弄完挖松。然后种菜，
3: 这面可以让摘点李子啊、桃子啊，你花也好看，对不对？
1: 嗯，可以种点水果嘛。
5: 它毛花嘞，我也觉得也可以。
1: 嗯，可以。
3: 我好像好多好看。
0: 那天晚上我们就也在乡下做饭嘛，大家围坐在一起就谈论了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外婆想要一个红色的花，我舅妈可能喜欢那种粉色的花，舅舅可能说你可以种一些果树啊这些，那就是说可以把他们的想法综合一下。自己可能一个人完成比较困难吧，邀请海妈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2: 认识是因为我们花园节的时候啪叽怼着我给我抱了这么大一个龙沙宝石，他说送给你的，海妈，我愣了，有点不知所措。
6: 我你们这路边好安逸
0: 哦，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盆儿。
2: 你最初想到盖这个花园的时候，你想到过盖啥了？
0: 其实我喜欢那种很乡野的花园，不是说很单一的，我就说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我觉得我所种的东西要融入这个环境。
2: 我们的花就种在这一个小块地，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种两棵银叶金合花，也是可以的。
0: 嗯，可以，也比较符合他们想要那种。
2: 他们想要的，你的理解就是要开得
0: 绚烂，我觉得
2: 就是
0: 铺天盖地的开，
2: 排山倒海。

0: 很兴奋，我觉得房子拆了，我觉得整个庭院更开阔，景色也更好。那你把瓦拆点，整点就把旧楼。我大舅妈想种李子，然后我小舅妈想多种一些花，然后我想两个都种，我就比较贪心，两个都种。
1: 外婆她就特别支持啊，也特别开心。更期待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回来啊，就围绕这个东西去劳动呀，去怎么样，就特别开心。

我们一大家人聚餐的时候遇到下雨嘛，然后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街沿边或者在那个厨房里面。突然间想，我们家缺一个能遮风挡雨，缺一个。

0: 能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的一个地方。我说，要不我们就改个餐厅吧，然后我们就把整个的布局全部完全改掉。
1: 这写这给这位太太啊，给的哦。
2: 是，这你帮忙，可是帮忙，可是帮忙就可以。
1: 来吧，来吧！哎，你的小猫很好，这我这，得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一个花园餐厅的一个场景。
2: 老魏，来，老魏，哎，五月坐那边，这边。
3: 那马上顺着了不？对对对，我要。哎，江家木。哎，江。哎哥，都拆我的房子哦。拆我哪个房子哦？
4: 那你不然你那小房子不拆过，那也怎样呀？
3: 再洗个洗，当然。
5: 要过车子的嘛。
3: 我看一下呗。
6: 当时我想象的门是一个比较矮的那种，从那个区域看出去，就像人被噎住了咽喉一样，不能呼吸。
3: 这房子来这儿要不得，你等于你的房子面前有多一个房子，你不能这儿是一个大的很有外观的一窗，然后前面有多个东西把挡到。我觉得不要，对，好好看看。
7: 我觉得花园就是一个让我们一家人能够一个很安静、一个很休养的一个地方，
3: 我不希望有那么多条条款款、框框架架。
8: 房吧，把房子标了就行了。
9: 那我们来住一起来弄嘛，那我们就设定一个2米宽的路。

明天的时候需要把这些花全部摆好了间距，最后再摘。嗯，脑子里头一定要想两年以后或三年这个花它的样子它的高矮，然后再走进去在那个地方坐到看，看了把每一个花都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它最终的高度。每棵树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形态，每棵植物都有脸，脸就是它的正面，正面要对到你，

0: 就我觉得我工作是比较枯燥的那种。种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麻烦啊，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啊，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修剪一些花草啊，整个人就特别静心。
1: 我想就做点豆子就行了，大概红烧肉好吃。哦，汤我嘴，我聪明，那个黄豆点起就不管它。
2: 我女儿特别交代了，要给她种胡萝卜。
3: 这是小组带动，把这大家都带动来，噶，然后把这环境弄好啊，赏心悦目了，噶，大家是和和气气的，噶，家门口就是风景。
0: 其实我觉得享受的并不是花开的那几天或那个瞬间，其实享受的是从贫瘠的土壤种出鲜艳美丽的花。

0: 他睡几天睡得干我？
1: 他睡好几天哦。
0: 我想了这个，就
1: 想得挺。
0: 今年嘛，我觉得是小院最特别的一年。

0: 是我们整个这几十年来这个小院最美的一次。
1: 反正每次从家里面到就是乡下，我都觉得很清新的感觉。我们花园里的花也开了，各种颜色的色调，我也觉得很欣赏，很治愈。
0: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是每两周才回来一次。
2: 这个月，吃早午没有？吃早饭了不？你回来就回来耍哦。
0: 但是因为我们改造了这个花园，我们就约定好了，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天都会回到这个花园。一起做做饭，种种菜，浇浇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花园更像一个纽带，就是说我们能坐在一起聊的东西更多了。
3: 怎么了？你也接受吗？他哪里不值班呢？他还不值班？

0: 喝上。
1: 然后对我来说，这几年的变化就是，不能说它往好了变，也不能说它往坏了变，就只是说顺其自然的让这个环境越来越优美了，越来越漂亮了，我是很喜欢的。
2: 我觉得我的远期计划，我会搬到乡下来住，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到乡下，然后早上就开着车去单位，就说我更多的时间会用来亲近自然。
3: 其实我觉得建花园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能够建好的一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建一座花园需要我们的一辈子。
4: 好不好看？
5: 脸都笑僵了。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包裹马克，空单。
3: 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4: 他们海关临时关闭。
3: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5: 我々の支柱にはマカオ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6: 食料です。
7: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8: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输，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9: 兄弟们，刚才呢？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10: 水平为先发的岗位，根本没有登职的出位金。
11: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2: 1亿2000万，
13: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14: 岗位已经跌破2.7万了，你这个贱婿！
15: 完了！
16: 谁是华山的复制者？
17: 心中只有那么有胆子啊！
13: 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8: 我有一个办法。
13: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9: 澳葡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币。
20: 我告诉你，要啃死你！你先他妈上了胆子，你买凶来了不是了？
13: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21: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22: 大号王的兄弟，
23: 跟
22: 我上船！
23: 按队封锁。
24: こうしないと、可信で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25: 宗座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8: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13: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26: 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0: 凌霄，谢部长，巧了，我正要找你呢。
1: 南京哥，您找我啊？来，坐。 南亭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她的考核比我们都好，怎么还降级了呢？
2: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0: 上来过吗？飞行员啊，压力大。我以前啊，常常偷偷跑到这儿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决定把烟给戒了。
1: 谢部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想辞职啊？每家航空公司都花费巨额成本培养飞行员，想辞职可没那么容易，要赔偿公司一大笔钱的。
1: 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跟江部长好好说说，求公司放我一马喽。
0: 老蔡退休的时候来找过我，让我多照看照看你。我也带过不少学员，最优秀的就是顾南亭。有这么好的徒弟，我就经常跑到老蔡那儿吹牛，把他气得干瞪眼。有一天啊，老蔡也挺直了腰杆在我面前吹牛了，说他发现了一颗好苗子，就是你。我关注你很久了，知道你很多优点。
1: 比起您跟老蔡，我还差得远呢。
0: 你别谦虚太早，还没说缺点呢，也有一箩筐。
1: 我已经在努力改正了。
0: 这么说，你也认可犯错挨罚？
1: 挨罚没毛病，但是顾南亭对我那就叫不讲道理，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不服。
0: 事情未必是你想的那样。
2: 小姐是因为视频的事啊。您弄错了，视频不是他发的。
3: 那是谁？
2: 我要是能让发视频的人主动站出来澄清，肖姐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
3: 两个都要降。
1: 挑起比赛是我不对，但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谢部长，是不是发视频的人也要被降级啊？
0: 怎么？想把别人的锅也背了？
1: 反正都要挨罚，少连累一个呗。
0: 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
1: 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
0: 据我所知，这是南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

0: 南廷哥，
1: 李恒，放心，他
0: 是南廷哥，
1: 坐吧。几个月不见，你变化挺大。
0: 不过上机时间还是有点紧张，也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我听同事说，有些旅客会刁难乘务员。我是新手，没经验。
1: 你下周飞哪个航班？
0: 排班还没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机长飞。我去年有一次坐飞机，感觉特别颠，一直就很紧张。现在我做了空乘，千万不能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旅客。那，
1: 陆航的飞行员呢，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飞行技术你不用担心。
0: 哦，好，那就好。
1: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要相信自己。
2: 程潇那边我已经聊过了，至于结果，看他的选择吧。嗯。

0: 不行，我要找赵薇。挂了。
1: 这事儿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担着啊？
2: 比赛的锅，我逃不掉的。再拖一个人下水，没必要。
1: 那南哥要是再问我，怎么办啊？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0: 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坏消息。大年29有飞行任务，年过不成。好消息。咱们俩飞一班航班。但是，机长是南京哥。
1: 我先走了啊。

0: 请进。有事？
1: 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
1: 没了。
0: 排班通知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程大机长。哎呦，你总算回来了。
1: 宋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一阶段工程结束以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这边资金出了点问题，我怕后边的工期费用可能……
0: 哎，也行吧，快过年了嘛，先放他们回去团聚一下吧。等年后你这边方便了，我再重新召集人呗。
1: 那太谢谢您了，宋老师。

0: 妈，年三十的饺子给你准备好了啊！又是你自己包的吧？
1: 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超市里面有冻的就行了，你又不在家，我怎么吃都行。外面买的和我包的能一样吗？
0: 谢谢。等我大年初一落地啊，我就回来陪你。什么初一初二的？我们家没有节假日，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家过年都习惯了。你要忙就忙你的，没时间别勉强啊。
1: 妈。
0: 你呀，工作上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跟你爸似的。

0: 我知道，你当初报考民航，心里有很多遗憾。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你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和爸爸一样。可偏偏你又是个孝顺孩子，不愿意长时间驻守在外地，把妈妈一个人放在家里，是我拖累了你。
1: 妈，我以前是有过不甘心的时候，但我早就不这么想了。和平年代，做一名民航飞行员，和空军飞行员一样有意义。
2: 我们是不是好闺蜜啊？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呀？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 没想到，现在只有鲸没有喜了。好嘛，再怎么惨，房子在，总有一天能搬进去。再说了，我有工资呀！哎，你放心，以后有我一顿，就有你一顿。不对，我过了春节就要搬家了。
3: 你找到房子了？
1: 你说巧不巧，宇恒的合租是有正好搬走了，空了间房，我就给定下了。想想之后，跟我们家宇恒小仙女一起合住，还能蹭点仙气。你怎么办啊？
2: 我没事儿。
1: 哎呀，行了，我还不至于惨到被你接济。哎呀，既然决定不辞职了，那就开心一点嘛，啊。
2: 你想想看吧，不就是再熬3个月吗？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又升回副驾驶喽。嗯，有道理。
1: 再给你说个开心的事儿，我查了排班，咱们俩第一班就在一起飞，而且过年啊还能一起在天上过 ，love 不浪漫？开不开心？
4: 宠大机长，欢迎登机！
5: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笑>

0: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1: 行了，小瞎子，我要回驾驶舱了啊。
2: 得嘞，乘大机长，请慢走。
3: 爸。
4: 哎，潇潇，你还好吧？今年春节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我又回不来了，等过完年吧，我找时间回来。
4: 啊，没事儿，过年呢就是个形式啊，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呢，你就回来，
5: 我们一家子聚一聚啊。
4: 你现在怎么样啊？
3: 好。
4: 现在青岛已经很冷了，你们那边还好吧？
6: 你这样吧，你转告一下委托人啊，她老公的离岸公司呢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的啊，所以呢这些资产呢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共有财产的。
4: 你在外面
6: 啊？好，
4: 身体
6: 那先这样啊，再见啊。
4: 好好好好。啊，不说了啊，哎，再见再见啊。
6: 陈家是吧？
3: 我问你啊，你什么时候回青岛？
1: 我最近都没空，没事我挂了啊。
6: 你挂什么挂？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讨苦吃。当初如果听我的，上了法学院，
3: 你现在肯定是名律师了。现在倒好，整天让我们俩为你提心吊胆的。
6: 那啊，
4: 好了好了好了，潇潇再见啊。
6: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宠着他，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态度啊？
4: 是是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消消气啊！哦，该吃药了。

0: 房东先生，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感谢你的不催之恩。很抱歉，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遇到了魔鬼领导，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
1: 年轻人打拼奋斗，总会遇到难处。房租可以缓交，推迟三个月够吗？
2: 嚯，正好。
0: 你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改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
1: 好意收到，见面就算了。
0: 一直用邮件沟通，你是在国外吗？
1: 在陆州，但是很抱歉，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
2: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明白。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把你当哥们儿了啊！
1: 早点休息吧。
0: 提前祝你春节快乐，晚安。哇，
2: 好人呐，好人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是个好人。

0: 月月，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不想跟你回家过春节，我是真没有办法，我刚转了部门，我上来就请假多不好啊！哎呀，我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哎，
1: 你碰我！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碰我！
0: 不是，这不是女人，哪有什么女人呢？说错了你，
1: 你说鞋不是女人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1: 月月，
0: 对不起，月月，
1: 别走啊你！
0: 我这衣服怎么办啊？我这是一件，我要上班呢。
1: 对不起，我着急上班，我是飞机部的宋宋，你该你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
0: 哎，
1: 我给你赔。

0: 赵薇明空乘，你代表公司的形象，尤其你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我们公司就是蹲在地上捡垃圾一样的形象吗？
1: 不是，我刚才是被那个人……
2: 赶紧集合了！啊！
3: 完了完了！
1: 局长好。
4: 开会吧。
5: 顾机长可是咱们飞行部的副部长，我跟南亭哥从小就认识了。介绍一下机组，我是机长顾南亭，副驾驶宋宋，观察员程潇。这次的航班号是
4: XD 83洞拐，陆洲飞三亚，全程1900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15分钟。航路上过广州地区会有天气影响。
5: 计划显示会有中度颠簸，春节期间安保形势严峻，请安全员提高警惕。好了，各
4: 各位还有疑问吗？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1: 你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如果在旅客上下机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句新年快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5: 我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并且我们这次航班的配餐有干拌饺子和酒酿圆子，这样呢能方便北方旅客和南方旅客他们自由选择。
4: 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出发吧。

0: 你这，啊！你总不是机务部部长，还下一线干活呢？你都来干活了，来吉林帮兄弟们分担点任务啊？这不春节人手不够吗？
1: 长哥，我多检查完了，没问题，你确认一下。
0: 机长，今天显示天气很好，要按计划加油吗？嗯。
1: 听说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客机啊？
2: 状态不错。
0: 别欠我一顿饭呢，这是想抵赖啊！
3: 叛徒！
0: 怎么了这是？
3: 澳洲，航校，出卖队友。
0: 这都哪跟哪儿啊？
3: 你们先上去做驾驶舱准备，我来加油检查飞机。
0: 他说出卖什么意思啊？
3: 不清楚。
4: 请大家记住，客舱就像我们的家，要把每位旅客当成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样。各就各位，大家加油吧！
5: 谢谢你。

0: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307次航班前往三亚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由72号登机口按需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第一次飞客机，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候，我得记录一下。小姐，
2: 航班运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强烈的情绪起伏。
3: 我那些毫无波澜。
4: 你好，欢迎登机。
2: 欢迎登机，
4: 春节快乐！
3: 欢迎登机。
2: 欢迎登机，一粒马老爸给我看好了，晚上就到家。嗯，我们俩的。欢迎登机，晚上。呀，这样我说嘛，最贵的药给我整。
3: 春节快乐。
2: 欢迎登机。
3: 你好，欢迎登机，春节快乐。好，欢迎登机。哎，
2: 欢迎登机。
3: 哎，
2: 先生，
3: 腿
2: 没事吧，先生？
3: 没事，
2: 我腿抽筋了。妹妹，
3: 你能扶我一把？去，我坐位。
2: 哎，
3: 43C，我扶您过去。
2: 好，
3: 您小心。
2: 现场，陆洲8307管，麻烦叫一名机务过来。
5: 收到。
6: 南天哥怎么了？
5: 我这次的雨刮器坏了。
2: 像高速功能失效，这属于小故障，建议返程回来取。
5: 小故障？
2: 提醒机长，目前飞机状况符合放行标准，如果错过了计划起飞时间，还不知道留空延误到什么时候。
5: 必须现在修。对对对。
2: 南京哥说的对，必须修。女士您好，这是您的热水，
3: 谢谢。
2: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一杯热水。
7: 哎，好，几点钟能起飞呀？
2: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在等通知。女士们、先生们。
7: 由于机械故障的原因，本次航班暂时没有起飞时间，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有进一步消息，我们将及时
2: 广播通知您。
7: 对于航班不能按时起飞，机组全体。
8: 飞机坏了呀！

0: 借口啊，先安健套。
1: 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等。
2: 真的是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先生。
3: 什么时候能起飞呀？
2: 抱歉，女士您先坐一下，我知道，真的很不好意思。

0: 小心脚下，
1: 小心脚下，
2: 小心脚下。
1: 餐车经过，
0: 小心脚下。
3: 餐车经过，
0: 小心脚下，
1: 小心脚下。
0: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4: 对不起啊，
5: 哎，
4: 正好帮我来杯咖啡，
5: 好吧？好嘞，
4: 谢谢啊。你叫李宇行，是吧？
0: 是宇恒先生。
4: 哦，
0: 你好，先生。
4: 你们有意见不吧？我想给你写封表扬信啊。
3: 您太客气了，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你看我今天来的时候腿抽筋，你幸亏你吧，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3: 你说你好，行，你要画点什么？
0: 小心烫。
6: 来，美女，给我也加点。
0: 好的，是可乐吗？
6: 对，

0: 机长，我去个洗手间。
1: 嗯。
2: 机长，雨刷已经修好了，你试一下。
3: 好了，没问题了，辛苦了。
4: 好的，机长，一路平安。
3: 嗯。放行陆洲八三洞拐已经准备好了。
5: 陆洲八三洞拐地面飞机排队，预计20分钟后放行。
3: 收到，陆洲八三洞拐。

0: 宇恒，宇恒，怎么了？怎么了，宇恒？啊，宇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呀，你快说。
1: 48C 刚才摸我，
0: 摸你，摸你哪儿？摸你哪儿啊？
1: 摸我屁股。
0: 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什么？
2: 我做什么了？我
0: 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仇人！
3: 啊！骚扰仇人，仇人！
2: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管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
4: 你哪地人？你看见了你？
5: 跟谁道歉？我道什么歉？
0: 宇恒，
6: 夏志，怎么回事？
0: 他摸李宇恒。
2: 摸谁了？你胡说你！
7: 艾经理，夏志跟乘客吵起来了，您快去看看。
2: 哎呀，我天哪！你这孩子，
0: 道不道歉？
2: 你指谁呢？
0: 我
2: 把手放下！
0: 怎么了？他耍流氓！
2: 你说谁耍流氓呢？你再说一遍！
0: 谁耍流氓？
2: 先生，我是不是他们班的嫌疑人？
0: 流氓！
2: 你应该对我们的乘务员做了什么？请你如实回答并配合我的调查。

0: 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哎，经理，他刚刚我李恒屁股，哎，哎呦，屁股，我都罚掉你，你们问问周围乘客谁看见了，谁看见了，
2: 敢坐不敢当，是不是你？请您如实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1: 你们这个空姐指着我鼻子骂我，你说发生了什么？
2: 我骂你活该，我就骂你怎么了？你臭流氓！
1: 再骂一遍，
2: 臭流氓！
1: 先生，您稍等，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宇恒呢？在后舱。
2: 好好了解了解，没事了没事了啊。我问你，有其他的目击证人看到吗？
3: 宇恒，他都摸你哪儿了？屁股和腿。
2: 这样，你去把他大衣拿来。
3: 好。
2: 一会儿你就跟他说，我们已经保留了指纹，我们会报警告他性骚扰，除非他跟你道歉。可是不一定查得到指纹吧？哎呀，
1: 我们又不是真的查，就是吓吓他，让他招供。
2: 算了，我怕万一。
1: 要不我先去跟机长汇报情况，
2: 看他怎么处理。
4: 别，经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真的不太好。
1: 亲爱的，没事儿，做咱们这行这些都是难免的，有些时候你忍忍就过去了。你要是被骚扰了，你也忍忍就过去了是吗？大家都是女孩子，你怎么能？乘务员就没有自己的妊娠权益吗？而且你看他都哭成什么样了，能没事吗？
4: 衣服，
1: 来穿上。一会儿你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配合我就行。
5: 我来。刚才我还想着给你们这空姐写封表扬信呢，白眼狼就是。哎呦喂，呵，
6: 这不是一个碰瓷儿吗？大过年的，航班延误这么久，哼，还不知道是不是飞，这不就是……
1: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5: 什么情况？
1: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就是你们这位空姐路过的时候，幅度大了，撞了我的胳膊，
5: 我还没有找你们呢，你们还倒打一耙，反咬一口，我要投诉。
1: 抱歉啊，先生，我们乘务员在服务过程中不慎撞到你，这不在您的投诉范围之内。
5: 那我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
1: 你这种人还需要什么态度？
7: 那您抓紧了，最好再报个警，等警察来了。
5: 我们就把物证上交，到时候就知道谁是谁非了。哎呦，厉害了吗？物证什么物证？拿出我看看。啊？
7: 我就不信你们还能物证上有了还？我们乘务员的裙子就是物证，上边留了您的指纹，我们已经收起来保管好了，一下飞机我们就会去做司法鉴定，到时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
5: 陷害啊！先生，既然您这么清白，那我们就等警察来。
8: 走，报警吧，一会儿。
1: 等着被拘留吧你。
5: 你这什么呀？这不耽误我们时间吗？
8: 可以报警，可以报警。
5: 哎，这大过年，这家里人都等着呀。 跑了，跑了！啥情况啊？
1: 队长，我聊两句，别打电话，这大过年的，本来就已经延误了，你警察再来，这不更耽误时间吗？来，就别电话了。
5: 注意您的距离，先生。
1: 这个能关一下吗？哎，电话也放下，聊两句，好，聊两句。
7: 那你先去忙吧。
5: 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同事道歉。你先把电话放下好吗？李小姐，对不起。
1: 大点声儿，听不清。你做了什么？

0: 没事啊，我刚才不小心。
1: 。
0: 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冲动，我就

0: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两年。
1: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0: 当梦想撞进现实，他们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2: 身上只有120万，就花3月。
3: 房子处理掉。
0: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开口就要千万投资。
1: 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0: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0: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1: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冲动，我就摸了李小姐的臀部和大腿，我真是第一次，我再也不敢了，对不起。
0: 请郑重地向我们乘务员道歉。
1: 哎，李小姐，我刚才就是一时昏了头了，我真的对不起，请原谅我。
0: 宇恒，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1: 他刚才点头了。
0: 如果下次再犯，不会这么轻易处理。
1: 我绝对不会有下次，绝对不会有。对不起。这次真倒霉。
2: 好了，对不起，艾金宁，我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呀？你先好好缓一缓。嗯。夏芷，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宇恒，我们报警。
4: 报警？他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再说我们也没有证据了。
0: 我录音了。
4: 可是如果警察来了，这事就闹大了。
3: 那航班要是再延误怎么办？
0: 机场公安离我们就2公里，不会耽误太久的。而且这个人肯定不是初犯，很有可能一会儿在飞行过程中扰乱飞行安全。我们应该在事发地就把这事儿给控制住。
4: 亲爱的，你觉得我们有必要报警吗？他不是已经道歉了吗？不然就算了吧。
0: 算了，沉默是对恶行最大的纵容。他是道歉了，但他是诚心的吗？他只是害怕。如果一会儿在飞行过程当中他继续闹事，你负责吗？您好，这里是陆州83动拐航班，我们现在在261停机位上，有位乘客闹事，他骚扰乘务员，请你们尽快过来处理一下。
5: 陆州83动拐，可以退出开车。
6: 收到，退出开车，陆州83动拐。
7: 通知观察员返回驾驶舱，我们要退出开车了。
5: 陆州83动拐，取消退出开车指令。机场公安说接到你们机组报警，他们马上就到。
6: 收到，取消退出开车，陆州83动拐。
7: 谁报的警？
8: 是不是后舱出什么事儿了？
0: 录音我发你邮箱了，我慢心等警察来。
4: 好，
0: 我先进去了。
7: 什么情况？后舱谁报的警？
0: 我报的，有个流氓骚扰乘务员。
7: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0: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7: 未经机长授权擅自介入客舱事务，你还有没有纪律性了？
0: 你知道那个流氓有多无耻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他说这次真够倒霉的，那以前呢？以后呢？万一一会儿飞行途中他再搞事情怎么办？我这是扼杀所有的不安全因素。还有，你知道被骚扰的人是谁吗？是你的宇恒。
7: 客舱发生任何问题，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放行。陆州83动拐由于客舱问题错过了原定的放行时间，麻烦帮我提前协调一下时间，谢谢。
5: 收到。
7: 如果你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和管制提前协调时间，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航班也不会延误这么久。
0: 我只是想尽快处理那个家伙。
7: 航班运行不是你可以随意逞能的。

0: 你好，人在哪儿？
1: 这边。
2: 请大家不要拍照，谢谢配合。都来了。这位先生，
0: 你好，先生，我们收到举报，你又扰乱飞机客舱秩序的行为，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不要拍照，先生。
3: 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我凭什么要跟你们斗？
0: 先生，请您配合。 我现在对您是口舌转换，如果您不配合，我们将对您采取强制手段。
2: 强制手段？那证据呢？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跟你们走啊！你没有证据，你们就是粗暴执法，我可以投诉你们的。
1: 先生，您刚刚所说的话，我们都有全程录音，我相信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的。
0: 谁是当事人？
1: 哦，那位。
0: 你是当事人。我们也需要问你一些问题。
2: 会很久吗？我怕会耽误后面的航班。你的工作我会安排好，你好好的配合警察工作。
4: 再走，走吧，行吧。
2: 别跑！我跟你们走行吗？
4: 哎呀，别拍了！哎，就这种人，就他，活该！
2: 你看，你需要人也找错了吗？
5: 多耽误半个小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你看看外面的天气，
6: 起雾了，要不我们再申请一遇？放心，陆州八三洞拐机上的事件已经处理好了，请问有新的离场时间吗？陆州八三洞拐已经帮你重新协调过了。 排队过多，预计起飞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后。
5: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小姐她也不是故意的。以前飞货机的时候，后边根本都没有人，更别说发生什么点情况了。我刚才就是想赶紧把这个猥琐男给抓起来，没有顾虑那么多。 是我处理的不太恰当。
1: 对啊，南天哥，以前我们飞货机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三头六臂，自己煮饭泡茶、铺床打扫，恨不得一个人包办飞机上所有能干的事情。娇姐她也是为了航班安全着想。

0: 现在咱们就是最主要是回家大过年的，是不是啊？是这些人呢。
1: 磨叽啥呢？咋还不起飞？
2: 抱歉女士，飞机正在排队起飞，请您体谅。
1: 哎哎，你们一会儿维修，一会儿报警，你们就是在磨叽时间呢！我要投诉你们。
0: 对，
2: 其实我们也想尽快起飞，毕竟大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十分体谅乘客们的心情。
3: 赶紧现在让我们起飞才是真的！
4: 快点吧，
3: 快点！大家伙赶紧让快点起飞，你快点！
2: 不好意思，先生，我帮你们倒杯水好吗？稍等稍等，不好意思。
3: 快点！

0: 这屋怎么越来越大了？能见度也越来越低了。
1: 泸州八三洞拐，泸州机场因为大雾临时关闭，和签派沟通下航班的安排吧。收到泸州八三洞拐。签派泸州八三洞拐，刚收到地面通知，泸州机场关闭。
2: 对的，机长。 气象部门报告说，泸州今天天气都不会转好，公司已经决定取消航班，我会安排地服交接的，明早补班。
1: 好。

0: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通知旅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临时接到通知，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本次航班取消，将于……
1: 开什么玩笑！你们必须飞，我跟你说，我马上病倒躺在医院，就等着我回去呢。你们必须飞，你们说啥都没用，你这个病人我飞。
2: 女士们，请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下飞机。
1: 谢谢您的理解与配合，我不走。
3: 那天晚上的机票，那天晚上的钱先给我出啊！
1: 我跟你说，谁说都没用，我今天腿疼，我不下飞机。
4: 真的很抱歉，很抱歉，抱歉，请大家理解一下天气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抱歉有什么用？
3: 请问有什么工作？
1: 要我现在我动不了了，我都说了我不下飞机，
5: 你说吧。
1: 女士们。
6: 由于天气尚未好转，我们的航班被迫取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请您携带好您的所有行李，下飞机。我们的地面工作人员将为您送上航班行李。
7: 要谁大姐？关你什么事儿？Very
1: glad to
6: announce。你怪我都怪我，碰我！我都跟你讲了，我爸爸现在病重，你配合你吧。好，我走。
8: 不好意思啊，添麻烦了。哎，你们，先生，非常抱歉，这边下机。
6: 我知道。
8: 大妮儿啊！啊，爸怎么样了？
6: 你咋还没到呢？你赶紧走吧，不行了。
8: 那还不如你快。
9: 得继续加班，人家九九六，咱们9906，咱们9006。又要通宵了，抱怨只会消耗精力，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好好干。
10: 我真是佩服你，你是每天都给自己打鸡血了吗？
9: 不打点鸡血，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狗血？哎，旅客出来。
10: 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半跳柜台登记明天补飞事宜。
1: 仅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到34号转盘提取行李。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柜台登记办理明天补飞事宜。非常抱歉，这些人，很抱歉，非常抱歉，女士，他们家好像出事儿了。女士，女士，你没事吧？女士。
8: 你没事吧，女士？我扶着您过去。凭什么别人的航班都能走，就你们的不能飞啊？
1: 我今天必须走。女士，请您冷静一下。今天这种天气，取消航班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你们领导在哪？啊！女士，
8: 你们领导出来！
1: 女士，你冷静一下。
8: 别进来！
1: 别进来！
8: 我先救人。
1: 你冷静一下。
8: 让我。
1: 让我让你领导出来，我今天要走。今天真的走不了。
8: 女士有话好好说。
1: 怎么了？
8: 就是你，就是你报警取消的航班。
1: 你报警让我们走，我们两个走。
8: 不，
1: 你。
8: 女士，你先冷静一点。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向您道歉。但是因为现在大雾，所以我们机场关闭了。今天真的不能飞了。
1: 你就是故意不让我们走的好不好？
8: 大家看看，
1: 就是这个女飞行员，就是台湾的景，还有我阿妈取消，还有我谁都走不了。
8: 女士，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来，大家来评评，然后撤下来评评。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乘客的利息谁来管？谁来保障我？
8: 女士，冷静一下，你先冷静一点。
1: 啊！
8: 你看你还对我没有良心呢，
1: 家里
8: 有没事也不会讲。
1: 我怎么能最后一面？
8: 好像等不及的最后一面。
1: 女士，要不这样，我们去休息室好好商讨一下，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抱歉，女士。

0: 我把周凡堂的夜里，医生说过不了今晚了。现在因为你们，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见不上了。
1: 你是对不起，但是飞机取消延误也不是我们做的了主的。您看现在外面雾那么大，开车都不安全，更何况是飞机呢？
0: 那你为什么要取消航班呢？你可以等雾散了，你再马上飞呀。
1: 您放心，我们机长已经安排了明天最早补班。您中午之前就能到三亚，可以吗？明天，明天刚我就没有爸爸了，我都没有爸爸了，我回去我看谁呀？他现在就憋着一口气，就等着我回去，满肚等着我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呢。你说让我明天再回去。
2: 真对不起，您稍等我一下。乘务长，你赶紧要一下他的身份证，现在泉州到三亚还有最后一班，11:35的，现在去还来得及。
0: 但咱们是陆州出发的航班，怎么能改到泉州呢？
2: 没事，我来买，你别跟他说是我买的，他对我有抵触。
0: 你快点，来不及了。
3: 好，是这样，女士，我们查了一下，可以帮您订今天晚上从泉州飞往三亚的机票。您身份证给我们一下。
4: 我真的能回去吗？各位旅客，
0: 身份证。
5: 高铁票，现在去泉州机场赶高铁应该来得及。
2: 没票了，
0: 大巴肯定也没有了。现在马上春节了，要不我们帮他叫个出租车。
6: 肯定不行，今天航班全部取消，肯定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叫车，我们没时间等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宁航，你没事吧？没事儿，刚录完口供，那位旅客被拘留了。
7: 你受委屈了。
6: 宁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都怪我，还害得航班延误又取消。
7: 顾南亭，
6: 这是你的问题。
7: 顾南亭，哎呀，他跑了，你没走啊？帮个忙，帮个忙。
6: 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
7: 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
6: 你又要去惹什么事？
7: 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11:45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所以你能不能送他一下？真的来不及了，拜托拜托。
6: 我的车在公司。
7: 哎呀，这。
6: 帮你租辆车吧。好呀，那我让夏至带着旅客去出口等你。走吧，车马上到。
7: 那个，我就不去了，旅客对我有情绪。

0: 哎，宋宋，你赶紧把顾南亭的电话发给我一下。
1: 太感谢你了，
2: 不客气，回去。哎，
1: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喂，你好。
3: 哎，是我，程潇。他赶上飞机了吗？
2: 赶上了，刚过安检。
0: 哎呦，太好了。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不止这次。
3: 你就失忆一次不行啊？
2: 记性差怎么当飞行员？
0: 那你就牢牢的记住。
3: 之后我会全部弥补回来。
2: 行了，明天一早还要飞呢，我开回家还得2个小时，先这样。
3: 哎，等一下，
0: 谢谢你，顾机长。

0: 经过昨天的事情，乘客的情绪肯定非常糟糕。昨天几名情绪最激烈的乘客，安全员要重点监控，乘务组也要重点照顾，有任何异常及时汇报。
1: 好。
0: 宇恒有话要说吗？
1: 昨天有一位张先生情绪一直非常激动，据我观察，他一直在揉着腰背。 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他准备了腰痛贴，还有赵先生和周女士，他们是去三亚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我也准备了小卡片。
2: 宇恒考虑得很周到，我们的其他各位乘务员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好了，大家各自准备吧。
3: 心态调整好了吗？
0: 我真的没事了，南廷哥，你放心吧。以后我在飞机上一定会在照顾好旅客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嗯，
3: 那就好。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麻烦，记得第一时间告诉乘务长。
0: 好，我就是说，
4: 他对他不一样。
0: <笑>
3: 今天航班运行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考虑过吗？

0: 帅市景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那儿，那儿的怪石可是一绝。
1: 你跟谁去的？你男朋友吗？
0: 我倒想啊，这不是没有吗？
2: 你们飞过去的时候话也那么多吗？
1: 沉默是金。
0: 自动巡航，我们只要监控。再说了，在巡航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聊天可以维持驾驶舱的氛围，保持情景意识，这可是白纸黑字都写在手册里的。
2: 有这经历，就好好想想航路、备降机场、天气、进境程序、紧急预案。
0: 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仙头机场，跑道长度2500米，机场只有西南侧有地形，所有的报文我都看过了，天气状况良好。
2: 仙头机场的扇区安全高度是多少？我们目前的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管制指挥，应急下降，你打算飞多高？东侧900米，西侧1600米，最低安全高度2150米，应急下降先下高度3000米。
0: 这不是 iPad 上都有吗？人又不是机器，可以查吗？
2: 万一紧要关头 iPad 宕机呢？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一个人再优秀都有进步的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40，我们的飞机将于10:15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地面温度28摄氏度，82华氏度，洗手间将于5分钟后停止使用。
1: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airplane is expected to arrive at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10:50. The luxury will be closed in 5 minute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前方有天气，从右侧绕过去。
3: 从左侧绕。
2: 左侧距离远，会耽误更多时间。
3: 风向从东向西，右侧可能会遭遇颠簸。
2: 我知道，但是颠簸是很正常的呀。我跟宋宋开货机的时候经常遇到颠簸，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
3: 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
2: 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
3: 宋宋，跟 ATC 通报我们的绕飞意图。
4: 海口去掉，陆洲83洞拐，天气原因向左绕飞，航向12洞。
5: 陆洲83洞拐，你们左侧的空域被其他用户占用，不能绕飞。
4: 收到，陆洲83洞拐。
2: 放心吧，顾机长，这点颠簸没什么的，绝对安全。
6: 各位旅客，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请您再次回上座。

手怎么这么凉啊？都这样了，你还没事儿？那你该不是宠妃吧？

0: 现在训练的没事了，就是有点难受。没事，没事。这是啊，经理，他不舒服。快先扶起来。终于醒了，经理，没事没事，来，坐着。
1: 飞机船也颠簸去了。好，知道了。
0: 机长，我们可不可以申请降低高度层，这样颠簸可能会小一点？
2: 立即申请。
0: 海口去掉，陆轴拔三路轨，申请降低高度层。
2: 对不起，艾经理，我没事的，今天颠的的确有点厉害，一时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别自责，深呼吸。

0: 是我以前没有载人的经验，以为这种颠簸对于乘客来讲也没什么严重。
1: 你们是飞行员，抗颠簸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旅客。我们不仅要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安全，不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啊，南庭哥，又让你担心了。
0: 没事，我来。
1: 没事，我自己来吧。
0: 到酒店之后，好好休息一下。

0: 我帮大家去登记啊，这回公司订的通通都是海景房，而且公司还特批一套总统套房给我们大家准备年夜饭。小夏，还有我的身份证。啊，没收你呢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脑子，我忘了。
1: 那个，我不要海景房，普通房就行。
0: 不是，这面朝大海啊。
1: 我没兴趣看海，谢谢。
2: 你们顾局长果然不是正常人，
3: 可不嘛。

0: 放这儿吧。
1: 好。
2: 哎呀，没事儿，姐，你就让我发挥一下强项吧。
3: 那我帮你打下手。
2: 行。哎，姐，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标志青岩的牡蛎酱油。
3: 啊，好。

0: 陆江的事儿还没完呢，
1: 把干洗费、精神损失费都给报了。
2: 干洗费可以，精神损失费。
1: 你是什么意思？你报不报？哎，
2: 月月，啊，我到三亚了，对，做年饭呢，没跟你说。
1: 宋宋，你报不报啊？
2: 报不报？你说什么呢？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你到底报不报？
3: 夏芝，别欺负宋宋，过来包饺子。啊。
2: 喂，月月，刚才听错了，什么报不报的？我在这做饭呢，他们说要做那个油爆虾。最后一道菜，醪糟汤圆来了，大家快吃吧。
3: 哇，宋宋可以啊，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2: 必须的。
1: 是啊，有这本事，倒插门是不愁喽。
4: 吃吧吃吧，大家吃吧。
5: 用筷子，
1: 姐，辛苦了，
5: 谢谢谢谢。
2: 哎，齐雨姐，机组滴酒不沾。
5: 哎，公司不是规定执勤24小时之内不能喝酒，咱们后天才飞啊？
2: 那是一般的飞行员，我们可是顾部长带出来的飞飞，能用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吗？
1: 妈屁！是吗？那你这醪糟里面妥妥的有酒啊。
4: 今天例外，大家想喝就喝吧，适量就行。哎，我不喝了，谢谢。他酒精过敏。
6: 南天哥，我酒精过敏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没问题了。
4: 好，
5: 那我给你多来点。
1: 宇恒，你跟顾局长从小就认识啊？
6: 啊，我们俩小时候是隔壁邻居，我妈和南天哥妈妈特别要好，不过后来他就搬走了。哦。
1: 哎，他们俩是发小，不是男女朋友啊？
3: 是啊，一看就是。顾南天太会装了。玉恒，你从他眼里看到了什么？
1: 眼睛里，嗯哼，没头，
3: 没你个大头鬼啊！他眼里全是顾南亭。
2: 自己倒。
4: 来，以水代酒。这次春节加班，昨天今天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辛苦了，尤其是乘务组。
6: 保障客舱安全是我们的本分。今年大家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了，但有这个机会把我们都聚在了一起。来，
3: 新年

0: 来，
1: 我不喝了，我喝水都喝饱了，你们喝吧。
2: 你喝到的。
3: 干嘛呢，雨恒？干杯啊！来，咱俩喝。干了。
4: 给你马上继续讲。哎呀，
3: 喂，谢谢宋总。
4: 都给你
3: 了。够了，够了，够了。来，继续。
5: 去一下洗手间。
1: 没事吧？
5: 没事。
3: 慢点啊。我们继续，我们继续。
1: 是不是喝多了？我给你拿瓶水。坐。不能喝就别逞能了，喝那么多干嘛？
5: 大家高兴嘛，我就是不想扫兴。
3: 五个。
6: 对了。再看一把。拿再看一把啊。装回去！
5: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那样，我觉得很丢人。

0: 昨天就是因为我让大家延误的，今天我不想让爱情里失望，我也不想让你失望。昨晚的事呢是特例，今天的颠簸呢也很罕见，你才第一次飞，不用过于自责，要不先回房间休息。
1: 小夏，啊，
2: 宇恒喝多了，你先送他回房间吧。啊，没问题，交给我。小夏，
1: 哎，我突然有点晕。啊，你怎么
2: 刚刚一站，你先给我这么晕了我？啊，干嘛呢？你把人往一个顾局长，小夏，我什么呀？啊，顾局长，你真不好意思，要不还是你扶这个宇恒回去吧。
1: 程效也喝醉了，哎，
2: 没醉，我就是有点上头。哎呦，这上头怎么办呀？这你行不行？
0: 那你照顾好他吧。
2: 啊，
0: 走吧。
2: 哎呀，要不喝点水呀？
1: 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了。我缓一缓。
2: 来，你没事喝这么多干嘛呀？啊，让我。怎么样，配合的不错吧？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孟凡丽出席会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广东选手斩获13金、1铜、2优胜奖。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
1: 9月28号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讨论有关改革文件稿，听取省有关单位和部分市县关于改革事项和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出席会议。
0: 会议讨论了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稿，研究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请示事项。会议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关于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以及我省完善县域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工程、推进紧密型一联体建设等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有关单位关于深化县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县域国企改革优化融资模式、优化省内帮扶协作机制、健全乡村运营体制机制以及部分市县关于深化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情况的书面汇报。会议还印发了一批改革创新推介案例。会议指出，15-5时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攻坚期，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深化科技体制各项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眼满足实践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持续做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下功夫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着重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更好支撑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发挥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海内外优秀科技人才、成果、机构、企业到广东来，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健全符合教育科研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着力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改革，强化各项协调机制建设，全方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省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科技办要加强协调推动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及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加快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改革新路径、新模式。会议强调，要把支持深圳市龙岗区建设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作为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有力支撑我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突出应用导向、需求驱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着眼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要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攻坚突破，着力创新场景应用机制，集中打造一批场景展示平台，聚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供给，不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有力推动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省委深改委及改革办要强化统筹指导，省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协同，深圳市要做好协调支持，龙岗区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合力推动实验区在智能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

0: 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锚定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集成式改革为牵引，加力提速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发展动力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坚持集约节约原则，聚焦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小城市培育等重点，进一步深化放权赋能改革，更好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动力机制，做细做实产业帮扶协作，坚持分类有序推进镇村建设，大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化拓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一体推进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修复，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创新金融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多业态融合互促的良好发展格局。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扎实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和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进一步鼓励改革探索，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把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贯通起来，精心谋划实施一批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要强化改革攻坚，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实施，要强化基层探索，把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创新统一起来，为基层改革创新放权赋能创造条件，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创新经验，实现一地创新全省共享，营造改革生动局面。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28号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关于广东省国防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草案、广东省水上搜寻救助条例草案、广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书面听取广州等10个地级以上市12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等。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提升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加快我省入境游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关于广东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关于我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情况，关于我省民族地区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9月28号上午，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广州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王胜到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深入开展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治理保护，在提升城市群环境品质、优化城市群生态空间、

0: 打造珠三角美丽城市群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接下来，我省将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锚定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目标，强化全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一体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加快打造国际化美丽城市群，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应有贡献。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认为，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系统谋划，全面部署，强力推进，核心环境指标持续向好，生态环境要素一体治理机制逐步建立，跨区域共保联治不断提速增效，生态环境品质迈上新台阶。报告建议，一是要突出全域统筹，健全一体治理机制，二是要突出问题导向，实施联合系统治污，三是要突出黄金内湾，共建珠江美丽大河三角洲，四是要突出能力建设，完善支撑保障体系，五是要突出凝聚合力，巩固齐抓共管格局。常委会会议前，林克庆主持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1: 昨晚，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其中，广东获得13金1铜及2个优胜奖，充分展现了广东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我现在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场，4天的赛程圆满结束。这个过程中，每位选手展现的不仅是精湛的技艺，还有充满青春气息的活力与自信。技能点亮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让我们一起见证选手们的荣耀时刻。
0: 据统计，17名广东选手代表中国代表团参加16个赛项角逐，最终获得13金1铜2优胜奖。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本届世赛，广东在传统项目上延续夺金势头，2个新增项目首战全部告捷，充分展现了我省技能竞赛的高水平。
3: 很开心，非常激动，就是把这几年的那个努力都转化成了成果。
4: 就看实力，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我自己做了近1000篇的笔记，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用，所以我可能会传授给我的学弟。
0: 备受瞩目的数控洗项目，由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李卓平为中国实现了该赛项的6连冠。
5: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0: 纵观本届大赛广东选手的夺金情况，覆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从传统行业到新技术应用，广东的技能人才培养始终服务于产业发展，而技工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正通过世赛成果转化，将世界顶尖的技术标准转化为对广大技能青年的日常培养中。据统计，广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6: 这些参赛经验呢，我会继续分享给以后我的学生，出去社会也好，继续比赛也好，带着这一部分宝贵的经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7: 下一步我们将以参加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为新的起点，推动技能人才的培训、使用、评价、激励的体系化发展，鼓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有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广东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13金1铜2优胜奖背后，广东做对了什么？
8: 13金1铜2个优胜奖，这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手交出的成绩单。广东在参赛人数、项目数、奖牌总数3项核心数据上均居全国第一。金牌当然值得喝彩，但比金牌更值得关注的是金牌背后那套育人的逻辑。广东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技工教育体系，140所技工院校遍布全省，从日复一日的训练到系统科学的备赛，再到师徒传承、校企协同，广东一直在拓宽技能人才成长的通道，让普

0: 普通人也能凭技能成才，靠本领出彩。今年4月，广东还出台了全国首份试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竞赛标准变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教学场地。7月上线悦能学，8月上线 AI 云学堂，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程资源上架，计划带动100万人次参与 AI 技能学习培训。把学习的路铺到每个人脚下，人才才有不断成长的可能。今天他可能是车间里的普通技工，明天他可能成为技术骨干、产业工匠，再往后他掌握的本领又会进入产品工艺和产业链，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力量。人因产业而成长，产业因人才而跃升，我想这才是广东最深厚最持久的竞争力。
1: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顺利返回广州。
2: 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3: 首次在水深4000米左右的海域实施钻探作业，钻获了109米长的实物样品岩芯。
2: 本航次历时30天，期间获取了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几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科学认知。
4: 在扩张级跃迁之后，岩浆特别的活跃，喷发量巨大，碳啊、气体啊、流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就是南海下面有个巨大的碳库，伴随着岩浆作用的话，也会有大量的碳酸钙啊、二氧化碳的气体会冒出来。
2: 团队钻探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沉积互层组合，并在海底以下813至864米处钻域数十米厚的沙泥互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国内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5: 反映的就是我们南海曾经出现过这种氧化和还原环境的一个交替现象，反映的就是这个南海的海盆曾经是开放的，然后又闭合，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半封闭的一个状态，它反映的是冰期偏冰期旋回的变化，比如说它跟海平面的波动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有待我们后续更详细的这个探讨。
2: 广东台报道。
1: 金秋迎国庆，文明润南岳，省文明办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聚焦文明出行、门前三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体化运作等重点工作，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聚焦路上守秩序、门前尽责任、实践润心田，推动文明出行人人自觉、门前三包人人参与、文明实践有效浸润。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中山市崖口村的民宿市场持续火爆，不少特色民宿节前便已被预定一空。假日期间，不少外地游客正驾车排队进入崖口村。虽然村内车辆游人如织，但环境整洁，车辆停放有序。崖口村方面表示，近年来村内不仅完善了村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加强交通疏导、商家指引等工作，助力市民游客文明出行。
6: 我哋主要都系做有交通上边嘅疏导啊，同埋游客上边嘅指引咁啊。我哋村都有发动，例如一个租车啊，一个民宿啊，同埋餐厅同游客去宣传。我哋豆田上边一个垃圾桶都冇嘅，咁啊游客佢哋基本上通过我哋嘅倡议啊，大家都将垃圾带翻走。
7: 昨天从广州过来，媳妇儿找了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假期带家人一起出游嘛，挺舒适，然后环境也很好。
2: 为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卫生环境，持续提升市容面貌，珠海组织200名党员志愿者前往珠海情侣路沿线开展

0: 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重点清理海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卫生死角，同时还向来往市民游客倡导文明卫生理念，呼吁大家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共同营造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
1: 看着我们的环境一天天变好，然后我们所在的城市一天天变美，我觉得再辛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的卫生。
0: 汕头积极引导慈善组织、社会力量聚焦高龄独居老人、重度残疾人、低保困难群众等群体，把长者饭堂、爱心义诊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慈善触手可及。当地汇聚向善力量，推出微心愿、爱心凉茶等便民慈善项目，依托综合救助服务平台精准对接供需。
2: 民间善意呢是处处可见，把公益慈善组织、爱心资源呢这些力量统筹起来，把大家零散自发的爱心转化为常态化的暖心服务，让每一份善意都不缺位，真正实现从顺手而为到长久守护。
0: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广州举行，12位宣讲员通过讲他展现身边奋斗者的鲜活事迹，引导大家学他，汲取榜样精神力量，进而激励更多人成为他，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精彩篇章。
0: 本次报告会以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为主线，设置乡村振兴、制造崛起、文脉更续三个篇章。宣讲员中包括扎根基层的社区书记、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攻坚核心技术的企业负责人等，全景展现南粤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
4: 通过身边的几个故事跟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性，环境得到了改善，然后大家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真的就愿意回到来创业啊，以及回来工作，共同去把我们清远去发展得更好。
0: 从一苇虾苗里攥紧农业中国心，到智能光控薄膜打破国际垄断，再到守护南宋古船南海一号的匠心传承，宣讲员们讲的既是自己的故事，也是南粤大地各行各业的精彩蝶变。
5: 越讲越精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要把我们广东的故事讲好，把科技创新的故事讲好，这个是一个作为广东企业的一个使命和责任，这样我们的广东的科技就会越来越强，广东也会越来越强。
0: 报告会还创新拓展宣讲空间，在会场外设置广货行天下专题展区，现场展出宣讲中提及的实物产品，为观众打造越讲越精彩沉浸式体验。
6: 跟着学校来到广州台下面，看到它建的过程，从还没有建成然后变成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标，我其实感觉见证这些过程我很开心，我也想分享给我们那边的人看看。
0: 广东台报道。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凭借稳定发挥持续领跑奖牌榜，截至目前累计收获126枚金牌、51枚银牌、45枚铜牌，奖牌总数达222枚，稳居金牌榜与奖牌榜首位。今天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陈家祠广场举行，约40个主题摊位3大批次集中签约，粤新两地以产销对接为纽带，书写从帮扶走向共赢的新篇章。
7: 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企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企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0: 今天岁信联心设置同行广州信访设置联动2周年回顾活动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广州信访设置联动项目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累计出动志愿者1900余人次，服务超10000小时，服务群众超2000人次，推动化解矛盾400余件。
8: 今天的

0: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大家早上好，今天外出活动不妨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防范午后雷雨的突袭。雷雨来去匆匆，只是在局部地区现身，我们省多数时候都是阳光唱主调，所以呢，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都能达到34到36度，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预计明天晴热天气持续，夜间起受一股弱冷空气影响，粤北偏北地区率先转有分散雷阵。后天冷空气向南推进，中北部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甚至是暴雨，外出游玩要注意防御。受到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大部分市县的气温会下降2到4度，体感会清凉一些。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5: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6: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7: 是吧？
5: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8: 你是说森林巨人？
5: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8: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5: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6: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5: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7: 是吧？
8: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希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5: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6: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8: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6: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5: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9: 快放手！
10: 你放手！
9: 放手！
8: 接住了。
11: 嘿，那是我的蛋。
6: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8: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12: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6: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13: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8: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13: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8: 就在那里，伙计。
13: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8: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13: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8: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6: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13: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8: 好吧，让我把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13: 谢谢你，跟我来吧。
8: 你在干嘛呢，伙计？
13: 我正在找路呢。
6: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13: 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8: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13: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6: 奇怪，

0: 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1: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2: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3: 谢谢你们的帮助。
4: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1: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喂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2: 喂，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1: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0: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0: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5: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0: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6: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5: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7: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6: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5: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8: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0: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8: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9: 嘿，但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0: 呱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9: 抓我们呀！加油！
8: 祝你们下次好运。
2: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0: 就只差一点点了。
2: 他们逃跑了，
4: 很难看清楚啊。
2: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0: 希瓦，你找到贝壳鲨生病的原因了吗？
4: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0: 哦，当然可以。
4: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鲨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鲨，树就会生病。
2: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4: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2: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4: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0: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2: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1: 有谁来帮帮我们？
2: 救救我们！
1: 求你们了！
2: 拜托！
1: 不不！
2: 救命啊！
1: 来人！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2: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1: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0: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4: 好吃，真好吃。
3: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5: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0: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3: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1: 哦，我们也要洗吗？
3: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5: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3: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1: 你过去点，
2: 你过界了。
1: 明明就是你。
3: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1: 你凭什么推我？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7: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怎么样，破译了吗？虽然无法破译，可是这一组数据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1: 什么特征？
0: 处长，你看，这里提到了三个部队的番号。
1: 鱼上钩。

0: 你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
1: 好，有你这句话，那跟我走，去接那两位军长。
0: 好。
2: 还没来啊？哎，欧振修，你我两个军马上就要南下了。你说这薛长官突然说要见你我，他唱的是哪一出啊？
3: 一路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结果吗？
3: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绝不会仅仅是来为你我两个送行的。
2: 废话。
3: 王军长有话高见，兄弟我洗耳恭听，
2: 这不等参座和薛长官来了再说吗？

0: 薛长官，谭座，谭座。
1: 让位久等了。
2: 二位长官，这是轻装简从，是要微服私访吧？
1: 继续说。
2: 二位长官，请。怎么？我吓着你们了？哦，不，薛长官，我是担心，要是以后校长知道的话，薛长官，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呢。
1: 王耀武，你是怕我负责任，还是怕自己受处分呢？别赶我，你赶我也赶。薛长官，我看此事还是要慎重。是不是？参谋长，看样子咱们找错人了。好，不为难二位了。
2: 哎，不不不不。
1: 薛长官，参座，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已经说过，为了打胜这一仗，我甘冒风险。如果上面追究，我承担全部责任。可是你们二位还畏首畏尾，生怕担责。比起那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我请战的老东西李玉堂来，你们俩人简直就像娘们儿。走吧。
2: 薛长官，只想向问一句话：薛长官说明白这个道理，只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问吧。
2: 薛长官既然认定这样做有利于战事，为什么不能事先请示委座，正大光明的做呢？
1: 第一，战事没有展开之前，委座是不会同意我的计划的，请示就等于放弃，而这个计划。
2: 事关天禄战的成败，我不甘心放弃。第二，我们周围有日寇活动，我不想过早的泄密。
3: 好，我明白薛长官的意思了。只要能打败日寇，
2: 撤职杀土，在所不惜。之下，坚决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1: 感谢支持，
2: 王军长。
1: 我已经上了薛长官的贼船了，你看着办吧。哼，
2: 我王耀武也是站着撒尿的汉子啊！你敢干，我怕个鸟啊！薛长官，之下坚决执行命令。
1: 嗯，这么说，咱们干。
2: 干。

0: 大战在即，统帅部釜底抽薪，抽调你们两个王牌军，怪不得薛长官跟重庆闹得不愉快啊。
1: 是啊，我们理解薛长官的苦衷，
2: 请转告薛长官，我们随时听从他的调度。

0: 进来了也不敲门。
1: 我们暴露了。
0: 什么？不可能吧？
1: 其实前几天我就觉得那个买烟的和擦皮鞋的可疑，今天门口又多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乞丐，直觉告诉我我们被监视了。

0: 如果前几天我们就暴露了，那薛岳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立即采取抓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薛岳在有目的地利用我们。
1: 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那样，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前几天传出的情报全部都是薛岳故意让我们传达给十一军的虚假情报。我们中计了。
0: 我们发出去的虚假情报会严重误导安南将军的判断，后果不